0: 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不怕冷的年兽。
1: 妹妹的能量太强了，
2: 大家坚持住。
3: 现在是现实世界的晚上，云朵和青仔可能来不了。大海，你一定得学会控制好自己的力量。陛下哥哥，你又变厉害了。
1: 大海妹妹，你用自己的意志去控制力量，别让它控制了你。嘿，
2: 大海妹妹，你把能量想象成你身体的一部分，你要和它合二为一。
3: 合二为一。
1: 做得很好，大海妹妹。
4: 年关越来越近了，年兽的力量即将到达顶峰。一旦年兽攻击节气基地，就没有地方封印它了。
1: 我不会让它得逞的。
4: 我的任务也即将结束，争取在除夕之前赶回来帮助大家。
2: 老师，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在除夕之前抓到年兽的。
5: 咱们分开行动，待会儿在村口那个院子旁边集合。

0: 哎，刚刚好像听到什么声音，难道听错了？
1: 香肠干得不错。
2: 老大，怎么了？香肠不香吗？
1: 你尝尝看。
2: 我的牙！
3: 老大，
1: 不错，只是怎么有股子奇怪的味道。
4: 踩好碎了吗？该睡觉了，明天有你们最爱的大鸡腿哦。
3: 呀，睡觉去了。
1: 人类居然现在还在继续踩碎这种无聊的习俗，发出这种令人讨厌的声音。哇，
5: 控制能量了，太好了！
6: 走，抓年兽。
7: 嘿嘿，

0: 大汗的冰冻魔法确实厉害，咱们得想法子对付他。
1: 老大，你不是有法宝吗？用它召唤火焰对付大汗怎么样？
2: 那点火还不够大汗塞牙缝的。
0: 真冷啊！咱们去吃点牛肉火锅，活血通脉就不会那么怕冷了。
1: 有道理，走走走。
3: 原来如此，雪停了，我带你们找点东西吃。你啊，这么冷，他们还打群跳舞？运动可以驱寒，这都不懂。老大，我去给你找吃的，顺便侦查一下。
0: 驱寒还有这招？
3: 老大，不好了，精灵们朝这边过来了。哼，
0: 来得好，我找到了抗寒的办法，不怕他们。

0: 就是这里，没错。有粘住他们的气息，
1: 在哪里？
2: 在哪里？应该就在附近。
0: 大家小心！
3: 立秋，你能推算出他们具体藏在哪儿吗？嗯，
0: 天雷，小心！
2: 在树上。
4: 没用的家伙，还得我亲自出手。

0: 还好刚才做了运动，现在我的血液飞速运转，可以抵御寒气。岁末寒冬，节气加油！
1: 撑不住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镜子、平度，你们没事吧？没事，又让他们给逃走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大汗妹妹，没关系，节气已经修好了。
0: 你也不用马上陷入沉睡，我们还可以一起继续抓年兽。嗯，下次一定要抓到他们。去！你们学我做什么？你们可恶的精灵们，等到了除夕之夜，你们就完蛋了。
2: 老大威武，
3: 老大万岁！ 路遥，大寒雪未消，庇护不能出。可怜窃云关，举子容西市。大寒临近春节，人们都在除旧释新，准备年货。作为最后一个节气，大寒虽是农闲时节，但家家户户的气氛都热火朝天，在外奔波的人们开始陆续返乡。 在我国南方，大寒至立春这段时间会有尾牙祭，尤其是闽南地区，尾牙祭亦称做牙、做牙祭等。民间有做完牙祭后，全家坐在一起拾尾牙的习俗。民间有小寒大寒缩成一团的谚语，说明大寒节气也是一年中的寒冷时期。我是大寒精灵，大家要注意保暖哦。 小朋友们，再见！
4: 年夜饭消失之谜。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儿，是年兽能量最强的时候。
1: 对啊，我真担心年兽会进攻节气基地，我们得去帮帮精灵们。
0: 爸爸妈妈，我和星仔哥出去玩了，一会儿就回来。
2: 当心点儿，早点回来吃饭啊。
0: 知道啦。

0: 人间的力量我要，天地的力量我也要。
1: 老大，老大真霸气，威风无敌，
2: 无敌无敌，跟着老大去吃肉。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山顶真是个宝地，日月精华，天地之气最是充裕，能量爆满的感觉可真是太爽了。等我们打破了节气基地，就不用再躲躲藏藏了，想干嘛干嘛，什么精灵徐老师，统统得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走，带你们吃饱喝足，然后解决那帮烦人的精灵。

0: 除夕夜是年兽最强大的时候，它一定会来的。
1: 过年讲究一家团圆，也不知道平多和青仔能不能过来。
2: 年兽，来吧！
3: 年兽，来吧！
2: 等等，好像是平多和青仔。
1: 我们买了一些鞭炮、灯笼和对联。
2: 青仔，年兽随时会来。
0: 是啊，我们要想想办法怎么对付年兽。
1: 青仔哥，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2: 我们先布置个陷阱吧，让年兽自投罗网。
4: 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0: 我可以帮忙。年兽能量大涨，我们还需要请小寒和大寒妹妹一起来帮忙。
1: 冬天的气息真好，
0: 我又来了。两位妹妹，我们需要帮助。
1: 这里买点雪团爆弹。搞定了！哇！
2: 刚做好的年夜饭呢？刚刚还在桌上呢。
5: 我讨厌鞭炮。
6: 我的鞭炮呢？
7: 我的也没了。
5: 终于安静了。

0: 哎呦！我叫的年夜饭呢？别说年夜饭了，对联、窗花和鞭炮全没了。哎，是年兽，
1: 年兽果然开始作乱了。不行，我们不能在这里干等，得把年兽引到基地来。
0: 除夕夜不能被破坏了。嗯，千载哥，你带着立秋、立夏和立冬出发，我和立春、小寒、大寒再检查一下陷阱。
2: 好，快走快走！
0: 他们刚从这里经过，应该没走多久。
2: 那就快追！

0: 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轻，这么 就这点冰豆，你在给我挠痒痒吗？
1: 下掌东藏，节气加油。

0: 太弱了，太弱了！
1: 都不用我们帮忙，老大一个人就搞定你们了。
2: 不好，我们打不过年兽，先撤。
3: 不，我还能战斗。
1: 是男子汉就别跑。
0: 对，别跑。
4: 你们跑不了的。先抓住你们，再去进攻节气基地。慢吞吞的家伙，我等你发招。
1: 好。
2: 走，按计划行事。
0: 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4: 气死本兽了！又是偷袭，还拿走了本兽辛苦收集的东西，我饶不了你们！
1: 都怪立冬，他一定偷偷练过了，发招这么快。
0: 偷偷的，不要脸！
4: 走，直接进攻节气基地。
5: 酷！
2: 平冬妹妹。年兽跟过来了，
6: 立春，我们先撤出节气大殿。
7: 对，等年兽跟过来之后，我们再封闭节气基地和现实世界的通道。
8: 好主意，请君入瓮。
9: 好，
6: 大家做好准备。
10: 时刻准备着。
7: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古代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不断求索、认知、总结的智慧结晶，它是中国人特有的时间知识体系，长期以来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是中国文明的独特贡献。二十四节气作为农耕社会生产生活的时间指南，逐步为全国各地所采用，并为众多民族所共享。古代的人们其实是在立春这一天过节的，相当于春节，而我们现在过的春节是在1914年才正式确立的。春节一到，喜气洋洋，人们要穿新衣、贴春联、守岁、发压岁钱。我也喜欢过年，大家再见。
11: 团团圆圆就是年。
1: 年兽他们跟上来了，
2: 我们走。
1: 他们打开了通道逃走了，
4: 快跟上，别想跑。

0: 计划成功。
1: 我要攻占节气基地，把节气精灵都关起来，让他们也尝尝失去自由的滋味。
2: 老大加油，
3: 老大必胜！
1: 开始战斗吧！人呢？人呢？这么重要的大殿，一个人都没有。
4: 老大，你看。
5: 老大，这可能是陷阱。
1: 怕什么？本年兽现在可是完全体。

0: 家一起修复避障，别让年兽又跑掉。
1: 好漂亮的光照。

0: 头的，这是。
1: 修复壁障也没用，我有神器在身，随时可以破开。
2: 对，没用，冷淡最棒。
3: 有胆就跟我来。
0: 老大，这头蛮牛不对劲。
1: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所有的阴谋都是纸老虎。陷阱，放马过来！
0: 太狂妄了！想跑？看我的血团爆炸！
4: 小小诡计，怕你啊！灵泉泉水，能量补充。
0: 别想跑！
3: 好厉害的冰冻啊！
1: 天少地少，撑住！看老大发威！

0: 不过如此，又能亮得感觉真是好啊！讨厌的声音，你们真正惹怒我了！开始吧。
1: 四季轮转，节气加油！还有，你们困不住我！哎呀！哎呦，
2: 老大。
0: 好痛啊！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 邪气基地啊，哪有什么医院啊？现在制作催吐药也来不及了。
1: 丽晨姐姐，只能请你来了。
2: 我？
1: 对。
3: 不要！我有你们假考心。哎呀！
0: 不好，精灵们快坚持不下去了。
4: 老师，
5: 太好了！
6: 老师，
0: 是徐老师。

0: 不着急问好，先解决年兽的问题。
1: 老大，你没事了，吓死我了。

0: 除夕夜的危机终于过去，忙于研究工作的爸爸妈妈传来了好消息：暂住在平度家的生活也即将结束。
1: 爸爸妈妈，啊，
2: 研究工作结束了，明天回来，太棒了！啊，嘿嘿，
0: 青
1: 仔，快点去接你爸妈！
0: 来了来了。

0: 我会遵守秩序的，老师。不过，我还是喜欢有能量的感觉。
1: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人通过观察一年中太阳、时令、气候、物候等的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实践。它确定了四季交替的准确时间，概括总结了自然规律的变化，指导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2000年前，中国古代天文历算学家西汉时即墨的徐万居和长安的徐宇在验证太初历的准确上并列第一，促使太初历通行全国。二十四节气在2006年5月20日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2016年11月30日正式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四节气大家都记住了吗？再见。

月又几度周转，满月桑田与海畔，结起礼法凝血汗，风绕锦绣河山。春秋又几度轮回，多少智者泪眼盼，二十四节气万古流传。窗子画下西汉，星月伴璀璨，节气又换。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

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在中国的北方高原上，黄河画出了一个硕大的几字，拥抱着一片古老的土地。7万至14万年前，河套人曾生活在这里。800年前，这里留下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最后的故事。这里是元朝的皇室封地，是民族融合的摇篮，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沃土。这里保护、传承、发展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是鄂尔多斯。

2016年秋，一支远古神韵古如歌合唱团走进国家大剧院，开创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鄂尔多斯古如歌传承和发展的新纪元。

0: 雄浑的歌声响彻演出大厅，宽广的音域仿佛释放着草原的芳香，悠扬的旋律向听众诉说着蒙古民族远古的故事。这支合唱团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合唱团67人，年龄最小的52岁，最大的74岁，其中包括7名古如歌各级传承人。他们曾经参加全国中老年合唱比赛，荣获马兰花金奖。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合唱协会成立30周年，走进国家大剧院高雅艺术殿堂文明型演出比赛银奖。2019年6月，杭锦古如歌艺术团在蒙古国举行的2019年亚洲民俗节上大放异彩，荣获3项大奖。2019年8月，荣获在保加利亚共和国举办的第9届世界民俗锦标赛金奖。库布齐和毛乌素两大沙漠的中间地带，黄河自西向东流经杭锦旗242公里，这里曾经是历代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射之地、游牧之所，这里被称为古如歌之乡。年过古稀之年的古日巴斯尔是古如歌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古如歌对他来说就像灵魂一样的存在，有他根就在。
1: 10岁以前，我父母亲都传承古如歌。我12岁时候，在这个蒙古人的红地上，我还拉过胡，唱过歌。但是我那个小时候呀，我就对古如歌有很有感情。

0: 古如歌，蒙古语称古如都，古如在蒙古语里有国度、朝政的意思。古如歌是指正统的礼仪歌。史籍记载，古如歌产生于蒙古汗国时期，是蒙古皇室贵族在宫廷举行隆重仪式时演唱的大型声乐族曲，是蒙古族最古老、最传统的原生态歌唱艺术，被誉为蒙古族音乐的活化石。
1: 实际上追溯的话，这个像宫廷乐歌嘛，就是说我们蒙古族的是吧，过去的举行仪式的时候是吧，举行大的活动的时候必须要唱的一种仪式歌。
0: 13世纪，杭锦人成为蒙古大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北元时期，杭锦部归属鄂尔多斯万户，是古如歌的传承者。清时期，在齐王爷府中就有专门传唱古如歌的民间艺人队伍。

0: 钦格勒乌尼尔是杭锦旗末代王爷阿拉特奥齐尔的女儿，儿时她曾居住在杭锦旗王府中，亲历了当年王府中诸多的规矩。
1: 这是1945年建的那个杭锦旗王府的复原图，大门外这儿，这是就二都是蒙古族特征，像别的地方还没有。他的规矩也很多，比如说来这儿做客呀什么的，骑马子过来，从这边不能走，这两个中间不能过，非得在外边走。
0: 在钦格勒乌尼尔的记忆中，古如歌不能随意吟唱，一般只在庆典仪式上演唱，主题也比较严肃。
1: 古如歌一般都是杭锦旗、达拉特旗这个两个旗唱的比较普遍，主要是歌颂父母的、想念父母的、赞颂马匹的，一般爱情呀什么的就没有。
2: 蒙古人这样做人，这样交朋友，这样对待社会，这方面的哲理教导得很完全。
0: 古日巴斯尔出生牧民家庭，在他的家乡很多人都会唱古如歌。时光流转中，没有人能确认从什么时候开始，古如歌从王府流传到了民间。
2: 咱们今天呀，去牧民家里边去听一听他们是咋介唱古如歌的。
0: 20世纪60、70年代，从历史深处传出的古如歌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濒临失传。古日巴斯尔决心抢救整理儿时所爱，尽自己所能传承保护古如歌。

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挽救民族文化遗产开辟了新的前景。从1979年开始，鄂尔多斯的文艺工作者陆续抢救鄂尔多斯民歌，古日巴斯尔就是其中一位。

1984年，古日巴斯尔回归家乡牧区，录制了40首古如歌。2002年，退休后的古日巴斯尔将多年搜集的近100首曲目集结成《鄂尔多斯古如歌》一书。2008年，古如歌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杭锦旗古如歌研究协会成立，古日巴斯尔出任会长。2018年，鄂尔多斯市杭锦旗迎来了欧洲16个国家29位作曲家组成的采风团

此时的杭锦旗古如歌演出团队达3000人，抢救挖掘110首古如歌经典曲目，成立多个古如歌艺术团体，设立4个古如歌传承基地，在中小学开设古如歌课程，活态传承古如歌。

0: 古如歌之乡杭锦旗培养了一代代著名民间艺人和艺术家，中央民族歌舞团著名艺术家一代长调歌王拉苏荣就是杭锦旗人，故乡的古如歌为拉苏荣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1: 长调就是流淌在蒙古人血液里的，刻画在蒙古人骨头上的艺术 DNA， 古老的歌曲，它这个产生要比这个这些庙宇要早。古如歌不是去放羊唱的歌，放羊的人，这个牧马人，他不唱古如歌。古如歌是个宫廷歌曲，也就是说，蒙古族的原来的在成吉思汗时期延续下来一个宫廷歌曲。
0: 21世纪初，拉苏荣作为中蒙两国联合保护传承蒙古族长调工作委员会的中方专家，为发扬传承长调民歌不懈努力。岁月如歌古风传，从鄂尔多斯草原发出的天籁之音古如歌，歌颂着苍天大地和英雄，赞美着家乡和山河，感恩着父母，教化着后人，从古代唱到今天，其中的崇高和庄严却从未改变。鄂尔多斯是歌的海洋，诞生于13世纪的鄂尔多斯民歌，经过800年的发展传承，形成了古如歌、长调民歌、短调民歌和慢汉调等诸多歌种，并以鲜明的鄂尔多斯地域特色傲立于世界民族音乐之林，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鄂尔多斯民歌博物馆记录着鄂尔多斯民歌民乐的发展历史，早先的北方游牧民族在鄂尔多斯创造出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民歌民乐。东汉末年，因战乱流落到鄂尔多斯地区的中原才女蔡文姬在这里创作了著名的《胡笳十八拍》。南北朝时期勤劳智慧的敕勒民族在这里留下了这首七

0: 敕勒歌。元代时期，包括鄂尔多斯民歌在内的蒙古族民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三眼井原木壁画列龟图表现了元代蒙古贵族的生活场景，五人组成的仪仗队迎接主人归来，前面两人拍手歌唱，后面一人吹笛，一人击鼓，一人拍拍，为之伴奏。清代姚文汉绘制的《紫光阁赐宴图卷》描绘了1762年正月乾隆帝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的庆功盛宴，宴席上有十余名手持各种乐器的蒙古乐队。陕西蒲城原木壁画《醉归乐舞图》表现的是元代蒙古贵族醉酒欲归，随侍乐舞相娱的场面。鄂尔多斯民歌是鄂尔多斯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鄂尔多斯民歌有3000多首，其中经典歌曲近1000首，其内容十分广泛，大致可分故乡曲、父母曲、骏马曲、思念曲、幽默曲、婚宴曲、摇篮曲，包括牧歌、行歌、酒歌、军歌、祭歌、礼俗歌和宗教歌等。近现代以来，在鄂尔多斯大地上，一代代民间歌手脱颖而出，赢得人民群众的尊重。出生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的扎木素是鄂尔多斯长调歌手，以深沉古朴、婉转回旋、优美动听的鄂尔多斯长调民歌震撼了艺界。198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授予他草原歌王荣誉称号。出生于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的乌敦巴莱是鄂尔多斯短调歌手，以唱结构短小精悍、节奏朗朗有力、情绪欢快活泼的鄂尔多斯短调民歌闻名。1989年，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授予蒙古民歌大师荣誉称号。千百年来，在辽阔的鄂尔多斯草原上，一代代民间艺人传唱着鄂尔多斯民歌，抒发着自己的思想情感，使鄂尔多斯民歌在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长盛不衰。哈勒真，鄂尔多斯民歌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2018年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授予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1: 那个金哈嘎的那个是1996年那年出版的，那个歌的那个红的大歌曲里曲子也都我写的，虽然全是都是鄂尔多斯民歌。

年近七旬的哈勒珍出生在鄂托克前旗，六七岁开始就跟着母亲学唱鄂尔多斯民歌，掌握了大量的鄂尔多斯传统民歌，并精通扬琴、四胡、三弦等传统乐器。数十年如一日，哈拉珍致力于鄂尔多斯民歌的传承工作。

0: жахан айс гаргаж ирэх та манай нардын дуу дуулахынд тэр жаа хүүхэд нь яаж аа жаахнасан бор юм урлаг авьяас тэ
1: са са са са ла ла са са са са
2: 哈乐珍组建民间艺术团，举办民歌、民间乐器培训班，培养出数百名年轻的鄂尔多斯民歌手。他建起微信平台教学，传授民歌演唱技艺。他甚至走遍了鄂尔多斯全市的牧区嘎查村，为的就是传承鄂尔多斯民歌。
3: 都是人爱唱歌爱跳舞啊，最敏感的一个民族，也是我们鄂尔多斯民歌是国家级的一个项目啊，没有人在保护鄂尔多斯民歌，它没有今天的这么好的文化。我们这样热爱自己的文化，全世界人都知道。
2: 在鄂尔多斯民歌的传承中，如何保留传统民歌的神韵与风骨，又不失新时代的流行趋势，让鄂尔多斯民歌传播得更远，更加喜闻乐见，这是所有传承人探索的方向。苏雅拉图是一名音乐教师，也是鄂尔多斯民歌的代表性传承人。他常常为学生开小灶，专门教授鄂尔多斯民歌。
4: 队伍中还有产生一个民族的精神上的这种一个文化形态。鄂尔多斯民歌也好，传统婚礼也好，习俗也好，就我理解完这个东西呢，慢慢这个失传了以后，对这个祖宗也好，上辈人也好，一个感觉是非常对不起。
2: 苏雅拉图出生牧区，草原上鄂尔多斯婚礼持续不断的歌声，给他带来一场又一场视听盛宴。七八岁时，苏雅拉图开始学习四胡和三弦等乐器，同时也学会了一些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民歌。
4: 上班以后，这个我看这个咱们这个蒙古族的婚礼都在这个饭店里面，就唱那么两首歌，味道大不如以前。我看了这个以后，哎呀，这个必须得想办法抢救。
2: 从那以后，苏雅拉图回归牧区，寻访民间艺人，拍摄、录音，收集了数百首鄂尔多斯民歌，并整理归类，集结成书。他还牵头成立鄂尔多斯原生态民歌民乐研究协会，传承鄂尔多斯传统的民歌民乐。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它吟唱着这片高原的历史，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鼓舞着他们走向未来的信念。黄河怀抱中的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东隔黄河与山西省相望，南临长城与陕西省搭界，是一个一河两岸鸡鸣三省的地方。古时是历代王朝的领地，后成为蒙古族鄂尔多斯部游牧之地。清朝中期后，陕西、山西一些汉民走西口，移居到准格尔旗，这里成为蒙汉杂居、农牧经营的典型地区，并成为慢汉调的发祥地。1996年，准格尔旗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慢汉调之乡。2008年，慢汉调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慢汉调确实是以蒙古短调民歌为母曲，然后融入了一些陕北乡田、一个山西山曲这些。

些汉族农民的一些民歌的一些融腔韵味和学法形成的，它确实是蒙汉两个民族民间文化。

0: 欣赏汉族农民，蒙汉人民相互借鉴，友好往来，携手生产，提升歌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慢汉调。
1: 它那个曲调是我们鄂尔多斯短调民歌组成，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填上汉词，即兴填词，像这样的歌种，在我们国家乃至世界也是没有。
2: 你知道天下黄河谣号。
0: 76岁的齐富林是准格尔旗蒙古族人，是慢汉调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10几岁开始学唱慢汉调，唱过半个多世纪，跻身中国十大原生态歌王之列。齐富林把慢汉调唱出鄂尔多斯，唱遍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唱进中国中央电视台，那些都是他未曾想过的事情。
3: 自从山东民歌比赛完以后，这就轰动了黄河两岸。准格尔旗唱完以后，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一直传到北京，传到中央电视台。2004年，叫我去北京参加民歌大赛。
4: 中央电视台和内蒙电视台来了，采访慢汉调，这是法宝，这是歌曲行李上。

慢汉调经常是两个人对唱，即兴编词，配在鄂尔多斯民歌曲调上，用汉语方言唱出心里的话。演唱时一般有四胡、扬琴、笛子、三弦等蒙古民族传统民间乐器组成的乐队伴奏。准格尔旗的男女老少都爱唱爱听慢汉调，这片热土培养了众多优秀的慢汉调歌手。岳文祥就是新成长起来的慢汉调代表性传承人。

0: 近年来，准格尔旗建立了曼哈调艺术研究机构、艺术团和传习所，定期举办中国曼哈调艺术节。2019年，曼哈调《美好家园人情厚》入围中国第12届艺术节暨第18届群星奖决赛。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曼哈调，成为鄂尔多斯蒙汉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见证，传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创举。
1: 它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在唱的过程中也仍然是如此，那么它也是民族团结的纽带。

鄂尔多斯是一块神奇的沃土，鄂尔多斯民歌像天上的星辰，数以万计，闪烁着光芒。独具特色的鄂尔多斯民歌，培育出一代接一代的著名民间艺人和艺术家，他们把鄂尔多斯民歌带到全国各地，推向世界各地。鄂尔多斯籍民歌手乌仁娜，她飞出美丽的鄂尔多斯草原，是亚洲最杰出的女声之一。在德国巴伐利亚，乌仁娜用音乐将故乡的精神呈现给全世界。

歌，就在二十多岁人的这个心灵里头、生活里头、情感里头是离不开他们，根深蒂固，就这个唱二十多岁民歌。

鄂尔多斯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乌兰穆齐，以浓郁的民族特色、精湛的艺术水准扎根于这块沃土，保护传承着鄂尔多斯民歌和民间舞蹈。

各级非遗保护中心、展示馆、传习所、文化艺术之乡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立，多层次乡村文化、那达慕、农牧民文艺汇演、民歌大赛、传承人培训等活动的开展，这些都是鄂尔多斯市党委政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采取的有效举措。鄂尔多斯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是一幅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画卷，它绚烂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与山川江河同在，与天地草原共存，以它历史的记忆和今日的新颜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在鄂尔多斯高原的各族儿女世代传承着独具一格的原生态文化，并不断探索着它美好的未来。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文明乘梯，安全相伴。
1: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2: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3: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4: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2: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5: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2: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6: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

0: 事，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0: 那个玉盒是哪来的？
1: 那是小王爷送给我的真盒。这上面的图案应该就是柴家当年的皇室印记。
2: 羊皮图来自柴王爷府，
1: 应该不会错。
2: 张冲跟王爷府的关系虽然密切，可是那么重要的金矿图不可能落在他手上。
1: 这张图应该是张冲从柴王府里偷出来的。
0: 也有可能此案根本就跟王爷府有关系。
1: 可是凭柴王爷的财力，他不可能贪图那些黄金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柴王爷不会，可是别人会。在王府里头一定有张冲的同谋。
2: 两种情形都有可能，除非张冲自己招供，否则很难查出真相。
3: 不，真相已经呼之欲出。张冲分明知道本府已经对他有所怀疑，却为何仍留在青州而不逃之夭夭？
2: 他知道我们盯着他，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又或者他是舍不得他的官位。
0: 大人要他等待朝廷的惩处，他的官位已经不保。他之所以不逃走，或许只是因为他心存侥幸。
3: 不，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那批黄金还在荆州。
0: 可是我们已经查过周雅，他不可能放心交给别人呢。
3: 倘若本府推断不错，黄金就藏在王府之中。

0: 大人，虽然目前不能肯定柴禄就是张冲在王府之中的同谋之人，不过以柴禄在王府当中的地位而论，他的确最容易以各种名目把黄金藏在府中，而且有绝对的把握不让外人察觉。
1: 不错，展护卫今日在王府之中曾经四下看过，可曾发现有可疑之处？
2: 有一处库房守卫特别严密，柴禄吩咐不许任何人接近，就连属下都被挡了下来。
0: 应该就是那个地方了。
2: 还不能肯定，王府太大，房间太多，属下今天还没来得及细看。除非我能一间一间的查，否则很难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一个房间。
1: 不可，王府

0: 之内，皆是柴王爷的私有封地，外人不经允许，根本不准擅入。
1: 大人，是否能让属下夜探王府？
2: 这样恐怕不妥吧？展护卫方才不是说过，王府之中房舍极多，若是趁夜去查，至少要十天半个月，这样岂不是延误了时机？
1: 没错，除非我们能排除一些目标，或许更有可能。
0: 那就逐一排除不可能藏匿之处。
1: 公孙先生，倘若是你，你会把黄金藏在哪里？
2: 倘若是柴王爷不知情的话，应该藏在他不可能去的地方，以免让他发现。
1: 一些能让人意外发现的地方都要排除，
2: 而且此处必须日夜有人守卫，必须隐蔽遮盖，以防守卫之人心生贪念。
1: 因此守卫多寡，房间大小、隐秘与否，就能确定是否是黄金的藏身之处。
0: 好，明日本府与柴王爷有约，展护卫不妨再去一次王府，依此方向仔细观察，寻出最有可能的藏金之处。

0: 师叔，我到房里找不到你，原来你在这里呀。房里有点闷，我想出来透透气。师叔找我有什么事吗？是柴王爷托付包大人，让师叔问你一件事。要问我儿什么事？
1: 这件事有点冒昧，不过你没有其他的亲人，只好由师叔来问明白你的意思。师叔，
0: 请讲。
1: 柴王爷要替小王爷柴玉向你提亲，这件事情必须由你自己做主。 你只要清楚明白地说出你的意愿，不必有所顾忌。师叔应该知道我儿的答案。哈，你要柴王爷派人接替你，为小王爷治病，师叔心里就已经明白了三分。不过，还是必须由你亲口说出来。
0: 师叔，请大人回复王爷，我儿福薄，无缘高攀。你确定？我儿确定。
1: 好吧，师叔会向大人禀报。
0: 多谢师叔，那我儿先回房去了。
2: 这就是慕容姑娘的答复。王爷，此事包拯也只能听凭婉儿的决定。唉，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也的确是爱莫能助。只是玉儿恐怕……
1: 小王爷胸襟开阔，想必能够自处。

0: 你为什么还不施针呢？
1: 婉儿在等候府里派来的大夫。
0: 你为什么要找人接替你？
1: 依婉儿推断，小王爷调理血脉至少需要一年。难道就不能一直由你来诊疗吗？婉儿说过，只是奉旨来青州，而不会久居不去。
0: 那如果我要你留下来呢？不可能。为什么？人各有志，小王爷，你又怎么知道婉儿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呢？包大人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父王对他的请求？
1: 说了，我想知道你的答案。婉儿还是会离开青州。小王爷，请把大夫请过来吧。
0: 大夫请来。是。我这一辈子从不近女色，也早已下定决心，终生不娶。凭父王的名望，王爷府的地位，其实我要娶妻，根本就不是一件难事。可是。 我并不想嫁给我的人，是因为那些毫无意义的虚荣而嫁。自从我14岁从马上摔下来之后，根本就没有人敢多看我这条受伤的腿一眼。就因为我是小王爷，可是我心里很清楚，我这一辈子
1: 将会是残废。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残疾，只要心中坦荡，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呢？更何况，据我所知，你对自己的残疾并不介意啊。我只是做给父王看罢了，因为我不想他因为我这个儿子而感到羞耻。那不是羞耻。
0: 父子的亲情，无论你的状况如何，他都会一样疼爱你的。但是，
1: 我不能坐视不理。这就是你不娶亲的原因之一吗？
0: 难道这不就是你不肯嫁给我的原因吗？
1: 婉儿对小王爷从无挑剔，只是。 我早已把一生奉献给行医济世，完成我爹的遗志，是我对他唯一的回馈。我不能为了儿女情长，违背我自己的誓言。可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婉儿何尝不能感受小王爷的情谊？只不过，婉儿福薄。 和小王爷无缘罢了。
0: 婉儿，如果你嫁给我之后，你还是可以继续行医济世啊，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冲突的。
1: 嫁入王府之后，怎么可能和以前一样呢？就算你同意，我也不可能这么做。

0: 心甘情愿地嫁为人妇，或是继续完成我的誓言，我宁可选择后者。
1: 那如果我要求父王向皇上下旨赐婚，你会怎么样？你是宫中的司药女官，你敢抗旨不遵吗？
0: 我当然不能抗旨不遵，可是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我一定不会快乐。即使我奉旨而嫁，小王爷娶回府中的将会是一具行尸走肉。

0: 这个库房的东西你们看过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
1: 柴总管不准接近。
0: 你们也是卫士，为何他们能去，你们却不能？
1: 他们只守柴总管管辖。
2: 府中的大夫正在陪同慕容姑娘给小王爷治疗，属下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
3: 嗯，那好，以后就由他专门负责对小王爷的治疗。
2: 是。
0: 王爷，
3: 嗯，
0: 大人，怎么今天不下棋了？
3: 啊，包大人不太舒服，本王就算胜了，也是胜之不武啊。
4: 王爷不愧是王者之风，绝不占人便宜。
3: 啊哈，包大人，回驿馆去休息，展护卫继续可以在王府里转一转。
0: 不，展昭还是陪大人回府吧。
3: 怎么，两天就把本王这王府转完了？
0: 王爷府如此宏伟壮观，岂能轻易看遍？
3: 那好，那就随时再来。本王说过，本府上下凭你随便看。
0: 多谢王爷。
4: 王爷，包拯告退。
3: 包大人请。
4: 是。

0: 展大人今天都看了些什么地方？
1: 回总管，库房。
0: 哪间库房？
1: 都看了。
0: 昨天他看的那一间呢？
1: 也看了。
0: 他昨天看了，为什么今天还看？
1: 他问库房里有什么？

0: 大夫，现在开始再隔两个时辰就可以施第二次针了，每天只要两次就行。
1: 嗯，
0: 你已经看过所有的穴位以及入针深浅，等一下就由你来施针，我在旁边说明就行，明天开始你就可以单独为他施针了。

小王爷，你现在可以休息两个时辰，让婉儿也出去透透气。婉儿告退。

0: 大人这么早就回来了？嗯，
1: 本府向王爷回复了婉儿的回答之后，王爷的情绪难免低落，本府也不好继续待下去。啊，
0: 大人，婉儿自有主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嗯，
2: 公孙先生，婉儿姑娘有什么事吗？
3: 那是婉儿的私事，有机会再向展护卫说明。今日在王府之中，可曾看出什么端倪？
1: 大人，属下几乎可以确定黄金的藏身之处。
3: 话虽如此，还是要眼见为凭。
1: 属下晚上再探王府，设法把证据带回。
4: 启禀大人，
3: 什么事啊？
4: 张冲又进了王爷府。
3: 哦，他又去了王府。
5: 是王府的人去州衙找他的。
1: 大人，属下马上过去看看。

0: 父王，您找我。
1: 啊，玉儿啊。包大人已经回话了。
0: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1: 怎么？你知道了？
0: 婉儿，她亲口跟我说了。
1: 玉儿，
0: 父王您放心，我没事。

玉儿，父王一定替你找一个天底下最好的女孩。婉儿，她就是最好的。可是，父王您放心，虽然婉儿拒绝了我，可是我心里面很清楚，她已经接受了我，所以，我一点都不难过。 没事的话，我先回去了。

0: 你这么着急的把我找来，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担心要出事。啊，包大人可能已经盯上王府了。
0: 怎么会呢？
1: 这两天展昭一直在王府里转，而且目标就是那些库房。
0: 你怎么能让他在这王府里面来去自如呢？
1: 嗨，这是王爷亲自批准的，我也没办法阻拦。
0: 那怎么办呢？
1: 找你来，就是来商量解决的办法的。
0: 啊，小王爷，张冲参见小王爷。
2: 柴禄。

0: 50万两黄金的军费，就可以组成一支足以推翻赵宋的军队。我柴家能否复兴大周，就看此一举。可是如今，张冲，
1: 在，
0: 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殿前都点检，可是。 让好好的一个金矿毁于一旦，让复兴大计至少耽误5年。试问，你怎么跟你的曾祖张永德张大将军交代？张冲罪该万死。柴禄，
2: 在。
0: 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当朝宰相，可是你并没有好好的督促张冲。 让计划一再延误，你将来怎么能够辅佐我？又怎么能率领朝臣呢？柴禄，
3: 请愿领罪。
0: 难道苍天不肯给柴家多一次机会？难道复兴大周？
3: 真的永无指望，
4: 小王爷不必担心，柴禄一定竭尽全力筹措军费，绝不让复国大计受阻。
0: 张冲也绝不敢再有半点疏忽。你们都起来吧。谢小王爷。
5: 或许是我对你们太过严苛。
3: 大周灭亡近百年，到如今还以臣子对柴家相称的人寥寥可数。试问，我还能要求你们两个什么呢？
0: 小王爷，张家后人奉柴家为主之心，绝无改变。
3: 柴禄四代供职宫中府中，柴禄的子孙必定永远效忠。
0: 好，就因为你们两个人。 让我觉得大周复国有望。筹措军费之事，你们要加快脚步。早一日筹足，就早一日举事。你们两人责无旁贷。
3: 是。
0: 至于展昭前来探望之事，你们不用太担心，无凭无据，包大人怎么样也不能强行来搜。
3: 小王爷。
4: 是否还是未雨绸缪，来得好一些？你们两位还有什么好的想法？杀了包大人，只要包大人一死，没有人能够进王府，谁也查不出来，这黄金就藏在府邸之内。
3: 小王爷，这是府邸抽薪之计，以目前情势来看。
0: 也只有这样才是保全的方法，请小王爷三思。属下立刻可以着手进行刺杀的行动。不行，如果把包大人杀了，反而显得我们不打自招，承认罪状。还有，你们不要忘了还有展昭，他是江湖中人，毫无顾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到时候，反而让我们事迹败露。

那就连展昭一起除掉。以展昭的功夫，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必要的时候，属下可以动用军队，没有用的。展昭如果想逃走，再多的军队也挡不住。万一他回到京城揭发此事，反而让我们功亏一篑。 反正你们记住，一定要稳住，不能乱了方寸。

0: 夜晚与白日不同，展护卫能分辨得出来吗？
1: 我去过两次，那边的守卫跟别的地方不一样，都是柴禄直接指派的，王府里其他的卫士根本不可以靠近，更不要说什么仆役下人了。况且这两天守卫明显的增加，一眼就看得出来。
2: 如此说来，张冲在王府中的内应已经可以肯定就是柴禄了。
1: 柴禄是王府的总管，张冲要把黄金藏在王府之内，不通过柴禄根本就不可能。
0: 倘若证实了黄金确实藏在那个库房里面，那张冲和柴禄同谋的罪名是绝对逃不掉了。
2: 倘若果真如此，对柴王爷来说的确是个打击。听王爷说，柴禄的曾祖是前朝世宗皇帝的太傅，周灭宋兴之后自愿进入王府之中，改为柴姓，族孙四代都在王府之中任总管之职，可以算得上是一门孤忠啊。
0: 只怪他自己起了贪念，如今柴王爷也帮不了他了。
1: 婉儿，你怎么了？
3: 啊，没事，没事。
1: 你怎么回到驿馆之后，一句话也不说？
3: 我……
0: 啊，展护卫，时间差不多了，该出发了。
1: 大人，属下夜探王府，时间很难掌握，或许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2: 公事为先，本府等你便是。

0: 大人，这个世上恐怕很少有人看到这么多黄金放在一起。难怪有人为了它不惜一切，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
1: 哼！
2: 可是他们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0: 如今证实，黄金藏在王府之内。如何才能查证黄金是从矿场盗采而来的呢？
2: 每一锭黄金在熔铸完成之后，一定会打上印记，以证明该黄金的出处。而这块金砖却平整光滑，就是最好的证明。
0: 这样的证据的确是毋庸置疑了。
3: 大人，是否可以马上采取行动？
2: 当然可以，不过却先要定好策略。
3: 那我们该先抓张冲，还是先去王府呢？这倒是个难题呀。不管先到哪边，另外一边一定会心生警惕。
2: 不错，张冲会逃，柴禄会马上处理黄金，到时候我们会顾此失彼。
3: 黄金迁移需要人手和时间，更需要放置之处，人。 却随时可以逃离，还是要先从张冲着手。先去抓张冲，柴禄那边一定会得到消息。倘若拘捕张冲，却不去州衙呢？
2: 大人是要张冲前来驿馆？
3: 不错，拘捕张冲之后，立刻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前往王府，柴禄来不及应变。
0: 可张冲知道大人怀疑他，他是否会单独前来驿馆呢？那就需要找一个他不会警觉，而又非来不可的理由。
4: 大人，如果朝廷对张冲的处置已由地捕送到，若以此为由，让他前来驿馆当面听取。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至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
6: 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7: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

0: 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

0: 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

0: 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呢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此法可行，不过为防万一，还是要密切注意他是否有脱逃的意图。
1: 大人放心，属下会暗中盯着他，直到他来到驿馆，他逃不了。好，明日就依计而行。
2: 张大人，方才衙役来报，两位要见本座。
3: 是，
2: 我们奉了包大人之命来请张大人前往驿馆。一大清早，包大人叫本座去是为了何事啊？
3: 昨天地铺送来朝廷的紧急公文，大人说那是朝廷对张大人的裁定，请张大人前去听取。
2: 哦，既然是为了公事，包大人何不前来州衙？
3: 张大人是要大人亲自前来？
2: 不，本座只是好奇而已，怎敢劳动包大人？
3: 既然如此，还请张大人随我二人一同前往。
2: 好，本座就随你们前去。

0: 们这是什么意思？
1: 这叫自投罗网。
2: 张冲，还不束手就擒？
0: 包大人，下官不知道包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2: 盗采金矿，杀人灭口，本府要依法将你逮捕归案。
0: 无凭无据，包大人凭什么认为下官与此案有关？又凭什么要将下官逮捕？
2: 三年前，青州勘矿师田野奉你之命前去勘察矿脉，勘定的确为金矿之后，你却驳回探勘结果，非但未上报朝廷，反而利用范勇、郭北盗采金矿，并将田野杀害灭口，谎称失足落山。如今当年你亲笔批复的公文为凭，你还有什么话说？张冲，本府劝你不要做无谓的困兽之斗，既然罪行已被揭发，就该坦然接受郭凡的制裁。
0: 哼，没想到当年遍寻不着的批示文书竟然会在今天出现。不过包大人想要将下官依法制裁，恐怕也未必办得到。我倒要看看谁能接得下我这杆枪。
1: 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个武榜眼。
0: 好，我也正想试试南侠展昭是否名不虚传。
1: 都给我退下。
3: 是。

0: 你的剑法竟如此高明，你还是乖乖的弃枪伏法吧。
1: 不，就算死，我要找个人陪。
2: 大人小心，保护大人。

0: 想死，以为这样就保住了柴禄了。
1: 然而，他却又为何要拼死保护柴禄呢？
2: 大人，张冲伏法了。
1: 忙朝马汉，
3: 在。
1: 派人收拾善后。
3: 是。
1: 公孙先生带其政务，我们立刻前往王府。王爷，保证有可靠证据证明王府之中有人与张冲勾结，犯下了盗采黄金一案。
4: 竟有此事？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
1: 柴禄。
4: 鲍大人，你可有可靠的证据？
1: 盗采三年不法所得的黄金就藏匿在王府之中。

0: 你好大的胆子！王爷，这些金砖均无熔铸出厂的印记，足证乃是私财私铸，包拯要依法行事。事实俱在，本王无话可说，请包大人尽管放手去办。
1: 多谢王爷。
2: 王朝马汉，
3: 在。
2: 将赃物清点列册查封，待回驿馆先行保管，待朝廷派员前来接收之时，依法缴库。
3: 是。
2: 张龙赵虎，
4: 属下在。
2: 差入罪证确认，将他押入大牢严加看管，听候审讯。
3: 是。

0: 多谢王爷配合。
1: 本王平时并不过问府中之事，导致那柴禄欺上瞒下，违法乱行，还请包大人见谅。
0: 柴禄违犯国法，但是个人行为，既非朝廷官员，又无责任归属，自然与王爷无涉。正所谓人上一白，形形色色，王爷又怎能全班洞察？
1: 哎，本王调教无方，难辞其咎啊。不过那柴禄与张冲勾结合谋，包大人是如何查获？莫非是那张冲被擒招供出来的？
2: 回禀王爷，张冲他持械拒捕，更图谋行刺大人，已经被当场格杀。
1: 哎，他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包拯乃是根据一件物证判定，进而循线追查，才查出柴禄涉案。
1: 什么物证？
0: 此物还是出自王府之中。

0: 宝兔在柴家已有百年之久了。
1: 那柴禄身为王府总管，谁知竟敢监守自盗，将此图交给张冲，共谋盗采金矿，真可谓人心难测。王爷无需为他难过，这也是他咎由自取。王爷，此图如今已是全案物证，烦请王爷赐回。
0: 那是自然。
1: 王爷，如今此案人赃俱获，今日整理清查，明日包拯便要升堂审断了。
2: 罪人拜见包大人。
1: 差禄，在本府升堂之前，先要询问于你，如今人赃俱获，你可还有话要说？
2: 我本以为此事天衣无缝，不会有人发现，但最终还是没有瞒过包大人您。我只能说，天不从人愿，别的我无话可说。
1: 然而本府却要问你，那张羊皮矿脉图可是由你交给张冲，由他负责开采金矿的。
2: 事到如今，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不错，我身为王府的总管，王府的古玩器物均由我来经营。三年前我无意当中发现了羊皮图纸，我就指使张冲按图索矿，没想到还真是找着了黄金矿藏。
1: 那张冲与你有何渊源？你又如何信得过他？
2: 我与张冲乃是世交，祖上同朝为官，我们俩又是从小的玩伴，我绝对信任他。
1: 那张冲文武双全，又蒙朝廷器重，只要尽忠职守，日后必能飞黄腾达，又怎会弃之不顾，与你狼狈为奸，犯下如此滔天大罪？
2: 包大人，您可真是难得一见的清官啊。
1: 这与本府是否清廉又有何关？
2: 包大人不知道其他官员的情形，普天之下入朝为官者有几个人不是为了贪图名利？这个矿场给我和张冲所带来的财富够几辈人享用，张冲没有理由不动心。
1: 哼，就为了贪图那些财富，却让他送了一条性命。
2: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怪他没那个福分。
1: 然而你们的所作所为，非但让无数的矿工受难，更让柴王爷蒙羞，这一点你又可曾想过？
2: 我贪图黄金，包大人依法处死，我罪有应得，唯有对王爷，我只有来生再赎罪了。

0: 大人，柴禄所说并非实言。
1: 哦，展护卫是据何而论？
0: 张冲私采金矿被大人查获之后，接下来他应该明白大人会查出主谋是谁，可是他却留在青州不走，显然他不相信柴禄，怕他会私吞黄金。可柴禄却说

0: 他们互相信任，这话显然是假。
1: 詹护卫言之有理，差路，你可有说辞？
2: 展大人想的太多了，张冲做事一向缜密，他有把握让包大人抓不住他的证据，所以他才留下的。
0: 可今天他知道大人掌握他三年前批复的公文，已经足以证明他有罪。他的武功虽然不如我，若是有心逃走也并非绝无可能，可是他却选择刺杀包大人，丧命在我的剑下，这又为何？
3: 他是为了维护我。
0: 一派胡言，他怎么可能为了你而牺牲性命？
2: 我与张冲乃生死之交，这个恐怕展大人没想到吧。
1: 差路，不论你所言是真是假，如今那张冲已死，黄金又是由你所藏的库房之中搜出，罪证确凿，毋庸置疑。明日本府升堂之后再详加论断。
2: 柴禄无话可说，任凭包大人发怒。
1: 张兆虎，
4: 属下在。
1: 将柴禄押回大牢，由你二人亲自率府中官兵严加看管，不得有误。
4: 是。

0: 父王，您什么时候来的？我才来了一会儿。那你怎么不叫我呢？我没有打断你，看来你完全沉醉在自己的音乐当中了。没错，有许多话不好对人言，有许多事也不便对人说，所以。
1: 只好陶醉在丝竹之中了。是的，你是有许多话没有对父王讲。
0: 父王话中有话。
1: 我的确有别的意思。张冲和柴禄的事，你都听说了。
0: 听说了。
1: 我想听听。 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0: 他们触犯了国法，包大人依法将他们治罪，孩儿还有什么可说的？
1: 哦，是吗？那他们盗采金矿，你也没什么可说的？
0: 孩儿不明白父王的意思。
1: 包大人查出他们犯罪，凭的是一张藏宝图，那藏宝图是我柴家之物，难道

0: 你还没有什么可说的，那是你14岁那年，因为你摔断了腿，你的祖父为了讨你的欢心而赠予你的。难道此事你全忘了？
1: 父王，
0: 此事别人也许不知。 可是赠图的是我的父王，授图的是我的亲子，我怎会不知？柴禄是王府的总管，如果藏宝图不在他的手上，他又怎能拿去与张冲勾结，盗采金矿？当包大人出示此图，我一看图上的印记，就知道此案是你所为。为什么？ 到底为什么？父王，藏宝图在柴家百年是柴家所有，图中的金矿是柴家所有，甚至现在的赵总天下也是柴家所有。柴家把拥有的东西拿回来，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住口！如今天下早已不是柴家的天下，山里的金矿更属朝廷所有，你凭什么去开采？你凭什么占为己有？ 你凭什么去牺牲多条性命？父王，你根本就不明白。
1: 我是不明白，我也不想去明白。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包大人会不会查到你的身上。一旦如此，连我这个王爷也保不住你了。父王，您放心，张冲之所以被他们所杀，也就是因为他们不肯把我供出来，否则。
2: 以他的武功，他应该可以逃走的，所以包大人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情与我有关。
1: 别忘了，还有一个柴禄。柴禄他不会说。你怎么这么有把握？父王，你平时少管府中的事，而孩儿却跟他多有接触，他是不会背叛我的。除非父王你要大义灭亲，把我供出来，交给包大人。
0: 父王还没有那么狠心，要我亲手把自己的儿子交出去送死，我做不到。如果是这样，
1: 包大人永远查不到我的身上。
0: 可是他凭着一个柴家的印记，就追查到了柴禄。 难免不会追查到你的身上了。
1: 柴家的印记已经多年没用，除非宫中旧物，否则外面的人又怎么会知道呢？

不能接受你的馈赠，其他东西我是不会送你的。可是这个东西，你非收不可。来，先打开看看，你就知道原因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柴家的印记，在前朝它代表着皇室的尊荣，不过现在它只是个美丽的图案而已。

0: 张龙、赵虎带着士兵亲自在大牢看守柴禄，可以确保不会发生意外。
1: 带回来查封战馆的黄金，更要确保安全。
2: 王朝满汉已派人在外面守着，放置黄金之处就挨着我的房间，有任何动静我会马上知道。
1: 好，公孙先生可曾将全案整理完毕？明日便可升堂结案了。
2: 大人，属下到现在还不明白，张冲怎么可能为了柴禄而不惜送命。
0: 如今张冲已死，柴禄的说法又未必可信，真正的原因恐怕永远都没有人知道了。
3: 我知道

0: 婉儿，你怎么会知道？
1: 婉儿，你说。
2: 张冲要保护的不是柴禄，而是另外一个人。
1: 哦，他要保护的是什么人？
2: 他要保护的是柴玉。是我亲眼看到他们三个从库房里面走出来，柴玉才是主谋。

0: 婉儿现在一定很痛苦，要不是她亲眼在库房看到，恐怕我们还查不出主谋者是谁。
1: 更残忍的是，他又不能不举发柴玉。
0: 要是他当初接受了柴家的提亲，今天恐怕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
1: 除非他永远不知道柴玉所做的事，否则会让他更痛苦。除了婉儿之外，还有一个人一定也很为难。
0: 包大人，

0: 大人明日要前往王府拘捕柴玉，何不早点歇息？
1: 本府尚无睡意。
2: 大人，你是为明天的事而烦心？
1: 不，本府是在替婉儿不忍。虽然他拒绝了柴玉的提亲，可是毕竟对他已有感情，偏偏又不得不将柴玉涉案之事向本府禀报。小小年纪便要承受如此折磨，怎不令人慨叹呢？
0: 大人，既然婉儿做了痛苦的抉择，也必然有了心理准备，请大人不必为他忧心。
1: 明日去拘捕柴玉之时，让他留在驿馆，在未结案之前不要让他知道太多，以免徒增感伤。
0: 是，学生明白。
2: 大人替婉儿多方顾忌，可大人您自己呢？
1: 展护卫此话可疑啊。
2: 大人明天必须要面对柴王爷了。
0: 大人虽然与柴王爷相交甚多，可是却不得不将柴玉依法纠办。私仪与公务之间，的确让大人颇感为难。
1: 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本府既然走上执法一途，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哪怕再不情愿，也必须坦然面对。
2: 大人，明天让属下陪你一同前往王府吧。
1: 不，驿馆扣押的黄金很容易让人觊觎，有你守护方可万无一失，有王朝马汉陪本府前去即可。
0: 大人，倘若柴王爷护子心切，出面阻止，与王府兵力之多，只怕未必能够顺利把柴玉拘捕到案。
1: 柴王爷深明大义，又是大体，本府确信或许他会试图阻

0: 你是不是想要把我们的财物给包大人？差路已然被你抓走，如今为何又带领人马硬闯本王府邸？
1: 王爷，包拯乃是为小王爷而来。
0: 包大人，此话怎讲？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享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都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下载手机啊，特别适合问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缆单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搭载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想在旗舰巴赫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
1: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

0: 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

0: 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

0: 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

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买。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小王爷非但涉案，而且更是主谋，包拯是来拿他归案。
1: 你，
0: 包拯情非得已，请王爷恕罪。王朝马汉
2: 在，
0: 将柴玉押往州衙。
3: 是，请慢。
0: 王爷因何要阻拦包拯执行公务？
4: 包拯，此处是本王的府邸，乃太祖皇帝亲封的领地，你怎敢在此随便拿人？
0: 王爷，包拯奉旨代天巡狩，执行的乃是当今皇上的旨意，入府拿人有何不可？
4: 你不要逼本王翻脸无情。
0: 王爷也不要逼包拯不顾情面。
4: 来人，听候本王号令。
2: 是。
0: 王爷，胁迫钦差抗旨而行，犯下的乃是欺君大罪，依法该当如何？王爷心知肚明。王爷一念之差，柴家百年基业恐将毁于一旦，太祖皇帝当年恩典尽皆付诸流水，还请王爷三思。
4: 退下。
3: 是是。

0: 王爷，捉拿柴玉，不知可有凭证？
1: 公堂之上，包拯自会将正供一一呈堂，还请王爷相信，包拯依法执法，绝不偏颇。可否请包大人法外容情，容本王与柴玉说上几句话？
0: 国法不外人情，王爷所请于法无碍，当然可以。多谢包大人。
1: 不过，包拯必须先将柴玉就地收押监管，还请王爷体谅。

0: 婉儿姑娘，你要出去。展大人，我想去一趟王府。
1: 包大人不是再三交代，叫你不要去的吗？大人是担心我，如果我去了，会无法承受小王爷被捕的事实。你既然明白大人的苦心，为何还要去增加痛苦呢？因为。
0: 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办，要是非办不可，我找人替你去办。
1: 这件事除了我自己，谁都办不了。你执意要去，我也不好阻拦。不过我希望你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0: 我明白。

0: 父王，包大人怎么说？他说：“你是主谋，要捉拿你归案。果然是包大人，到最后还是瞒不了他。如果当初我们大周有像包大人这样的人才，也不会被赵匡胤夺去柴家的天下了。”
1: 你说什么？如果当初包大人跟赵匡胤同朝为官，包大人就不会让赵匡胤窃国篡位的阴谋得逞，又何来今日的大宋呢？哎，
0: 已经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提他还有何意啊？
1: 那父王，你认为孩儿做这么多，为的又是什么？
0: 父王的确不明白，你从小生长在帝王之家，衣食无缺，仆役成群，你究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哼，父王问孩儿还有什么不满足？我倒想问问父王你，我柴家原本是君，赵家为臣，如今怎么会尊卑互换？
1: 君臣颠倒呢？朝代更替乃是大势所趋，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0: 难道我们就不能忠心复国，重建大周吗？
1: 什么？你这是痴心妄想！柴家现在的实力如何？你凭什么做如此妄想？
0: 父王。

0: 他一点就完成心愿了。如果不是包大人来到青州，快则3年，迟则5年，我们就拥有可以对抗大宋的实力。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重建我们大周的天下了。
1: 即便如此，父王也不会同意你的做法。
0: 父王，天下本来就属于我们柴家的。
1: 天下是赵家的如何？天下是柴家的又如何？ 任你如何稳坐江山，或是朝代更替，百姓仍是百姓，苍生还是苍生，对他们而言，又有何不同？所谓是谁家的天下，不过是为了贪图更多的富贵和更大的权势，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0: 如果你还存着争天下之心，而犯下滔天大罪，父王也会认为你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
1: 这也是我一直瞒着你的原因。父王，你已经没有雄心壮志了。
0: 你说的没错，父王确实没有雄心壮志。我只想平平安安地在王府里做一个太平王爷。最让父王挂心的就只有你了。父王一直期盼着你能够一生平安，一生顺遂。
1: 可是没想到我14岁那年就把腿给摔坏了。
0: 是啊，我知道这也是你一生的遗憾。父王虽然身为王爷，却也不能替你弥补。
1: 我遗憾的是因此我不能习武，如果我的武功变得跟张冲一样好的话，也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结果了。
0: 不对，如果你不改变想法，即便你练成多么高深的武功，结果也会是这样。只能眼睁睁地让父王看着你付出生命的代价。

0: 柴禄，喝杯茶吧。多谢。包大人何时升堂啊？你急什么？包大人反正已经将全案查清楚了，我早晚都是个死，何必拖延？
1: 你别急嘛，等大人将主谋拘捕到案之后，会立刻升堂。
0: 主谋，盗取黄金是我跟张冲策划的，我们就是主谋啊！你以为包大人不知道啊？现在正在抓他呢。
1: 抓谁？
2: 柴玉。

0: 大人。
1: 婉儿，大人不是叫你别来吗？
2: 婉儿。

0: 你有事要找本府。
1: 大人，婉儿只是想……
0: 本府明白。等柴王爷出来之后，你就去看看柴玉吧。
1: 多谢大人。

0: 你来就是为了把这个还给我，婉儿。你现在一定很恨我。不，我永远都不会恨你的。
1: 为什么？因为，你必须那样做。如果我有权利不这么做，当初我就会接受柴家的提亲。

0: 呢？药呢？
1: 那药治不了我心里的痛。

承受这病带给我痛苦的煎熬。没想到在我生命结束之前，我还要承受一次。

你想不想知道那藏宝图的故事？ 14岁那年，我摔断了腿。那个时候，我爷爷就把那个藏宝图给了我。他说，我们柴家的财富全部都在那里，可是那财富永远也看不到，摸不着。而我当时就下定决心，等我长大之后， 一定要让他财富看得到，也摸得着，因为我不能接受那种虚幻不实的东西。所以，你让张冲和柴禄去盗采那座金矿。没错，现在我的愿望实现了，可是这仍旧是一场空。 或许有些东西永远留在我的幻想里面，反而会走得更远、更长。有时候保留一点幻想，要比实际美得多。你说的对，婉儿，当你拒绝柴家的提亲时，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我告诉我爹，虽然你拒绝了这门亲事，可是我并不难过。

0: 知道，你的心底已经接受了我。就像那藏宝图的故事一样，你就像是我的幻想，这个幻想会一直跟着我，就算我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也会一直在我的身边。
1: 我也会永远把你放在我的脑海里。

0: 启禀大人，婉儿和柴玉见过面了。
1: 是，慕容姑娘已经先离开了王府，要属下向大人面报，她说会回驿馆等候。
0: 让他们立刻将柴玉押往州衙。
2: 是。

0: 王朝马汉
1: 在，
0: 先行退下。
1: 是。
0: 你可知升堂之后是何结果？
2: 知道，在包大人铡刀之下，柴玉没有活命的可能。
0: 如今你可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有悔意？
2: 包大人，要柴玉在大宋的国法之下受刑，柴玉无话可说。可是柴玉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后悔。
0: 你盗财金矿已然犯罪，但因此而伤及无辜性命，却更有违上天好生之德。人命关天，怎可说毫无悔意？
2: 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敢问包大人，前朝的皇帝又何曾上体贴心而珍惜生命呢？
0: 你
2: 周灭宋兴，开国一战不知死伤多少，包大人，你现在又如何来评判于我？
0: 朝代更替，必生战祸，虽有死伤，却情非得已。你却为了贪图不法之财而害人性命，两者之间又岂可同日而语？
2: 包大人，你错了。
0: 本府何错之有？
2: 包大人，你又怎么知道我开采金矿不是为了改朝换代？
0: 你此话怎讲？
2: 柴府应有尽有，柴玉又怎么会贪图那些财富？开采金矿乃筹备军费，振兴大周。
0: 柴玉，你是谋反叛国。
2: 这国本来就是大周之国，天下乃柴家天下。赵匡胤能把它夺去，柴玉今天为什么不能把它夺回？
0: 大胆！你怎敢直呼太祖皇帝的名讳？
2: 包大人所谓的太祖皇帝，原本却是柴家的殿下之臣。柴玉今天直呼其名，又有何不妥？想必现在连包大人你也无话可说，无此可辩了吧？
0: 不，乍听之下，你似乎言之有理。

0: 失责，却全都是狡辩之词。
1: 好，如果包大人你能说服柴玉，柴玉情愿伏法，绝无怨言。
0: 好，本府就说与你听。纵观历代事迹，但凡改朝换代，无一不是顺天意而应人性。开国之君，皆是不忍见百姓受苦，黎民遭殃，才挺身而出，取而代之。若是逆天背人，又岂能一统天下？
1: 若依包大人所言，大宋开国也是顺天应人。
0: 不错，前朝世宗皇帝勤政爱民，却不幸英年早逝，令祖当时年方七岁，刘汉与辽国合兵来犯，太祖皇帝若不开国继位，天下顿时沦入异族之手，又如何不是顺天应人？
1: 即使如此，他也无权夺走我柴家的天下。
0: 所谓柴家天下，原本却是郭威所建前朝大周，郭家后人却从未向柴家讨回天下。倘若历朝历代皆以自家天下自居，则秦汉隋唐是否皆要其后人夺回天下，岂不终日征战，永无休止？先圣先贤无不推崇以民为本，改朝换代皆是因大势所趋，当今圣上仁德敦厚，勤政爱民，你却妄图假借复国之名强害生灵，柴玉，你不但大错特错，而且贤将柴家陷于不忠不义、万劫不复之地，又怎敢在本府面前潇潇争辩、大言不惭？如今，你可还有话说？
1: 包大人，言术精辟，言之有理。柴玉情愿伏法。
0: 既然如此，来人呐！
2: 大人，
0: 传令升堂。
2: 是。
3: 来人，
2: 在。
3: 备轿。
2: 是。

0: 开路。你勾结张冲盗财金矿，因而造成多少无辜之人丧命，多少平民百姓遭殃。如今罪证确凿，你还不俯首认罪？
1: 包大人，私采金矿、杀人灭口都是我和张冲所为，跟小王爷没有任何关系，请包大人明察。
0: 哼，那柴玉也已亲口供认是他主谋，你休想为他脱罪。
1: 包大人，
0: 堂下听判。柴禄，你盗采金矿，藏匿赃，合谋杀人，罪

0: 南孚奉旨代天巡狩，以大宋律例判您铡刀之刑。来人呐！
1: 在。
0: 各武特长伺候。
1: 是。

0: 慕容姑娘，我在等你说明，我是如何的胆小怯懦，又怎么会是个无知莽汉？
1: 你素疾缠身多年，访遍了名医，仍无法根治。你不想让我帮你治病，不就是害怕再次失望，怕受打击？你这不是胆小怯懦是什么？ 医道医理博大精深，浩瀚如海。多少医者前辈，钻研一生仍不能尽得其妙。你不过就是看过几个大夫，做过几次诊疗，就认为自己无药可救，再不做任何的治疗。你这不是无知莽汉吗？
0: 我为我方才说的话而道歉，也希望慕容姑娘你不计前嫌，为我诊治。

0: 差役。
1: 包大人，
0: 你虽无爵位，又无功名，但毕竟是王室之后，本府免你行跪拜之礼。
1: 多谢包大人。
0: 方才你已坦诚罪状，可还要本府当堂再做问询？
1: 不必了，单于触犯国法，理应受到惩罚，请包大人依法宣判执行。
0: 堂下听判。单于，你身为世袭正王之后，本为备位王爷，就该上提皇恩，安分守己，你却教唆府中总管财路，勾结当中盗财金矿，因而导致黎民百姓家破人亡，依法论罪，其罪当诛。本府以代天行受之权，以大宋律例判你铡刀之刑。来人呐！
2: 在。
0: 龙头大伺候。
2: 是。

0: 天下留人，臣包拯叩见太祖皇帝圣旨，万岁万岁万万岁！ 包大人可以官职了。太祖皇帝开国称帝之时，封本王千父为正王，同时颁下此诏，纵使犯下叛国谋反之罪，皆得凭此诏免死一次。
1: 王爷要凭着免死金诏。
0: 换柴玉一命，不错，恳请包大人遵旨而行。
1: 包拯却难从命。
0: 包大人，你竟敢抗旨不遵？
1: 王爷，包拯并未抗旨。
0: 难道这免死金诏有假？太祖皇帝所赐。
1: 当然不假。既然这金诏不假，那包大人不遵旨而行，岂非抗旨？只因这金诏虽然不假，却免不了柴玉的死罪。王爷，这金诏之上分明写道：历代阵亡皆可凭此金诏免死。那柴玉虽是王爷之子。
0: 却尚未世袭爵位，又怎能免他一死？包大人，难道不能网开一面？包拯依法论法，依职论职，无权开脱。好，那么本王就不要这爵位。 将王爷的头衔立即传与柴玉。
1: 王爷之位，只可承袭，不能禅让。王爷心知肚明。除非王爷百年之后，否则那柴玉继承不了王爷爵位。

王爷不舍爱子，包拯岂会不知？只是就事论事，包拯实难从命，还请王爷见谅。王爷，请恕包拯必须依法

0: 公孙先生。
1: 学生在。
0: 二次升堂。
1: 是。
2: 包大人且慢。
0: 王爷莫非依然不肯罢休？

0: 只是想最后再见玉儿一面。王爷，如今那禅语已是定谳思求，行行在即。若与王爷私下会面，恐有不妥。包大人不必为难，本王就与他在公堂诀别即可，还请包大人成全。
1: 受刑人家属听审官刑，于法并无禁制。然而，又岂有让亲人家属当堂观刑之理？
0: 也罢，请王爷与柴玉话别之后离堂回避如何？多谢包大人。
1: 公孙先生，
2: 学生在，
1: 请展护卫陪伴王爷同往公堂。

0: 快九毛八，秀银元藏到家。
1: 一枚银元只要快九毛八，我抢了十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两套。
0: 五块九毛八，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一百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五块九毛八，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一百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一百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0: 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抢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3: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0: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3: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0: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F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0: 是的，这情况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藏到家。
1: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财富银元。百富银元尽放假，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

0: 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得到啊，那真是亏大了。
1: 能抢到手，达他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4: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2: 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现实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下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2: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
6: 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放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 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2: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青铜珐琅宝玺一包，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6: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3: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6: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0: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 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好消息。

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万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

0: 5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2: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3: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3: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啊，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啊，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0: 对呀、啊，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是要九毛九，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1: 星群蓝莓夜广送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九毛九，真的只要九毛九，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孩儿不孝，不能为爹奉养天年，请爹要多加保重。孩儿叩别，玉儿，玉儿。
1: 包大人，王爷，包大人，郑王爵位，待本王死后，便可传与柴玉。那免死金诏，便可救柴玉一命，还望包大人遵旨而行。
2: 王爷意欲为何？
1: 本王即刻当堂自尽。
2: 王爷，万万不可！
1: 爹，
2: 王爷。

0: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你命丧龙头铡下。
1: 爹，
0: 孩儿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已经不孝。如果你为了救孩儿而牺牲你的性命的话，孩儿不但没有颜面见人，更没有颜面继续活下去。爹，我求你打消此念头。
2: 一辈子背上不孝这个千古骂名啊！爹，
3: 玉儿，爹一定要救你。包大人，就请你成全本王这点私心吧。
2: 王爷，只怕王爷纵使一死。 也救不了那柴玉的性命。你纵使王爷大振归西，也必须上报朝廷，方能将爵位转封柴玉。文书往返，以及皇上批示朝廷转班，至少历时一个月。王爷，那时只怕柴玉早已不在人世。
0: 包大人，难道你就不能暂缓行刑吗？王爷，国法当前，岂容本府苟且徇私？包拯，你，王爷，爹，包大人执法守法，你又何苦为难他呢？ 已经改朝换代，就应该遵守国法。国法当前，又岂能侥幸？

0: 我们都是为了父王而死，父王既然触犯国法，情愿认罪伏法，孩儿这条命是父王所赐，孩儿在这里向父王叩谢养生之恩。 请包大人依法行刑，
1: 翟护卫，暂护卫，在，将王爷请出公堂，回避行刑。

0: 呐，
1: 在，
0: 准备行刑。
1: 是。

0: 如果当初包大人跟赵匡胤同朝为官，包大人就不会让赵匡胤窃国篡位的阴谋得逞，又何来今日的赵宋？哎，
1: 已经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替他还有何意啊？
0: 孩儿差一点就完成心愿了。如果不是包大人来到青州，快则三年，迟则五年。
2: 我们就拥有可以对抗大宋的实力，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重建我们大周的天下了。
0: 玉儿，
2: 父王实在是不忍心看你命丧龙头铡下。
0: 爹，孩儿一念之差铸成大错，已经不孝。如果你为了救孩儿而牺牲你的性命的话，孩儿不但没有颜面见人。 更没有颜面继续活下去，爹，求你打消此念头，不要让孩儿一辈子背上不孝这个千古骂名啊，爹。

0: 启禀大人，朝廷派来的接收专使已经进城了。按时日推算，他们也该到了。
1: 他们来了多少兵呢？
2: 回斩大人，至少500-600。
1: 大人，要接收矿场、押送黄金、重整州衙，的确需要这么多人。
3: 等专使进城安顿之后，请公孙先生备妥文案即策，立刻在州衙与他们进行交接。
4: 是，学生早已备妥。
0: 王朝马汉，
5: 在。
0: 驿馆
3: 扣押监管的黄金，由您二人负责点交，务必要将数量、重量核实，不得有半点误差。
5: 是。
3: 张龙、赵虎。
5: 属下在。
3: 矿场部分，由您二人负责，让接收专使与驻守矿场的虎贲营直接进行交接，不得有误。
5: 是。
3: 统领府中官兵预作准备，一旦交接完毕核实无误之后，即可启程返京。是。
5: 启禀大人，柴王爷派人请大人去王府一趟。

0: 玉儿曾经说过，如果包大人生在前朝，那么大周就不会灭亡了。
1: 王爷，
0: 他说的不错，有包大人这样的官员在朝廷，一定能够保住大宋的国祚。
1: 包拯惭愧。
0: 应该惭愧的是本王。哎，玉儿不明白，改朝换代，世代更替之理，那是本王教子无方啊。本王还一直为难包大人，更是自律不严。在此，本王向包大人郑重致歉。
1: 包拯万万不敢。
0: 啊，包大人，什么时候离开荆州，返回京城啊？
1: 朝廷派来接收的专使已到荆州，待包拯将全班州务交接之后，即可启程。
0: 好，好，好。若是什么时候途经荆州，一定要来王府。本王还要和包大人在棋艺上好好的切磋几局啊。
1: 包拯遵命。

0: 太后要将新科状元招为驸马。
1: 正是，母后还特别交代我由皇叔充当大媒，由朕赐婚。
2: 新科状元陈世美，人品文采是样样出众，乐平公主若能招得如此夫婿，倒也称得上是珠联璧合呀。
1: 乐平公主虽非母后亲生，却与母后十分投缘，在朕诸多的姐妹当中，唯有她颇得母后宠爱。皇叔，这件婚事恐怕非要谈成不可啊。
0: 公主招驸马乃是皇家中一大喜事。不过这陈世美的身家背景必须要事先查明才行。
2: 王爷请放心，老臣已经调阅过那陈世美的学籍，并向他所属的泸州府查证过，他无父无母，无亲无眷，孑然一身呐。
0: 好，既然如此，本王自是乐观其成，这县城的大媒人本王也就欣然接受了。
1: 皇叔同意那就太好了，朕既可以向母后交代，从此又多了一位状元妹婿。
0: 大媒由本王充任，但是这典礼的相关事宜就要有劳王丞相了。
2: 是，老臣责无旁贷。
3: 魏公公，
4: 启禀驸马爷，人车已经备齐，请驸马爷与公主启程。
5: 再等等，公主还没准备好呢。
6: 启禀驸马爷，公主有请。
5: 公主还没有着装吗？
6: 回驸马爷，公主不舒服。

0: 你是不是有病了？啊，我不碍事，就是有点头晕，浑身乏力。那我立刻让他们请御医来。哦，不急，我休息一阵子就没事了。倒是这么一来，我就没有办法陪你去见八王爷了。啊，
1: 公主的身体要紧，王爷那儿咱们改日再去也不迟啊。
0: 哦不，八王爷是我的皇叔，也是我们的大媒。
1: 我们成亲3个月了，还没有去献媒，总是失礼啊。既然约好今天去，无论如何也要依约前往。可是你，你就不要担心我了。快去吧，总不能让皇叔久候。好吧，那我就快去快回。如果你再有不舒服，就让他们立刻请御医。嗯，我知道了，你快去吧。
2: 公主，你怎么了？公主，不要紧吧？公主，哎呀，公主，要不要紧啊？
3: 没事。
2: 世美参见八王爷。哎，驸马免礼。谢王爷，王爷，世美今日是专程来谢王爷大媒的。所谓新人进了房，媒人扔过墙，本王以为。 你们早把我这个大媒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3: 王爷取笑了。驸马如今已经不是外人了，本王说笑两句，驸马该不会见怪吧？哎，
1: 世美不敢。
2: 嗯，哎，为何只有驸马一人前来？我那宝贝侄女儿，难道对我这个大媒人有所不满不成？
3: 回王爷，公主有恙在身，不客前来，还请王爷恕罪。公主病了，可曾请御医诊治？
1: 王爷，公主只是微恙。
3: 不不不，有病就得医，拖不得。伟明，
4: 奴婢在。
3: 你是驸马府的总管太监，公主生病了，怎可掉以轻心呢？恢复之后。 立刻请御医前去。
4: 是，奴婢遵命。哈哈，今日
3: 驸马既是来谢本王这个大媒人，本王也就少不得薄礼相赠。这样吧，本王就为你们画一幅百子千孙图，让你们早生贵子。
4: 啊，驸马爷。
3: 八王爷在皇室中素有书画双绝的美称，八王爷的墨宝可是万金难求啊！伟明，别把本王捧得太高，可要知道，你们这驸马爷那是新科状元，别让人家笑话，本王在班门弄斧啊！
1: 王爷厚赠，世美当面谢过。
3: 嗯，不不不。
1: 本王还没动笔呢，等画好了，驸马再谢也不迟啊。
5: 是，世美静候王爷妙笔丹青。
1: 嗯，快点，
5: 时辰已到，关城门。
6: 哎，等等，
1: 走。
0: 哎呀！

0: 皇叔府邸在京城之内，竟遭贼人闯入，企图行刺，简直是目无王法，胆大妄为。包拯，
1: 臣在。
0: 这件事总该与你开封府尹有关吧？
1: 回皇上，无论是京畿治安，或是王爷安危，包拯均责无旁贷。臣出宫之后，立即着手侦办，以安胜虑。
0: 好，皇叔对朕而言犹如先皇，连朕的这条性命都是皇叔拼死保驾方得存活。朕可不希望皇叔有半点闪失，更不许任何人对他有半点侵犯。
1: 臣明白，臣遵旨。
0: 朕不明白的是，皇叔一向与人为善，怎会有人行刺于他？
2: 臣启皇上，老臣也觉得不可思议。八王爷素有贤王之称，满朝文武无不敬仰钦佩，照理说不该与人结怨才对啊。
0: 文武百官当中，就算有不服皇叔之人，料他们也不敢有此行动。莫非行刺于人来自于民间？
2: 可是八王爷久居深宫，极少外出，又怎么会在民间结下仇冤呢？
1: 皇上，相爷，待包拯先赴王爷府中询问查勘之后，想必能够窥一端倪。
2: 包大人，那就全仰仗你了。
1: 包拯定当全力以赴。包拯未曾将京畿治安整理妥善，而令王爷府中遭人潜入，包拯失职，特向王爷请罪。
3: 包大人言重了，王府中自有卫士负责安全，戒护不周，又怎能怪到包大人头上呢？
1: 多谢王爷不罪之恩。
3: 不论是否公务，来到府中便是客，包大人请坐。
1: 谢王爷。昨夜贼人闯入，想必惊扰了王爷。
3: 那倒还好，不过没想到却惊动了皇上。又劳包大人为此事奔波，本王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1: 王爷宫中体国，素为群臣表率，包拯于公于私，都该立即查明此案，更应将那闯入之人绳之以法，方可向王爷交代呀。
3: 能否抓到那个人并不重要，不过本王爷仔细地想过，从未与人结怨，又怎么会发生这等事情呢？当然让本王弄明白也好。
1: 是，展护卫正在询问昨夜执勤卫士，或可查出些线索，包拯定会循线追查，早日破案。
3: 那就有劳包大人了。
1: 包拯不敢。
4: 启禀王爷，展护卫求见。
3: 快请。
4: 是。展昭见过八王爷。啊，
3: 展护卫，快快请起。
4: 谢王爷。
1: 展护卫可曾问出些什么？
4: 回大人，根据王府卫士所言，属下判断，那夜闯王府的人

0: 走，咦！我说你追不上，你还不信？现在认输了吧？
1: 没想到我一个堂堂男子汉，竟会输给你一个弱女子。
0: 哎，你可别小看我们女人，尤其别忘了我是江湖人。

0: 本王生于宫中，长在京城，往来的都是皇室成员与宫中官员，哼，又怎么会跟江湖中人有所接触呢？
1: 王爷所言想必无常，不知展护卫怎会有此一问？
2: 属下只想查出那江湖人夜闯王府行刺王爷的目的，倘若王爷与江湖并无渊源，那属下必须往买凶行刺的方向追查了。
1: 展护卫说得不错，王爷，如今报人只能由与王爷曾经结下仇怨的人身上着手追查。
0: 包大人不必费心，本王仔细的想过，从未与他人结有私怨，若因公得罪了某些人，或者妨碍了他人的利益，那也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本王也不打算追究此事，包大人也不必追究此案了。
1: 王爷，
0: 包大人，本王心意已决，不想多说，本王自会适时向皇上禀奏，此案就到此为止吧。
2: 王爷，请恕展昭直言，倘若不能查出那幕后主使之人，恐怕王爷日后还会有再度遭人行刺的危机。
0: 展护卫放心，王府中已加派人手警卫，本王安全无虞。
1: 王爷，
0: 包大人，本王说过的话不想再做重复，包大人可以回去了。
1: 王爷谕令，包拯不敢不遵，还请王爷多加防范，包拯告退。

0: 什么？王爷不让大人追查此案？
1: 不错，此举的确有违常情。然而王爷执意如此，本府也不便再做坚持。
0: 难道说王爷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不成？
1: 那就不得而知了。
2: 大人，

0: 他认为八王爷对此案必定有所隐瞒。
1: 展护卫又是从何得知？
0: 属下向王府的卫士打探当夜的情形。那天夜闯王府的人，目的并不在于刺杀八王爷。
1: 何以见得呢？
0: 根据卫士们所说，那天晚上夜闯王府的人武功极高，倘若真的要刺杀王爷，他们未必能挡得住。所以属下认为，行刺未必是真，警告却假不了，而且此人必定是来自江湖。
1: 莫非真与江湖恩怨有关？八王爷果真曾与江湖人有所往来，却对本府隐瞒不说。
0: 属下认为很有可能。当属下询问八王爷是否接触过江湖人之时，他口中说是没有，但神态之间却显然并非如此。
1: 当日本府也曾察觉，只是不便对八王爷在家追问罢了。如今想来，展护卫的推断不错。
2: 大人，倘若八王爷的确曾与江湖人结怨，而又不让大人继续追查，学生担心日后恐怕人就会后患无穷。
1: 八王爷既已明确要求本府停止追查，自是不宜公然在场。不过展护卫却可暗中查访，并适时保护王爷的安全。
0: 大人放心，属下一定可以保证王爷的安全。

0: 呀，我们在这里等什么啊？
1: 娘是带你们来找爹的。
0: 爹真的住在这栋大房子里吗？
1: 应该不会错吧。忠哥，你带着妹妹在这里等娘，不许乱跑，知道吗？去吧。官爷，请问
2: 府里交代过了，驸马爷不认识你们，你们快走吧。
1: 官爷，这不可能啊，驸马一定认得我们的。
2: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吗？
1: 官爷，我叫秦香莲，官爷通报姓名的时候是不是说错了？
2: 府里说得很清楚，叫你们马上离开，不准再来。
1: 官爷，
2: 你干什么？你再不离开，别怪我送你官府去治罪。
1: 官爷，官爷，我求求你再去禀报一声。官爷，我求求你。
2: 快离开。
1: 官爷，官爷，我求求你，官爷，你不要走。官爷，我求求你了。
2: 放开。
1: 官爷。

0: 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一粒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0: 5.98元，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得到。
3: 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财富银元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 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试乘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4: 银满箱
1: 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说起银元，大家都

0: 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1: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2: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3: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F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3: 是的，天佑矿今天只要5.98块就能藏到家。
4: 说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财富银元。百富银元尽放假，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3: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4: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假，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3: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0: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3: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物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0: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3: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
1: 这套财富姻缘，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姻缘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财富姻缘，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3: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一百枚财富姻缘。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正宗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3: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融法郎保喜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

0: 全国，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

0: 老街的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1: 金满箱，
2: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0: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4: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羊咋跑到云上呢？
7: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6: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9: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0: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

0: 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2: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1: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找汪金龙，汪队长。找汪队长有什么事儿吗？王队长，这位太君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就近带走命令阁下立即前往旅团司令部报道。
1: 旅团司令部？
0: 是。
1: 请吧。你稍等啊，许三儿。 也不知道究竟他们在搞什么鬼，一旦我要是回不来了，你就把咱们联络好的弟兄都聚拢起来，啊！
2: 我不行，队长，你还是
1: 你行，瞅准机会，领着弟兄们去等八路。
2: 是。
0: 记住我说的话。

0: 你们这是？
1: 把王金龙交出来。
0: 王队长，王队长已经走了。啊，是酒井大佐刚派人把他接走。
1: 酒井大佐？
0: 啊，对，就刚才。
2: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徐刚，郭岩，
2: 吃饱了？
3: 饱了。有日子没吃这么饱了啊！

0: 哎呀，于政委一直让我打听鬼子什么时候送粮，想打他的伏击，可一直打听不出来。
1: 吴队长，山里粮食呢，确实挺紧巴的，有这么一丁点粮食呢，都让狗日小鬼子给吃了。
0: 你说的是日本俘虏吧？
2: 嗯，
0: 那是咱八路军的政策，
3: 喂不熟。
0: 你说啥？
3: 日本鬼啊，根本就不是人，他们喂不熟。
0: 话也不能那么说，瓦解敌人也是咱八路军的招法。嗯，再说了，那鬼子里头也有不赖的。
3: 啊？净瞎扯，他们哪有不赖的？
0: 我这可不是瞎扯。起先呢，我对那鬼子也恨得牙根疼，我见着就想杀。于政委一直拦着，我开始想不通。可后来经历一件事儿，我才发现于政委是对的。
1: 啥事儿啊？
0: 去年吧，比这时候再晚些吧，咱抓俩俘虏，
4: 好吃好喝伺候了十多天。
0: 嗯，于政委让我和季贤把他送到军区去，走到灵寿地界，也就是衡山岭那儿吧。
1: 我知道，
0: 这就跟一路鬼子就碰上了，想躲是躲不开了。
1: 那咋办呢？
0: 还能咋办呢？我心想啊，这没杀几个鬼子呢，这就革命到头了。
1: 嗯，
0: 我跟季贤是你看我，我看你，那意思就是得给自己留个枪子啊，你不能让鬼子抓活的，是不是？
3: 哼，没看出来，二愣啊，还挺猛。
0: 眼瞅着鬼子越走越近，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一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俘虏叫岛崎，他跟我说了，你弟。把枪给我
3: 啊！把枪给他，
0: 你听我说呀。我心想，你他娘想啥呢？我把枪给你，那我还是八路军游击队员吗？
3: 是啊。
0: 后来啊，那个老七他跟我说，你们要是想活命的话，就得把枪给我。我当时我也懵了，我心想，我把枪给你，那我们还能活命了吗？
3: 是啊。
0: 后来还是季贤琢磨过味来了，他跟我说，咱要是想活命的话，还真就得搏这一把，把枪给他。
3: 什么？二愣让你把枪给他？
0: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琢磨过味来了。
1: 嗯，
0: 我就把枪给了他岛崎。
3: 你真把枪给他了？
0: 退了枪子了，空枪。
2: 哦，我琢磨过来了，岛崎是让你们假装俘虏。
0: 算你说对了。
2: 嗯。
0: 当时心都到这儿了。
2: 嗯，
0: 就这样啊，那两个日本人拿枪压着我和季贤往前走着，
2: 啊，
0: 跟那一路日本人叽里咕噜说了一堆日语，还真就把我们给放了。
3: 哟，啊，这事儿是真的吗？
0: 这事我骗你干嘛呀？回到军区以后啊，首长特别重视，亲自接见他们俩，他俩当时就表态了，说要参加八路军，帮助咱一起打鬼子。哎，那岛崎你们应该见着，就咱在队伍上，会说中国话那个。
3: 哦，我想起来了，对，咱们那队伍上啊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鬼。
1: 对。
3: 哎，可是他和那些日本鬼在一块堆儿啊。
0: 那是咱岳政委有意安排的，是想让他做俘虏思想工作。
3: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看那个日本鬼会说中国话，瞧他别扭，差点没把他给捅了。
0: 你说啥？一桶俘虏
3: 捅了，捅了三个，伤了俩，那个不仅捅死了。
0: 等会儿，你们俩给我说实话，是不是违反纪律偷跑出来的？
2: 嗨，胡队长，你想哪儿去了？季宗呢是真捅了俘虏，不过岳政委关了他三天禁闭，训了他三天三宿，这一次。岳政委真把我们派来的，吴队长，我们俩要是偷跑出来了，还敢上你这儿来吗？
0: 行吧，那你们是怎么打算的？什么时候行动？
2: 我们呢，等天黑呢。
5: 行ってくれ。中佐殿の指示により、拠点の備蓄食料の状況を調べました。相馬岸では10日分。リージャーデンでは7日分、クーシャンではもうすぐ切れます。小山少佐は部隊と食料を工面す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6: 食料はあとどれだけだ？
5: 節約したらおそらく20日分。 報告。
7: 入れ。
5: 酒井大佐が万人狼を連れて行きました。
6: 何、なぜだ。
5: わかりません。悪い予感が。この件は我々にとり不利です。
6: 井上君、車を用意しろ。酒井大佐に会いに行く。
5: 今会いに行くとおそらく。
6: 君は金銭でいい。すぐに準備しろ。
5: はい。

0: 说是打个盹吧，还睡着了。
1: 赶紧起来吧，天快黑了，我们该走了。
0: 我刚才说那话你都记上吧？
1: 记住了，到了之后先别急着宰他，问清楚杏花的下落。
0: 担心你一刀下去，想问都问不出来
1: 了。就别啰嗦了，记住了。哎，你说今天那吴队长说是

0: 进来捣乱啊，他躲到县城里边还不敢回来了。
1: 甭急，有本事他一辈子不回来，咱们再等等。
0: 哎，我觉得这么等下去不是事儿，要不然咱们去县城找他去。
2: 季总，
0: 嗯，
2: 你想到县城，怕是想见杏花吧？
0: 你看你说的，啊，我想杏花了，我想去见他，行不行啊？哎，这王金龙不会进县城去糟蹋杏花去了吧？
2: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呢？走，咱们快去。
3: 哎，你们是干嘛去？
0: 哦，我们呀、啊，
2: 哎，是这样，我们任务没完成，我们得赶紧走。
3: 不，吃完晌午饭再走啊？
2: 不吃了，我们任务太紧急，你也知道。
3: 走走走，
0: 对对对，太急了，
3: 那我就不留了。
2: 哎哎哎。
4: 飞出的
5: 下进
4: 对他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 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

0: 而需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

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

0: 有个小靠背，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

0: 带、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3: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碰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

0: 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跳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4: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1: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4: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3: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9.9元，哎，真的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1: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至少还有良心。

0: 僕もついていくよ。
1: 人就不知道洪大队长的家住哪，
2: 打听呗。
1: 那就别露了馅。
3: 摁住啊！
2: 你能杀猪？
1: 兄弟，关你屁事！赶紧走啊！
2: 不是，你别那么说，哪有这么杀猪的？
3: 使劲儿！
2: 是人家笨，那么笨。大哥，没有怎么杀猪的，你看这猪滋滋直叫唤。
3: 哎，咋了？咋了？咋了？咋了？怎么回事？这是，半天捆不好这猪，你怎么回事啊？你，
2: 过来。季松，
3: 是你啊？
2: 你小子是越来越不长进是不是？啊？说没说过呀？晌午以后不杀猪，而且你瞧你这猪杀的，这猪滋滋直叫唤，你就不能让这猪安生点啊？
3: 我可没有你本事，我不行，他们也不行。哎，季松，你教教我呀，咋就让猪听话了呢？
2: 你心里边得想啊，你跟这猪啊，它是亲戚，万一这猪上辈子它是你二舅呢？万一它是你大爷呢？对不对？万一这猪下辈子出生一个县长呢？那他还不整死你？你这么对他？
4: 那别在这儿乐了，得赶紧走呢。
3: 哎，啊，光想这些就行了。
2: 对呀，
3: 那咋就让他不叫唤了呢？
2: 喂他一点棒子粒儿，啊！
3: 猪是亲戚。哎，打住打住啊！去，赶紧弄点棒子粒儿来，快快快快！啊，这是亲戚，知道吗？快快去呀！快去呀！去弄点棒子粒儿。

0: 二娘。
1: 哟，岳政委，您回来了。
2: 今天你站岗啊？
1: 啊。
3: 部队的生活艰苦吧？
1: 不艰苦，我们都习惯了，都是老婆傻鬼子，我们心里憋得慌。
2: 你还愁没仗打呀？以后有的是你傻鬼子的时候。
1: 中。哎，对了，岳政委，我们大当家的和李大哥下山了。
3: 啊？怎么回事？
1: 说是去办点什么急事儿。说去杀个大汉奸，杀完了都会了。那人叫王金龙。
3: 王金龙。

0: 金龙，我要见洪大队长。
1: 谁呀？
2: 王金龙，王队长。
1: 快快快快，等一下。
2: 哎，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3: 大队长，我不想再活了。
1: 哎呀，你起来，
2: 快去把门关上。来来来。
1: 哎呦喂，
2: 快坐坐坐坐坐。你这造型是怎么了？啊？
3: 大队长，你说咱中国人真那么低贱吗？哎呀，
1: 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3: 他们为啥拿咱们当猪、当狗？他们怎么就能下得去手？

0: 也休息休息，没他们少喝。洪进勇那边有啥动静？一整天都没出门了。
1: 早上集合才发现他们不见的。岳政委，别和他们生气，革命是自愿的，他们这种野性，到什么时候也改不了。戴队长，季贤。 你们俩带两个人立刻下山，务必把他们找回来。
2: 是，还去找他们。
1: 这次开会啊，分局首长通报了一个重要情况：敌人在柳林镇派出重兵建立无人区，就是想在柳林镇建立一个华北最大的秘密军火库。首长命令我们迅速的查明情况。
3: 军火库在什么地方？
1: 说是在七凤山一带，具体位置还不清楚。
4: 岳政委，
2: 我去找，
4: 八爪大个地儿我就不信找不着了。
1: 太行山脉延绵不绝，没有线索就等同于大海捞针呢，根本无从找起。不过最近我了解到啊，当地老百姓把七凤山又叫做鸡心岭，这道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庄继宗他们去过的那个方庄的煤窑。你说一个普通的煤窑，敌人却在那儿建立了工事，并派重兵把守，我怀疑啊，敌人的秘密军火库就设在方庄的煤窑。
2: 对呀，咱去把他找回来，给来带路。
1: 那也不用去找他们呢，屁帘不知去过几次吧，让他带路不就得了？
4: 庄继宗以前在那煤窑干过活，还认识煤窑的老板，所以煤窑的情况啊，他最清楚。
1: 谁知道现在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4: 去柳林镇了。
2: 你咋知道？
4: 说是去杀汉奸王金龙了。
1: 哦，知道了。季贤，咱们走。
4: 白队长，季贤同志，能不能够找到他们？
5: 就事关咱们能不能够摧毁敌人的这个军火库，所以你们俩一定要完成任务，
6: 放心吧，政委，就是用绳子捆，我要把它捆回来。
5: 可不许动粗啊！他们俩虽然组织性纪律性差了点，但还都是好战士。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他们会服从命令的。
6: 是。
5: 要去的，
6: 赶紧站过来，管吃管住，每月三块现大洋，
5: 这可是打上灯笼难打的好事啊！
6: 我才不去呢！
5: 来呀！
6: 去啊，去啊！双哥子的煤窑，大家都听说过吧？啊，每天都有肉馅啊！赶紧去啊！每天。管吃管住啊！过了那村可就是没那店了啊！哎，日本王，日本王，贺
7: 老六在招兵，快走，别让他认出来。
6: 大家，
7: 好像他跟日本在招兵。对，这日本狗
6: 在家更最强过了，这可是旱涝保翁中。赶紧。
8: 欺人太甚，简直就是一群畜生。
7: 我替他们训练新兵，我把他们都训练成杀人的魔鬼，我连我自己的舅舅都保护不了，你说我是罪人呐？要说是罪人呐，我是本县最大的罪人，这就是当亡国奴的下场，一丝一毫的尊严都没有。大队长，咱反了吧，咱们队伍拉出去。 自己打鬼子也行，偷八路也行，反正就是不能再这么窝窝囊囊的活着。

0: 咱们去偷八路，人家要不要咱们？如果我们自己干，我们有多少军火，能坚持多久？这些都是事儿。
1: 反正这种不人不鬼的日子，我是不能再干了。
0: 你就再忍一忍。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日本人为什么在一个小小的榴莲镇驻扎那么多的重兵？他们是要在那儿搞一个大型的秘密工程。据我所了解，肯定是一个秘密的军火库。
1: 在哪儿啊？
0: 这是高度的军事机密，除了酒井跟全阳知道，谁都不知道，我更不能知道。我的想法是，等咱们把这些机密掌握到手，就算是捅八路，也有一个见面礼吧。
1: 对，那怎么能掌握这个情况？
0: 你再机密的地方，它总归有露马脚的地方吧。
1: 好，那就把军火库这个情况搞清楚。

0: 发展了几个弟兄，都跟咱们是一条心的。县里也有好多人憋着一股劲儿呢。只要我说反了，他们肯定听我的。你就领着大家干，我就不信干不成。
1: 但是当务之急，你要做好保密，特别要保护好自己，不能擅自行动。我听新华说，前不久你去黄杨岭了。
0: 是，
1: 可是我没找着季总他们。
0: 全阳派兵把他炸了，
1: 啊？什么时候？就前几天的事儿。
0: 那季宗和战魁，
1: 我也不知道啊。究竟对全阳这次行动大为不满，他发牢骚的时候，我听了几句，也不敢多问。
0: 奇了怪了，
1: 他们怎么知道季宗在黄杨岭啊？
0: 我也想问你呢，是不是你们上山的时候被人给跟踪了？
1: 被跟踪了？
0: 要真是这样，那姓花也被盯上了。那大队长，你的安全？
1: 我早就被人盯上了。你进来的时候看不看门口有个长鞋的？
0: 我迷迷糊糊的，没注意啊。
1: 这些人都是，而且这几天在我的门口经常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这晃悠。究竟已经跟我介绍了一些情况了。经常跟这个全阳在一起那个韦宇，他原先是 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手下的一名干将，他是专门搞情报的。我听说最近他在四处找一些密探，也许他早跟踪上你了。
0: 哎呀，大队长，我把你给害了。
1: 不听老杨这么说，你放心，我这绝对是安全的，因为我看得出九井对全阳十分不满。
0: 我经常点拨他几句，还是起作用的。只要他俩互相较劲，我就是安全的。我主要担心是你。那杏花还安全吗？我把监视他的人给人开了，他已经被送出去了。
2: 那我现在就走。
0: 以后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我就不来打扰你了。
2: 多保重。
3: 赶快离开这儿，让他看咱俩在一起。别动，他出来了，跟上他。
4: 哎，干啥呀你？麻烦你问一下，这是吉祥胡同吗？是，谢了啊。
3: 就是这儿。
4: 刚才那哨兵说是第几个门洞？
3: 第三个吧。
4: 那就是这儿。
3: 嗯。 我找一下杏花啊，这是杏花家吗？不是，你找错了。哎，那我找一下洪大队长，洪大队长在吗？你是谁呀？我是
4: 庄继宗啊，庄家营子的庄继宗。你找错地儿了。
3: 不是这儿，
4: 吉祥胡同往西第三家，
3: 不应该啊。
4: 没错啊。
5: 儿啊，一晃你都走了三年了。
6: 报告，
5: 进来。大队长，外头有个人想见你，他说他叫庄继宗，是庄家营子的。
3: 让他进来。
5: 可他说他是庄家营子的，明显在胡说，我把他打发走了。
3: 赶快把他追回来。
5: 庄家营子已经绝了，他不可能是。
3: 快去。
5: 是。
3: 哎。 要不然啊，这不是吉祥胡同，那修鞋的骗咱们。
7: 摸摸去，
3: 再问问。
7: 哎，谁呀？
0: 谁是庄继宗？
1: 我是。
0: 大队长让你们进去。
2: 庄继宗。
3: 哟，继宗。
1: 王大队长。
4: 这位是、
1: 啊。这位是我大哥。
3: 哦，李占奎。快请快请请。
1: 哎，大哥，坐着。哎，
5: 我听金龙说，你们在桃园客栈杀了不少日本人。嗯，你们竟然还能活着？你们知不知道黄杨岭被炸了？
6: 黄杨岭的事儿，大队长也知道了啊。我跟您说，王金龙这个人呢、啊，是个坏人。大队长以后千万别再信任他。
5: 你说王金龙是？
1: 他就是一个王八蛋。
6: 你看啊。我们在田家嘴打鬼子的伏击，就是王金龙把我们哥俩给出卖了。他带着鬼子在客栈等我们，结果呢，把他的亲舅舅和继宗的小舅子都给害了。另外，我们在黄杨岭，鬼子咋知道的？就是他领着去的。
5: 不可能，嗯，绝对不可能。这刚刚还在我这儿满腹牢骚，这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1: 刚还在您这儿啊，满腹牢骚，那都是他装像呢。不，
5: 你们肯定误会他了。我对金龙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不可能是这种人。再说咱们说话总得有证据吧？
6: 这事情明摆着的，打田家嘴这个事儿，就我们仨人知道。说好了一块儿打，临了他没去。
1: 后来他跟杏花去了，可他们刚走，那就出事儿了。不是他还有谁啊？
6: 继宗一听黄杨岭被炸。他就担心杏花出事儿，就赶紧过来看。
1: 洪大队长，杏花还好吧？
5: 他还挺好的。我还奇怪，他们俩从黄杨岭回来，我这儿就被监视起来。
6: 你看看，我说的不差吧？
1: 那，您得赶紧想个办法呀，不然的话，那日本鬼子……
5: 你们听我说啊，我在金龙面前从来没掩饰过我对日本人的反感。如果他要是告密的话，早就该告了。那我现在还能这么消停？
6: 大队长，王金龙以前是好人，会变的。王金龙现在就变成坏人。
1: 对啊，要不然您跟我们一块去投八路吧。
5: 你们俩想去投八路？
1: 我们早就是八路了。
6: 大队长，你要想投八路，
5: 我们哥俩给你引荐，
6: 八路兴许能收你。
5: 那你们俩到我这儿可是太危险了，我得马上送你们走。
1: 我能见见杏花吗？
5: 他去庄家营了。
1: 啊？

0: 松手！说，谁让你跟着我？
1: 没谁，我走我的道，我又不认识你。不说，好，我让你这辈子啥也甭说了。
0: 是柳连真的威宇太君派我来的。
1: 为啥要跟着我？
0: 我不知道，他只是让我跟着你，看你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然后向他汇报。我别的真的不知道。
1: 像你这样的还有多少人？
0: 不知道。真不知道。洪金勇家门口还有好几个，
1: 亏你还是中国人，你到大草场上去看看，有多少中国人已经死在他们的屠刀下了，你还有脸活着？

0: 本来我是不杀中国人的，可是我现在改主意了。
1: 你们两个不能从前门走，那个掌鞋的还有卖山货的都是派来监视我的。
2: 啊，哎，刚才我还跟那个掌鞋的打听道来的。
1: 嗨，后门也不能走。范副官
3: 到，
1: 带他们从房上走，送他们出城。
3: 是。
2: 洪大队长走了，
1: 再见。保重。
4: 哎，
3: 哦，对了，季宗，
2: 啊，
1: 我想跟你说，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你要好好的活着。
2: 洪大队长，
1: 不光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们家姓方。
2: 是，我和杏花对不住你。
1: 哎，别这么说。杏花是一个好姑娘，她应当过上好日子。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待她好，她也非常喜欢你。作为长辈，我不能只顾自己家的名声，让她受一辈子苦。所以我今天代表儿子把她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的待她。
2: 洪大队长，你这说的我。
1: 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不能让杏花再守寡。
2: 行，我答应你，我一定好好活着。
1: 好，再见。

0: 二位吃好了。
1: 哎，好的，好的。
0: 下次再来啊。慢走。
1: 柱子。
0: 哎，
2: 生意好啊。
0: 庄老板，您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2: 哎呀，倒腾小买卖刚回来。
0: 哈，那您来的可真是时候。刚送来的山鸡还有黄羊，庄老板，里边请。
2: 好。
3: 吴队长，
4: 季贤，
3: 哎呀，走，进屋去。走，
2: 等一下，四柱哥，把后门打开。
0: 啊？
2: 去。
4: 老舅，
3: 四柱子，
4: 哎，快！
3: 白队长，柳柳，你们怎么来了？四柱子，赶紧上前面照应去。
0: 人家好些日子没见老舅了，你让我待会儿再去啊？
4: 哎，服从命令。
0: 是。
3: 哎，等会儿，多烧几个好菜，把黄羊、山鸡都烧出来。今天白队长来了，咱们好好吃一顿。
4: 好嘞，白队长，走吧。
3: 哎，走走走，
4: 走走走，
3: 继续。
4: 哎呀，你们终于来了啊！
5: 行了，你们走吧。你真是庄稼影子的？
6: 那还用讲啊！
5: 好好活着，给庄稼营子留个号。保重二位。
6: 谢了，
2: 走了，兄弟。
7: 哎，都渴了吧？喝水。
8: 路上辛苦啊。
7: 小李子，这回来我看你好像长高了啊。
8: 小刘，胳膊上好利索吧？
9: 好利索。
8: 好好，我是真想你们了。自打上次下山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们。
10: 同志们也想你，老为你担着心。
8: 我是挺安全的。
11: 哎，你这小店环境不赖啊。
8: 哎呀，还行吧，整天吃香的喝辣的，按理说是不赖。
12: 不过我这心呢，真是惦记大伙儿。
10: 是，你这成天在鬼子眼皮底下晃，也真够难为你的。
12: 白队长，
10: 嗯，
12: 我可说实话，我是真想回部队跟大伙一块儿，哪怕条件再艰苦，我也乐意。要不您跟岳政委商量商量，咱俩换换。
11: 行啊，哎，我还真想跟你换换。
10: 哎，给这肚子上上油水，
11: 山里面条件太苦了。
10: 可是岳政委说了，说你这个点儿是咱们的千里眼、顺风耳，可不能瞎了聋了。再说我这个人性子急，干不成这个。你啊，还是老老实实当你这个掌柜的吧。
12: 我也就那么一说。这刚在柳林镇站住脚，来来往往认识不少熟人，哪能轻易撒手呢？哎，白队长，
11: 嗯，
12: 这回来这么多人，有什么大任务吗？
11: 啥大任务？找人。
12: 找人？找什么人啊？
11: 一个叫庄继宗，一个叫李占奎的。
10: 以前呢是黄羊岭的土匪，怎么刚参加咱们队伍不久
12: 跑了？他俩不是说执行任务吗？
2: 执行啥任务？你听他吹吧。
10: 哎，听这话茬，你好像见过他们。
12: 我见过呀，昨儿还来了，今早上刚走。
10: 他们去什么地方了？
12: 这他没说，我也没好意思问。

0: 开门。
1: 谁呀、啊？
0: 前台大哥，我。
2: 你是谁？
0: 我是季宗啊。
2: 季宗兄弟，
0: 哎呦，大哥，
2: 你还活着？
0: 活着呢。哎呀，
2: 杏花说你还活着，我还不相信呢。
0: 杏花的人呢？
2: 在屋里了。杏花，杏花，快出来！
3: 什么事儿啊？
2: 杏花。
0: 哎呦，别摔！
3: 你还知道回来呀、啊？
0: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3: 你知不知道我多惦记你啊？你也不知道给家里捎个信儿。
0: 别闹，大哥他们都看着呢。我呀，先去柳林镇找你了，然后又去县城找你，最后我这不上这儿来找你来了吗？
3: 那你去县城见着我爹了吗？
0: 是啊，我见着了。
3: 我爹被小鬼子盯上了。我跟七婶好不容易才跑出来，你咋出来的？
0: 我跟大哥呀是翻墙出来的，没被别人发现。
4: 哎哎哎，这杏花光顾着跟季宗亲热，把咱们就撂一边了。这大伯也不叫一声。
3: 掌柜大哥，里面请吧。
0: 大哥，屋里坐，行。
3: 走啊。哎，
0: 这个坟，香火断了吗？
3: 没有啊。
0: 拿点纸，我给乡亲们烧点纸。
3: 行。
0: 老少爷们儿，收钱了。

0: 我呀，跟大家伙说点事儿。咱们庄稼营子二愣子还活着呢，参加八路，活得挺好。我也参加八路了，你们放心吧，我没给庄稼营子丢人。爹，石榴，收钱了。
1: 你们想吃点啥就吃点啥，想穿啥就穿啥，千万别省着。
0: 石榴，儿子应该一岁多了，我也不知道他长啥样。晚上托个梦，让我瞅瞅。
1: 石榴妹子，继宗还活着，这下你也该放心了。
0: 石榴，我跟杏花好了。杏花是个好女人，她对我跟你对我一样好。杏花的公爹已经答应把杏花给我了。
1: 你说什么？
0: 公爹答应了。真的。
1: 他让我好好照顾。石榴妹子，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庄家绝后的。我一定会照顾好继宗。
0: 收钱了，老少爷们儿，收钱了。
2: 我正在做他的工作，看样子很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这要是能把鬼子翻译官争取过来，那可就太好了。这自打全养来了以后，信不过侦缉队的，重新又招了好揭秘探。这刘秃子是一肚子牳骚，隔三差五就跑这儿来喝闷酒。<笑>我已经打听了，他老家是刘家峪的，他娘有骨气。 不认这个做汉奸的儿子，
3: 好，回去以后我一定要把这个重要情况报给岳政委。如果再能通过他娘做做他的工作，也许就能。
4: 队长，情况咋样？
3: 我说我是王金龙的亲戚，找他有急事儿，可把门那黄狗子说他人不在，好些日子没见着人了。
4: 他会不会让继宗他们给杀了？
3: 哎，有可能。
5: 继宗把王金龙给杀了，那这会儿应该回山里头了。嗯，
4: 这种可能性很大。那
3: 他赶紧走吧，别耽误时间了。
4: 哎，等等，咱们就这么冒失的回去，他们没回去，怎么向岳政委交代？
5: 队长，刘秃子来了，这快到上午头了，估摸着也该来了。
4: 哎，那个刘秃子。
5: 跟王金龙熟不熟？应该熟吧，他们俩以前在一块喝过酒。
4: 那好，你赶紧去问问刘秃子，摸清一下王金龙的情况。那你先待着，四叔走，走。哎，
5: 哟，刘队长您来了，
6: 怎么这么半天啊？哎，
5: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啊。想吃点啥呀？
6: 我想吃啥你不知？老实个问。啊，对对对，老四样。
5: 葱花摊鸡子红烧狮子头三两老白干一碗盐碱面，对吧？行，得嘞。哎，等会儿，这个白酒来半斤的。刘队长来了，今天啊，去。
7: 白酒半斤。
5: 哎呀，这刘队长最近咋老一个人来呀？
7: 不一个人咋的？我要是把侦缉队的弟兄都叫来，你这儿能受得起？
5: 我哪是那意思？我是说呀，这喝酒总得有人陪，不是吗？嗨。哎，对了。 这个黄歇军的王队长有日子没见了，哎，你这样，我让四柱子把他给找过来，你们俩队长慢慢喝啊！
7: 哎哎哎，甭去，不在。
5: 咋了？又出去打八路？
7: 打个屁！连皇军都不动窝了，他出去干啥？
5: 那兴许人家回老家了。

0: 婆都去了三回了，都说不在，也不知他娘的干啥去了。现如今我顶这个侦缉队长的帽子，可是啥事儿也不知，侦缉个屁！
1: 刘队长，您想多了。您想想看，以您跟王队长的交情，人家有啥事还能瞒着你啊？
0: 不是他瞒我，是皇军自己招了好些个密探，就把我们侦缉队。先来盘花生米，把酒上。
1: 好嘞，您先坐着，马上来啊，回见。
2: 刘秃秃怎么说？
1: 什么也不知道。
3: 哎，队长，我去龙王庙打听一下吧。
2: 咋打听？
3: 以前镇上鸡龙王都是找鸡东杀猪，我去问一下，兴许有人见过他呀。
2: 不行，今天是柳林镇大吉，镇上布满密探，你知道哪个该问，哪个不该问。
3: 只问街坊，不问外人。白队长，你放心。
2: 一定要小心呐。
3: 好。
4: 在训练帝国的士兵，你离开，
5: 起来，给我撞我！
6: 白先生，你给我离开！
4: 我是九井大国请来的教官，你说让我走我就走。你们喊谁来？来！
6: 他们！再不离开，整死你！
4: 哎呦，好啊，来，动手！
6: 向丹总跟上汇报，是你带我的使命。
4: 不用你汇报了，老子他妈早就不想干了。
7: 什么？你要刺激？
8: 是的，长官，我跟赖川太君意见不合，已经无法操练士兵。
7: 你们亮的战绩，我已经知道。赖川君。是为了训练出合格的定国军人，收取他们的心理空环，用几个中国人作为训练对象，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8: 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人呐。
7: 王三，我理解你作为中国人的感受，但是你要记得，现在是战争期间。战争要每个人都丢掉个人一切感情。万三，你是一名出色的武士，武士在战场上是不需要感情的，一个没有感情的武士才是最勇敢最伟大的，这个道理你明白吧？
9: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 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2: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1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9: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 珍藏级，徽封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4: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封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

0: 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丰贡酒。
7: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之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0: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丰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

0: 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3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 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请求允许我回到柳林镇。
1: 王三，你是我特意挑来的，因为我欣赏你的无锡尽贤。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无锡，那我也就没什么可欣赏的。长官欣赏我，我很感激。
2: 长官，如果不欣赏我，我也没办法。我请求允许我离开这里。不过，大队长，我还是觉得王金龙不会是那样的人。
3: 我也不相信。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好，我把这几件事情前前后后的连在一起想了又想。 特别是冀中书的几件事情，我感觉非常蹊跷。那会不会是碰巧呢？
1: 但愿如此。所以我让你把金龙叫过来，
3: 我要看着他的眼睛，问问他，他到底是人还是鬼。
1: 是。
3: 啊，对了，他有枪，而且又会武术，你多带几个人。明白。
4: 王金龙。
5: 你就不把我杀了你？长官如果想杀我，怕也没用。王三，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你和刘令箭、陶燕、柯建的几个伴侣来往密切。 你还和黄杨林的土匪武装又来往，你要知道，如果不是我欣赏你，你的命早就没有了。王三，如果你能够安心的留在这里，丢掉你个人的情感。
1: 全心全意效忠帝国，我可以消灭你的一切罪行。不，我没有罪行。长官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子虚乌有，是全仰太君排挤我而编造出来的。长官如果不相信，可以去调查，我不怕。王金。
5: 你真的要走？
1: 决心已定。

0: 柳林镇这么大，想找他们俩跟河东里捞针有啥两样？
1: 就是在大海里捞针也得找，不但要找着，还得活着把他们带回去。
0: 这是越政委下的死命令。
2: 可咱
3: 你以为我想找啊？
1: 无组织无纪律，
3: 让咱们费这么大劲儿，
1: 这
3: 情况怎么样？
1: 我在东大街守了一天，连个人毛也没有。
4: 白队长，我也在龙王庙转了一天，还问了好些个街坊，问他们见没见着过一个男的领着一瞎子，都说没见着。哎，你们说他会不会回庄稼营子？
5: 不会，庄稼营子不是已经成了无人区了吗？他们咋能……
4: 哎，白队长，当时季宗跟我说过，说庄稼营外头瞅着是荒了，可是里头还住了不少人呢。
2: 而且还都是逃难过去的百姓，兴许他们真去那儿了。
6: 你们马上准备一下，晚上咱们去庄稼营子。我琢磨着，这麻雷子只是听个响，这要是多装点药，准能炸死小鬼子。
7: 天子，人家那手雷啊，可是铁做的，你这瓷瓶子能把鬼子炸死？
6: 不知道啊，我这里啊。
2: 装了好些个铁钉子，铁筷子，这么粗的树杈子一下就炸折了，更何况小鬼子，这还差不多。
6: 对对，
2: 哎，我问你，这引信怎么点？拿啥点？
6: 哎，就这个，我琢磨好长时间，
2: 只能用火镰。
6: 用火镰？
2: 嗯，那不行，那鬼子早把我们炸死了，用洋火。
6: 甭管咋点，能点着就行啊！
2: 是，哎，田大哥，就做了这么几个呀？
8: 做了十好几个呢。
2: 哎，挖槽子，挨着柴火底下。哦。哎，对了，你那地道挖的怎么样了？
6: 差不多了，还有几家没挖通，等挖好了。
2: 一直通到后山上。哎哎，田大，你那地道挖的真不赖啊！
6: 上次我们的客栈就你的地道挖的好，要不然我跟我兄弟今天就不在这儿。
2: 那就好。
8: 爸爸，吃饭了。
9: 走吧，吃饭，
10: 走。
9: 白队长，甭管找到找不到，你们都得麻溜回来，知道了。如果他们不在庄稼营子，那就像季前说的，他们已经杀了王金龙，回到了山里，我们就不用再找了。
10: 老舅，外边没人了，走吧。
9: 好。对了，还有一件事，如果他们回来，一定要把岳政委的话转达给他们，让他们尽快回山。
10: 明白。路上小心，
9: 保重。

Stop!

王队长，等候您多时了。走吧，韦宇太君还在烟馆里等着您呢。别看了，王队长，洪七勇也救不了您。走。

0: 王金龙，我找你一整天了，你居然自个儿送上门来了！
1: 冯副官，快，我要见洪大队长。
0: 洪大队长，你搞什么鬼？
1: 快，快把弟弟的尸首赶紧拖走，别连累洪大队长。
0: 快啊！怎么回事？
2: 队长。
1: 怎么是你啊，
3: 大队长？
1: 快把弟弟的尸首拖走，日本人来了！
0: 队长，他在吓唬你，咱不能动。
1: 你说什么？
0: 你干的那些事儿，大队长早知道了。
1: 我干什么了？啊？
0: 还装呢？你这伤是真是假还不知道？
1: 你说什么？
4: 好了，甭管是真是假，先把他扶进去。
5: 快呀！
4: 快！
5: 把这几个尸体都弄开，地上血弄干净。
0: 是，
5: 都弄干净。

0: 喝那么多酒，洗脸吧。
1: 我不洗。
0: 洗洗脸吧。
1: 哎呀，我不洗啊。
0: 我给你洗。
1: 我没那么多讲究。
2: 擦把脸吧。
1: 你们女人都喜欢给男人擦脸。
2: 石榴每次也给你擦过脸吗？
1: 擦过。
2: 你说你一个杀猪的有啥好？还有俩女人伺候。

0: 像石榴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要不你今儿就守着石榴睡，我去跟七婶那儿对付一宿。
1: 小花，答应我，给我生好多儿子。那日本鬼想让咱们断子绝孙，咱们偏不。咱们生好多，然后让他们快点长大，长大了参加八路，把日本鬼杀得一个都不留。

0: 你说的对，我就是一个杀猪的。你和石榴呢，都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你们跟着我受委屈了，
1: 这话我可不爱听。什么受不受委屈的？
0: 白天你跟战魁大哥说下山是专门为了我，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开始啊，这岳政委把我给关起来了，可后来大舅驴跟我说，王金龙去了黄杨岭，王金龙走了以后呢，那日本鬼紧跟着把黄杨岭给炸了，我心里边惦记着你，我就跑出来了。
1: 我在你心里真这么沉啊？
0: 沉，可沉了。我一想到这王金龙要祸害你，我就急了，我这心里边跟刀剜了似的。
1: 你说啥呀？金龙大哥他咋了？
0: 什么咋了？那王金龙根本就不是好东西，这回我回来呀，本来想把他给宰了，他躲在县城里边不出来了。对了，我跟洪大队长也说了，让洪大队长啊小心提防着他。
1: 你这说啥呢？金龙大哥他……
0: 别叫大哥了，他不是大哥，他是日本狗。
1: 不是，你咋把我说迷糊了？啥日本狗啊？
0: 起先呀，我也不相信。 可是后来战魁大哥把他所做的事情前前后后那么连起来一块儿说，我不能不相信啊。但他也没对我咋样啊。谁知道是咋回事啊？可能是日本鬼啊给他出啥主意了，我也不知道他肚子里边耍什么好好肠子呢。不过不管咋说，我看你平平安安的，我这心里边踏实多了。
1: 爹把你交给我了，让我好好带你。我爹还说啥了？
0: 你爹还说啊，你是一个好女人，他不能为了自家的名声让你苦一辈子。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跟他说，我一定好好活着，绝不让你再守寡了。
1: 真的不能有什么闪失。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我也活不下去了。
0: 我知道。

0: 白队长，这儿就是庄记营子。
1: 哎，庄继宗家在哪儿？
0: 就在前边。
1: 走，
0: 白队长，这就是我家，我想进去看看。
1: 任务重要，回头再。

0: 幸。
1: 哎，老刘，谢谢啊。
2: 哎，白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3: 是岳政委专门派我们来找你们的。
2: 岳政委
3: 啊，
1: 我跟季宗下山有点事儿，我们把这事儿办完之后，我们就赶回山上去，不需要大家费这么大劲。
3: 哼，你们是游击队的战士，忽然间不见了，那岳政委能不着急吗？所以就派我们来找你们了。
2: 哎，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3: 他猜的，
4: 在柳林镇都找两天了，什么犄角旮旯都找遍了，就差满大街喊你们了。
5: 这岳政委对咱俩还挺看重的。
4: 季总，不是我批评你，我参加队伍好几年了，真没见过像你们俩这样不守纪律的。你说你参加革命没几天，你惹了多少事儿出来？先是带人去抢粮食，后来又捅俘虏，这回又自个儿下山，你自个儿说。
2: 我下山有事儿，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4: 你再大的事儿。

0: 你也不能违反纪律啊！
1: 不违反纪律，严处的王金龙把那杏花给祸害了啊！我是说，你有事得打报告，一切行动听指挥嘛。
2: 打啥报告啊？我要说了，你们能让我下山吗？
1: 回头让你看。
0: 行了行了行了，没事了。
1: 不管怎么说，我们找到他们俩，这样回去呢也能跟岳政委有个交代啊。
0: 哎，季总，我们走了一夜了，你得给我们找个地儿睡觉啊。
3: 就睡这屋啊，这屋这个炕不大。那天你一走啊，他们哥俩就过来了。
0: 战魁，
3: 对，叫李战魁。他们俩是偷偷从八路军的游击队里跑出来的。
0: 他们两个偷了八路啊？
3: 他是怎么说的？他们到了柳林镇。 要找杏花，特别是想要找你，说要杀了你这个汉奸。哎呦，
0: 季宗是个炮仗脾气，一点就着，肯定是谁在他面前瞎说什么了。
3: 是啊，他这么一说，我也心里想，我说如果王金龙也是汉奸，这个世界上我还相信谁去？
0: 后来。
3: 后来他们听说你来到了现场，就跟过来了。到我这说了这通话，我当时让范副官去找你，我想当面得问个清楚啊，否则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很别扭。
0: 我得去见他们，跟他们当面说清楚，要不他们会在心里憋屈一辈子。
3: 你真想去？
0: 您知道他们在哪儿？
3: 就麻烦大队长给我派辆车。报告，
0: 起来。
3: 车准备好了，送金龙去庄稼营。是。原来您早就有准备啊！
0: 照理说呢，你负了重伤，应当在我们家多住一些日子。但是你杀了赖川，酒井不会放过你的。我们家现在也不安全。 所以我让范副官准备一辆车送你去庄稼营去养伤，好不好？还是您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哎，
3: 不说这些了，你不是正好要偷八路吗？让季总给你引荐引荐，让他领你去。
0: 大队长，我就不能跟你一块起义了。在柳林镇中队，有一个咱们自己的兄弟。
3: 叫许三儿，其余的事儿你可以命令他。如果让他当了中队长，可能会更方便。我记住了。好，来，慢点去，慢慢慢慢慢慢。我也扶住他。哦，对，等一下，把这个日本洋药带着。见了杏花，你就跟他说，我挺好的，不要让他惦记我。
0: 慢点，没关系。记住，路上要多加小心，尽量走小路，确保大队长的安全。
4: 大队长，我走了。
0: 一路上自己要多当心。
4: 站住！范副官，你就别去送我了。
5: 那大队长怕城门封锁，让我送你到城外。
0: 快走吧。

0: 来来，喝杯水，请。
1: 谢大。
0: 洪大推下，你在上面签个字，过去的事情我不再拒绝。
2: 秋瑾先生，你当初逼着我去当这个黄歇军大队的大队长，
3: 无非就是想利用我的影响，减少民众对你们的抵抗。我呢，当初也想利用这个职务，
2: 或多或少的对你们产生一些影响，让你们尽量少去伤害百姓。可是两年的事实让我感到，我当初的想法是那么的幼稚和可笑。你们是侵略者，

0: 这个声音。
1: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2: 你在哪买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3: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1: 你想试试？来试试。
3: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1: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2: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1: 你来试试。
2: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4: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3: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5: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3: 没错。
5: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3: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5: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深，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3: 是的，
5: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3: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5: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3: 是的，
5: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3: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5: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3: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5: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

0: 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的钱。

0: 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3: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个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4: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儿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0: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5: 没错，
0: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

0: 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报价只要3680。
1: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4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他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4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1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

0: 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2: 嗯，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2: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嗯、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1: 嗯，
2: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2: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2: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4: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3: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4: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3: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4: 嗯，好。
3: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4: 对吗？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

0: 旅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3: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3: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再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2: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是要9.9元，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4: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

0: 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乡亲们，你们的事儿，我们游击队都听说了。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要替你们报仇，让小鬼子押北偿还血债。
1: 愣子还活着呢，咱们庄稼营子绝不了种。

0: 来吃吧。
1: 二老，好久没吃庄稼营子的大葱了吧？
2: 是啊，做梦都想吃啊。
3: 哎，田三呢？
0: 他躲出去了，怕你们不够吃的。啊，
2: 田三大哥真实诚，
4: 乡亲们啊都实诚。大家快点吃，别让岳振伟等着急了。天一黑咱们就走啊。

0: 聞いた話ではジャンジャインはすでに廃墟らしい。なぜあそこに煙がある？
1: なぜ

0: なんて愚か者だ。全員車に乗れ。
1: はい。
2: 我也不知道，我得看看。
3: 哎，别出来，赶紧进屋去。
4: 哎呦，我
3: 进屋，快点，快点，看住了，别让他出来啊！快点。哎，白队长，真可能是日本鬼来了，咱们去看看。
5: 对，啊，季总，你别出去，你必须安全回到游击队。
3: 啊，你放心吧，我副总总能看看。
5: 你快点，
3: 跟上。
1: 快，快！
3: 哎，田大哥，
1: 季总。进村了，还曾命好，我亲眼瞅见的。可好上山吧？
3: 你带乡亲们先撤，快点。
1: 好，乡亲们，快，快！
3: 郭伟根，
6: 你干，
7: 你干！
1: 回家。
3: 齐总啊，
1: 最后命令由我，不准撤。
3: 你带着乡亲们先撤，我把鬼子挡住了。
1: 回来执行命令。

0: 上走，我回去看看，我去追不来了。哎，季宗他们对地道不熟悉，我得给他们带路去。小李，杨乐，快走吧。
1: 小李子，队长，没子弹了，
2: 我也没子弹了。哎。
1: 我们车上
3: 去没有？队长，车呢？
2: 车！
0: 机身，这块快！快点上！来，
4: 来，机身，你先下。来，田赛长，哥，你怎么下来呀？
0: 我去找季宗他们，记住了，甭管外边有什么动静，千万别言语，快！

0: 再点运火，让乡亲们撤到再远一点。娘的，小鬼子还挺猛。哎呀，没子弹！
1: 你等着，你先把枪管上。
0: 好嘞。
1: 季总，于月政委让你们回去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大任务。
2: 啥大任务？
1: 把方庄的煤窑、魏政委说了，你俩弟兄手里还在那挖过煤，都指望你们的。副总兵，赶紧撤，快！快呀！
0: 行。
1: 小心点。
3: 大哥，哼，专制组，大哥，掌柜，你不要乱动。
4: 報告します。八丁は全滅しました。
5: よし。全員村へ入れ。
4: 前進。

0: 浪，二浪，二，
1: 转机中。
0: 大哥，
1: 你快把武器都求上。
2: 队长，季增他们被抓到了。
3: 他们怎么没跑出去呀、啊？咱们去救他。
2: 没子弹了，咋救啊？白队长，
3: 秦策大哥，哎，你咋来了？
4: 原来没上山呢。
3: 这鬼子，
4: 这啥玩意儿啊？
3: 土里来，这玩意儿能响吗？
4: 放心吧，我是锁不好这样的，保证能响。
3: 快点啊！
2: 鬼子来了！
3: 快一点！

0: 老爹，兄弟！啊，爷们，爷们，这个狗都打在那里，直接就过来打大哥那的。啊，
1: 滚！啊，二愣死了，记住，二愣有种，咱要大胜我在身，咱们赶紧走。走，哎。
2: 아이 쌤에 사슬!

0: 这不是说各家都挖了地道了吗？咱找找。好嘞。
1: 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哎呦，哎呀，哎，哥，你说，你这个土地灵一点也不咋地呀。要是能把这个点着了，还能多炸死几个鬼子。
2: 俺也知道那眼不好使，可你说咋办呢？
0: 赶明儿，我给你整两个手榴弹，你拆开瞅瞅，看人咋弄的。你一拉弦，嘣就炸。
2: 要弄的一拉就响，那当然好了。
0: 来来来，从这上去，从这儿啊。

0: 哎，田三堂哥，
1: 金花，你们咋样？
0: 你们来了。
2: 上来，快过来，快来。
0: 没事，没事，
2: 没事。
0: 白队长，金松和战盔大哥呢？
3: 他们让鬼子给抓去了。
0: 啊，撒娇！
3: 不过你别担心，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我就会把他们抢出来。
0: 哎呀，鬼子那么些人呢，就你们仨哪能？
3: 我要是抢不回来他们，就算没完成任务。天才大哥，啊，上面还有土地雷吗？
4: 有好多，上去就能看见。
3: 走，咱们上去瞅瞅，顺便再捡几条枪。
4: 知道了，小心点啊！来，跟我来。
0: 你们也小心点。哎呀，七婶儿，

0: が現れ、奴らを包囲しました。
1: 出発、行くぞ。
2: 这群没人性的畜生！

0: 啊！我水准了！
1: 行走。大哥，
2: 哎，
1: 那岳政委看得起咱，咱得领他这个情，你硬得活着回去。
2: 季总，你对方庄子没有手，你活着比我值。
1: 行了，大哥，我能死在庄家营子，我知足了。只是没把王金龙这个汉奸杀了，我这心里边恨着。
3: 坏了，鬼子进村了。前面就是庄家营了，庄家营的惨案你听说过吧？
4: 王队长，有什么话你直说，我听你的。嗯，
3: 咱们既然赶上了，就不能不管。走，进村。
2: 季总，你不能死，幸福还等着你呢。我出去把鬼子引开。
1: 大哥，你要死了，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哎，狗养呢？
2: 哎，季总。
5: 为啥那可以？
6: 皇上，你的位置，王妈你坐进来。
7: 这刀我可不能扔，我是杀猪的，这个是我杀猪的家伙事儿。
6: 杀猪的，你是庄继宗？
7: 对，我就是庄继宗。
6: 有事，我只有找到你了。你可以找见你的同伙一起出来，我保证你的安全。
7: 我没同伙了，都死光了。
6: 那么你自己慢慢地坐起来，你出来。

0: 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白队长来救咱们来了吧？
0: 好像外面有人在叫唤。
1: 铁东，陈乐先冲出去吧。
0: 好，走。

0: 来人啊！救我！来人救我！
1: 啊！哦，这不是侦缉队的刘队长吗？
2: 对，我手上有病毒，快救我！我
1: 是侦缉队的啊，还是个队长？
2: 是。
1: 这坟是你扒的？
0: 鬼子没有我干的。
1: 真要庄稼赢绝活，我他妈不干了！刘秃子，你老实跟我讲，鬼子来了多少人？
2: 七八十个。
1: 后边有援军吗？
2: 没听说。
1: 说，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2: 撞上的吧？
1: 撞上的。那他为什么来？
2: 全阳太君，呸！真他妈太君，全阳说小岛太君杀错了人，要来祭奠老百姓，让我认路，这就撞上了。
1: 鬼子会有那样好心？
2: 你不知道全阳这王八蛋，哎呀，真是个小面虎，嘴上说的好听，比他妈小岛还狠呢、啊！他背着我挖坟了，他。八路大爷，快救救我！快救救我！我疼得不行。
1: 你，
2: 大爷，干啥？
1: 我就是不杀你，救不了你的命。你要是命大，就好好琢磨琢磨，后半生怎么做中国人吧。
3: 中佐殿、やはり撤退しましょう。まず回復を待ってから。
4: バカモンが。俺がシャンジャイエンにやられてもお前をジョアンジードンのようにバラバラにするぞ。
5: ホークスマス、あそこに地下道を開けしました。
4: あれを焼け、奴らを全部焼き払うんだ。
5: はい。

0: 咋回事？
1: 怎么样？我呀，看他还是个娃娃，所以呢，哎，就算了，忙杀他。
2: 嘿，
1: 太新鲜，
2: 能在你手底下放下个鬼子，
1: 挺新鲜事儿。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吴队长的话呀，老在我耳边响起来。
3: 不过吴队长说的没错，八成这孩子就是被逼出来的。
4: 鬼子放下，咱赶走。

0: 么上去啊？沿日本上走呢？
1: 对，走，咱们走另外一边走。
0: 有声音，
2: 小娘，
0: 这上面有人，走。
3: 少奶奶，咱们出去吧。别在那胳膊手回来叫咱们了，我憋得喘不上劲儿，弄这个叫子。回来了，天四大哥，你回来了，是金宗，金宗，
2: 一婶儿，金花，
3: 金宗，
2: 你们俩还活着呢。
3: 金宗，
2: 苍天有眼，你们还活着啊！
3: 掌柜大哥，你受伤了？
2: 没事儿。哎，咋样啊？
3: 金宗，白队长说你们被鬼子抓了。
2: 哎，先别说那么多了，这上面是啥地方
3: 啊？是咱们的牲口棚。
2: 咱的牲口棚？这都到咱家了。
3: 对呀。
2: 你们在这待着，我上去看看。
3: 你当心啊！

0: 让我，别让我，让我自己。
1: 主儿，我是你祖宗，
0: 别！
1: 你还是人吗？你连死人都不放过。
0: 我没有，别杀他。
2: 白队长，田三大哥，
3: 你现在还活着，简直太好了。
4: 狄总，真没想到啊，战猴兄弟呢？
1: 在地道里呢，
3: 这上面咱们也待不住了，走，下地道吧。
1: 等会儿，他怎么办？
5: 大军跟我说，他对咱们没有用，他的事儿回头我跟你细说。
1: 哎，他要把地道的事说出去咋办？
0: 我不说，我不说，我真是不说。
3: 看他命不命大，他要能活下来，还得看你自己的造化。
5: 走，下地道，往崔七走。
3: 好，他走吧。
0: 把我带上，把我带上，我不跟鬼子干了，我真的不跟鬼子干啊！我不跟鬼子干，哎。

0: 坚的儿媳妇，就让我们最优秀的战士听为你们挡死的。凭啥？你还算个人吗？
1: 住手！你干什么？把枪收起来。
2: 刘政委，
0: 刘政委，白队长跟季坚他们死的冤呐！
1: 他们为了救自己的同志，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们是烈士，是英雄。
0: 可是为啥？为啥要去救他们？他们想过咱吗？白队长他们本来能不死的，可是就是因为他们自私、无所知、无纪律，才让我们那么多的好战友为他们牺牲啊！
3: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皆成餐桌美味。
4: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5: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0: 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

0: 交几千钱一把赢，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几千一把赢，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几千一把赢，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皮特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葱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

0: 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0: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

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穿越隧道，进入黄土高原。延安，中国的革命圣地，红色故事的摇篮。博物馆中刻印着它的厚重。街头巷尾则演绎着它的鲜活。黄土高坡之上，黄河渭水之间，便是美食风格独树一帜的领域——陕北。
1: 爹，别来了！
2: 不配合啊，过来一遍啊！
1: 爹，别来了！啊！

0: 小团、油糕、凉粉、洋鱼擦擦、凉皮、油茶、羊肉泡馍。
1: 我问你吃不吃？来到延安，我们做客，我们请客。
0: 在陕北名城延安，不仅能品味红色历史，更能尝到那份窑洞里独有的酸辣咸鲜，叫人直呼聊炸了。

0: 火渐明，夜色开场。但无论日出日落，夏凉冬暖，有味小吃总能霸占延安们的心尖尖，那便是串串。而延安的串串则有个当地名字，沾沾。
1: 跟四川的那种串串不一样，
2: 这个就是延安串串的一个特有的一个风格，就是主要是以孜然为主。
3: 我们叫孜然，
2: 孜然，孜然。
3: 哎呀。

0: 为啥叫蘸蛋？
1: 因为像蘸着吃的嘛。
2: 再这个调料，再这个凉糖就吃了。
3: 对，而且这个我觉得特别对女生特别好。
1: 啊、哦，是了，吃了也不长肉。
4: 没有油，就是水，然后跟那个调料粉一戳，烧开就。
1: 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5: 它里边应该还有其他的，人家老板的秘密、啊，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要问一下老板。
6: 最地道的串串叫沾沾，最出名的沾沾叫红化眼镜沾沾，最会吃沾沾的则是老板王健。
7: 哥，我叫眼镜，我就拿我自个儿，我自个儿的形象，我自个儿的 IP， 顾客特别的认可我。
6: 王健是个对味道有追求的人，蜂窝煤烘得人满面热气，口水被香气一点点引出。小纸杯盛着凉汤，小竹签挑着串串，一煮一闻，一沾一咬，
7: 啊，
6: 这便是地道的延安沾沾。
1: 馋
7: 吗？馋吗？馋。
3: 好好吃这个。
6: 好底子不必浓妆，好沾沾无需重油，沾沾的锅底清香鲜美，无油不腻，咕噜咕噜的一锅香料，满是老板的小心机。
7: 买调料来了，叔叔。蟹脚啊，蟹脚专门打成粉增色的。辣王，辣王少拿一点，然后这个辣王是带冲击辣度的，这个辣度是特别给力的。再拿一点朝天椒，朝天椒增色、增香度、增辣度的，所以说是咱们根据那个顾客不同的需求，咱们可以给他们调制微辣、麻辣还有特辣锅，所有这个秘密都在这三不带辣子里边的。再买点孜然，咱们每次调孜然，一个是看它的净度，一个是看它的干度，它扎手，看到没？看没，它不掉，这种就是品质好的孜然。孜然这个分产地着了，最好最好的孜然是咱们新疆的，新疆最好孜然又在吐鲁番。这个好像差点意思，这个后面那个咸苦味太重了。这个新疆货，我一口就能尝出来了。这个孜然你嚼在嘴里边，它这个苦味它来得很持久，如果你熬在汤底里边的话，它这个后苦味就会特别特别重。吐鲁番的孜然的话，它这个香型它来得快，它去得也快，搭配上其他的香料还有咱们这个比较好的辣子，咱们就熬出来一锅咱们最好的孜然就出来了。哎呀，
6: 延安沾沾九种香料一锅绘制，各领风骚。孜然必是西域江湖的老大，张扬浓郁，芬芳扑鼻。不同的辣椒保证了色香辣，西域风味香辣过瘾。花生则支撑了口感的绵密，蛋白丰富，油脂醇厚。其他新香料是味道的扩展，层次分明，变化无穷。最后靠盐和鸡精平衡咸淡，独门锅底终得相见。所谓沾沾，蘸更是关键，就像烤鸭配甜酱，热串需凉汤。
1: 凉汤就是拿那个泰椒做的，好吃。就我们小时候，就很多蘸蘸，它叫记忆，小时候记忆蘸蘸。就我们小时候吃的是一罐一罐的凉汤，然后拿这个串蘸一下吃的。
6: 大蒜、小米辣打成泥，香味才能充分释放。十三香、鸡精、味精依次登场，最后倒入凉白开，这蘸料才算清爽芬芳。身处主食大省陕西，延安人民对面食打心底里欢喜。黑面皮、鸡蛋皮、粉不溜、面筋、锅巴、洋芋馍馍，这些外地人眼中和涮锅八竿子打不着的食材，却是

延安沾沾的必备佳品。所谓沾沾，便是无所不能串，无所不能涮，无所不能沾。蔬菜沾沾，鲜香爽口，牛羊红肉最是满足，鸡肉海鲜更添风味。找不到喜欢的沾沾，只需要将你的喜欢往锅里一涮，

0: 十里街巷满是香气，两三好友相聚一炉，火一烤，串一涮，简单的生活亦有非凡的满足。
1: 嗯，我爱吃面筋，面筋吸味儿，这个就是相当够味儿。
2: 蘸在里面调料都在这里边，超级好吃。
3: 它这一家已经可以成为是延安市的一种代表了，就是因为很多家你吃完之后可能那个你自己的不太舒服，可能会比较咸啊，口感比较咸，但是这家吃完之后不会咸，所以这个还是调料的一个搭配的问题。
2: 对对对啊，就是他家这个跟别人家的这个凉酸的味道都不一样，辣里头带着一股就鲜味儿，就是把这个味道就给它就提出来了。
4: 就这个味道，我就觉得也许外地人就刚开始吃的时候不是太能接受，但是你吃一个一次两次三次以后啊，你就很喜欢这个味道。
5: 但是一周不吃一次感觉就不习惯。
6: 属于是陕北味道，要到现场来体会。
7: 我给你拿个号，
8: 七号，
7: 七号，三位。你好，五位，借过一下，谢谢。我们忙起来像小兔子嘛，到处跑呀。来来来，马慧拿走，下一个你叫号，改叫十六了。
9: 几位？
10: 三个。
9: 搞一个怎么办啊？前面等两桌。哦，起来工作，好了我叫你嘛。啊、哦，稍微等一会儿。
11: 他是我家的董事长，我是名誉董事，就是挺这个名儿，因为全都有想管着了。
9: 那你直接说财务就行了，老板老实了。滚开。
0: 沾沾是曾经两人甜蜜的开始，如今是两人毕生的事业。
12: 我原来和我老婆开店的时候以为在路边摊了什么都没有的，那会儿为了给顾客遮雨遮风的，然后就弄了一个棉帐篷的形式，就在这个棉帐篷里边卖车车。那会儿在这个氛围里边围着一个小火炉，在这个棉帐篷里边还有那会儿还有后面一个菜地，后来以为那整个那条街道把我们这个路边摊给取缔了，然后我们就得找自己的办法呀。我和我老婆在一个窑洞的一个顶上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台子，然后一边做一边升级，把后面的那个石墙还有土墙都给折起来，地面做了硬化，最后还给自己盖了一个后厨的一个操作间，上下水也有了，什么都方便了，和原来那个帐篷里边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
0: 沾沾也算火锅串串香的远房亲戚，八十年代街头的模样大概就是校门口的推车和帐篷里的锅炉，也成为了延安人的关于老家味道最初的记忆。
12: 我来加水，你来搅汤。马上就开，爸爸再拿小猪佩奇再搅一搅。
13: 小猪佩奇，
12: 要不要摇两圈？来，搅，搅快一点。对，好玩吧？好玩吧？哦，火苗上来喽！你吃不吃这个豆腐？舀一勺调料上来。
13: 爸爸给我留着。
12: 给你留着啊，给。你也是个小吃货。这顿串串好吃还是咱们在省城的串串好吃？
13: 这个好吃。
12: 这个好吃啊。
14: 灶上的还是有区别。
12: 每个火的那个燃烧物的温度不一样，熬出来的汤的浓度还有它的那个整个香度就不一样。

0: 它这个锅底汤底越熬越香，越熬越香。
1: 再来一个。
0: 我那会儿追着家了，我说是我请你吃饭吗？我喊你吃吃，你每回你就这个吃吃。
2: 好像从小就比较爱吃啊，然后就知道自己感觉
0: 什么。哦，吃到自个儿开，出师不利。这第一回，我赔了30000，你赔了30000，记得吧？
3: 第一次创业开这个店，就是在路边摆的时候，就是借钱买的。
0: 我们这边话叫跌下饥荒嘞，饥荒
3: 开了。
0: 嗯，这个煮面嘞，我记得可清楚了。
4: 这个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爷爷人专属的回忆，就在学校门口以前就是一个小炉放着，那会儿就是1毛钱能买5串，然后买着这着吃。到现在这个我们的地摊文化就也变成现在的眼镜串串这种感觉了，还是好吃。
5: 应该有好多最开始就是味道好吃的串串，但是只有眼镜串串的价格和味道就是始终如一，没有变过。
0: 其实相当于三个店现在就是咱们的三个版本，见证着咱们这个从无到有，到还觉得还稍微有点精致和品质的一点小店，但是以后我们还要发展。
6: 从小马扎到大桌椅，从蜂窝煤到燃气灶，从纸杯到消毒碗筷，两人一路奋斗，从路边走进室内，走到新城新店。汤底依旧是街边的味道，面前依旧是彼此的延安，围着炉吃着串，在对温暖和美味的赞叹中，享受着属于延安人的浪漫。延安的老地方，不变的二道街，夜幕降临，也开启了山沟沟里关于味觉的热闹表演。
7: 拿起了三弦我顶住的呀，还有他们耳朵给来的呀，都是变的。来的呀，一场扎上火扎面，四场线的麻辣那边煎饼两份四斤的油，你们女人家呀吃上一口酸不溜溜，满口中烈咕噜噜香的都把三弦。
6: 延安的地理中心亦是美食中心。每到7点，满街的香气便准时上线，与其说来觅食，更像来此见香。百种美食，纷繁馥郁的香气间，老饕们率先锁定的还是关于羊的一切。延安钟爱本地山羊，香而不膻，细而不柴。
8: 醋泡蒜绝配，吃肉不吃蒜啊，味道少了半，反正就是一个字儿美。
2: 我自己吃的是四个，这个刚开始感觉吃上没啥味儿，越吃越香，就喷死。我吃过十几个，我自己吃的是四个，描述不出来，就是喜欢吃。
9: 来，羊杂碎羊肾肚包肉，正宗陕北特色羊杂碎，你好，里面有位置啊，刚出来，好，明儿来嘛。
6: 延安第一碗这个名号，大概老师家羊杂碎担得起。老师老师不教语文政治，只是单纯姓施。施泽民这位老师傅让羊杂碎这一西北的经典小吃在此飘香40余年。
8: 我结果卖个羊杂碎，对我不夸张，水果人对我的知名度很高，几十万人的这个羊流量，也全是四川的，所以说效果还算不错。哎呀，羊杂是由羊心肝肺和羊肚肉和羊肚组成的，还有羊血，这叫羊杂碎。我的羊杂是跟一般人的羊杂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第一个要洗干净，第二个要调料配好了，再一个就是要把煮熟。羊下水就洗得净净的，要洗四五遍。
6: 即便是再好的羊下水也多有腥味，细致的清

0: 洗切割，让原本阿扎的内脏变得如玉石般晶莹剔透。配上辣椒生姜、花椒茴香，让本就醇厚的羊汤再添复合芬芳。
1: 这就是一个要把煮的时间要掌握好，九成左右就可以了。
0: 和一碗清水一把盐的炖羊肉不同，羊杂碎更看重火候顺序，汤汁调到浓郁厚重，羊杂却依旧鲜嫩适口。
1: 这个汤是最重要，不是就压过头再给它熬汤的了。羊肝羊肺40分钟左右就煮熟了，时间太长也就煮老了，不好吃了。羊头得2.5到3个小时才能煮熟了。我们用都山羊头，也用山羊头没膻味，口感好。这是羊肚，在2.5小时左右，你手感就能，它容易就掐开了，这样就熟了。你看这个。

0: 旺火烧开，老汤打底，羊杂下锅，羊油辣子画龙点睛，热汤让包裹着辣椒的羊油瞬间融化，固液转换间香气也瞬间释放，汤鲜料足只是基础，从出餐口就开始的嗅觉体验才是关键。一步一香，引入对入口满足的想象，即便是铁打的唾液腺也难抵抗。羊杂内容亦是玄妙，羊肚鲜嫩软弹，羊肝细腻扎实，羊肺鲜爽不油，羊肠满口回香，每一筷子都是不同的体验，每一口又是相似的赞叹。最后来个两三口鲜汤，热气从嗓子眼儿徐徐流向脚底板，身上的疲惫寒冷瞬间消散。
1: 我们是内蒙的，我能知道就是你看这个土灶啊，这个是黄的，它是沙土，它是草地啊，你出来卖成了黑的，看的饲料呀。
2: 主要我是爱吃这个粉条，我这个吃了七八年了，有血就这个粉条和羊杂，还有这个味
3: 儿。但是他家的汤比较浓厚，像就是高汤那种，熬了很长时间嘛，真香。你要不要来一口？
4: 那上面我问他要那个，那个是鱼。羊油辣子，
5: 对，羊油辣子，
4: 羊辣子还不卖，
6: 送一个。
4: 哎，你看，送一个，这个心暖。哎，好好好，啊，好，你看，送三个，幸福，特别幸福。
5: 啊，来来，坐下。
7: 来吧，过家里了。好了，谢谢啊。
5: 来，羊圈羊杂这种包儿坐，上面是四羊头。
8: 从小到大概爱这个汤嘛，当时我是这样想，我是个农民，以前我说哎，人家都当老板了，然后现在就想致富了，干了很多的事情，就是办过砖厂，搞过粉条加工厂，办过电动三轮厂，开过制鞋厂，哈哈哈，来这个汤。因为我来一年以后开的面馆，哎，发现卖面人太多了，卖不动，我就买了两壶羊下水，我就拿个纸片片洗个羊杂水，就在外上挂着，提提买了两壶，四五天就卖完了。哎呀，我说这还行。第二天我买了四壶，隔下五六天也卖完了。哎，第三天买了六壶，第四天我买了八壶。我然后这个把它测起了以后，我就跑到这儿了。

0: 这位人到这周县去来了，差不多也就30来年了。老师把控味道，选料烩汤，老婆把控烹饪，卤制食材，夫妻两人一间小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所谓二道街最有名的店面，不过是二人亦步亦趋的奋斗纪念。
1: 我他爸，喜欢文，他是特别能干，手灵手巧，能吃哈苦。一开始是我们两个，就我们两个干起来的，我们是自己是下水，自己煮下水，哎嘿，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苦过来的。
2: 创业路上，女儿是最贴心的见证者。 我们当时来延安的时候，也是一步一步，那会儿条件也不好嘛。以前这个店只有一层的时候，就在这后面一个柜子，那柜子里面就放着我爸我妈的一个铺盖卷。忙完以后，他就把这个凳子，那会儿是有靠背的，6张凳子拼起来，他们就玩住在这儿。所以说，你要在这得知一步，其实。
3: 我们得到了一些财富，收获了很多，同时其实也失去了很多。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切来这太不容易了。两者虽，国外咱不敢说，国内我还想多发展些，不光在延安嘛，其他城市也可以发展，有发展前景。
0: 在西北的土壤下，总能长出不甘平凡的远大志向。老师终成了老师。二道街的繁华变化，也见证老师这碗热汤的落地开花。一碗简单的羊杂汤，也逐渐升级成全羊杂宴。老师在外奔赴理想。 妻子依旧坚守小店，守着这一锅老味道。初次来到延安，多半会有人向你推荐延安香菇面，但要问必吃哪一家，本地人便会开始严苛的点评分析，这家的面爽滑劲道，那家的汤芬芳扑鼻。
4: 想要得到他们的一致赞许，每一点都不能马虎。大概也只有贺丽嫂家能满足他们的挑剔。
5: 来，1、2、3，1、2、7，1、2、9。
6: 喂，你好。
4: 就是知道了，贺丽嫂香菇面做得好。
6: 我刘三一点都不假，因为我吃过这东西好就是好。 不要欺骗消费者。你们该来这汤，老板谁都能下料，下到什么程度上了？香菇又多，丸子又多，肉又多。香菇一多，虾子一多，这饭就香了。
7: 开到多少钱了？
8: 这是百里来的。
7: 哎呦我的妈呀！不知道你的味道这么好。
8: 你们几个人？ 来，你们两位坐这儿来，你们来坐。开始给我说啊，开始我好好注意啊，头发那些吧，好亮一点啊。
7: 开始了啊。
8: 行。<笑>这个这当时我们是农村出来的，结婚以后就没有，生活就没有保障，吃点啥都没有下顿。当时我就那时候一个男的，一个下锅米，那就是做的挺好的，我就雇了一个师傅，在我这儿就。
0: 开始做，当时我就在那学。西北，面食为美，但延安又不产香菇，何来这样的美味？相传这是红军时期创造的佳肴。为了满足战士们不同地区的口味，香菇面融合了南方对汤的精细和北方对面的讲究。
8: 现在就是来的南方人呀，就是说我们家乡出来不吃米，你这个米特别好吃。<笑>这个主要是就是要食材要好，大肉、卖菜、
1: 到这三十几年都是我一个人操作。我们要求肉卖的时候要求特别严的，你看这个颜色，这个活度亮度，你要正好水灵灵的，你看见了吗？要开皮薄薄的皮。我们这个两种丸子，一种是纯瘦肉的，做的那个水汆丸子，就是肥瘦两最后的，这个就是油炸的，五分之三是肥肉，五分之二是瘦肉。
0: 白丸子的白来自精选瘦肉，红丸子的红选自五花虾皮。白丸子要加蛋清和淀粉，清水汆煮，方才保证清爽嫩弹。红丸子则要配蛋黄葱姜，与各种香料一同搅拌，伴随着高温宽油的美拉德反应，香气蒸奇豆艳，入口油香酥软。

延安人口重，鹤立嫂的丸子也随本地的口味不断调整，那年思梦想的味觉体验也成了每家每户的学习模板。

0: 要尝西北，先品碳水。面的高低是一家店的及格线。想让香菇刀削面外滑内筋，软而不粘，要做到三柔三醒。充分静置后的面团，小麦的蛋白质才会形成面筋网，面条才能达到光滑弹软。
1: 刚开始的时候，自己和面、揉面、下面，全是手工的。后来现在这个机子化，这个比人削的还好，薄厚一样的，长短都是一样的，削出来面特别好吃。

0: 锅一烩，重在汤底调味，辣椒、虾皮、鲜肉作陪，猛火炒香，下入高汤。如此这般，香菇方才千呼万唤使出来，准备许久的红白丸子噼啪落水，香气在刹那间释放，芝麻香菜潇洒收尾，百闻不如一见的香菇面这才与你我相见，香气四溢，汤浓味美。工序井然，货真价实，历经30余年的每餐每日，这里也成了街坊邻居的固定食堂，冬日心心念念的一口温暖浓香。
1: 看它的面又长而且特别的光滑，到嘴里哦，口感特别的好，
2: 见到
1: 尤其它这个丸子特别香，好远就闻见喷香喷香，
3: 烫鲜，
2: 这是麻中带香的。我们延安的话，可能大部分都是这种，就是看起来很不起眼的这种店里面，反倒藏着就真正美味的这种食物。
1: 我十八出门嘛打工，就知道这家的香菇面，半月20就来一次，反正不吃它也香了，
2: 吃了又吃，嫂子现在都离不开。
4: 我们嫂子每个礼拜都来。
5: 喜欢吃吗？
6: 米子够饭，不得够加一点面，够了。哦，
4: 太冷了，喝点面汤。
6: 哦，好，谢谢。嗯，
4: 来喝点面汤，热热自己。米够不够？
6: 够了，够了。
4: 不得够加一点面。转来，走吧，咱们买走。

0: 你过来给他们买饭。
1: 哦，买这都是我过来买，他们想吃什么，我们就统一买的吃什么。
0: 惯了这么多年。
1: 啊，是惯了多少年了？我们33年了。是吧？只要这个爪子的明明的可好吃了。
0: 对，
1: 嗯。
2: 贺丽嫂的面温暖待客，自己更是温暖待人。
3: 我还不是
4: 这个。我19年。
3: 我10年。
1: 他19岁来，现在他们
4: 我的小孩都已经15岁了。
1: 生都是我们看他们生的，生小孩我都在医院看他们生的。
4: 我们买不了房子，他帮我们凑钱给我买房子，没有利息的，就是
1: 没有利息。因为刚来的时候那些都小，要成家的话，我不用买钱，我就给他们都买了。买了以后再开始给他们媳妇成家了。
4: 生活上呀，或者是经济上的任何困难，老板一切都会帮你解决。
3: 我们不叫老板，我们都叫他老佛爷。就所以说，我们就真的就是一家人了。
1: 哎呀，我这就是操心的命，我也不知道孩子多少，你给，就这样去盖着吧。我打算再开吧。就跟我们这些渔工给他们都没够在路上，所以说现在我不需要挣多少，就叫这些渔工都挣一个钱。
2: 从一家小店一双手，再到一大家人与这味道相伴相守，照片上的人渐渐多了，贺丽嫂笑的也更多了。
1: 所以说我的这一碗力跟我的人是分不开的，所以就要实实在在啊，一辈子就做了这一碗面。
4: 我不用啊，
5: 老佛爷美不美啊？
6: 就美
5: 啊，
6: 美，
7: 对呀，
8: 这个也行。
9: 3、2、1，
10: 香菇面香不香？香。
2: 沿河而下，延安已是焕然一新。旧城、新城已经摆脱了贫困的山沟，曾经的窑洞大多也不复存在。旧日巍峨的宝塔依旧守望着城市的变迁，如今纷繁的美食则继续书写着延安的故事。美食不是偶然，而是来自厨师的钻研。小店不止味道，还有那多年未冷的炉灶，门庭外的市井喧嚣。人如码头，食如行舟，行舟载着人与人的关心在码头做客，码头心里则堆放一碗碗美食中蕴藏的情感。千帆过境，千碗下肚，便是烟火人间。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

0: 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

0: 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就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0: 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

0: 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就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现在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0: 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

0: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的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

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0: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违规飞行无人机危及铁路运营安全，铁路沿线禁飞区域内严禁放飞无人机。
3: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固体废物处置等工作。王宁主持。
1: 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创新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0: 曲靖市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闲置资源变增收资产，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
1: 大理州以业态创新推动假日经济提质升级，今年暑期全州交通客流景区接待量屡创新高。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0: 主体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固体废物处置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坚决筑牢政治忠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怀念和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全省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围绕发展壮大三大经济，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抓好务实管用的小切口改革，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脚踏实地抓好促发展、保稳定、惠民生等各项工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审议我省学习教育总结报告和省委常委班子查摆问题整改消耗事宜。会议指出，开展学习教育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真研究谋划、精心组织实施，以严的标准、实的导向、硬的措施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要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要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鲜明树立四重用人导向，建立健全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质增效。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听取全省加强固体废物处置工作情况汇报，肯定取得的阶段性明显成效，强调要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坚持一库一测、一企一测、一周市一测，抓好临时高综合治理，大力整治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问题，持续抓好农村生活垃圾、城市建筑垃圾等治理，切实加强资源利用，推动循环经济产业发展。各级政府和各行业部门要强化责任落实，完善制度机制，协同抓好处置工作，打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从90年代初开始发展乡村旅游业至今，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从最初单一的山水观光到如今多元业态全域绽放，其中有对乡愁青山的守护，也有不囿于往、不断在探索中发展的务实精神。
3: 在雨中去乘坐那个竹筏游这个湖面，然后看着这个荷花的这个感觉特别特别好，
4: 好玩。
5: 泡泡和那个荷花池那儿好玩，
6: 游乐场好玩，滑滑梯好玩，泳池好玩。
7: 山河入梦是普者黑景区去年全新打造的轻量化文旅项目，这个以普者黑文旅公司为主要投资方的小而美项目建设出

0: 期以最小干预的生态理念，对核心景区外围湿地进行轻量改造，用工90%以上为本地村民。项目建成后，旺季时单日客流可近万人。
1: 从今年的数据来看，浮嘴黑它的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是实现了一个50%以上的增长，就是因为有了山河入梦这样的一些小景点的投入，丰富了我们的业态和产品。
0: 最小干预、轻量化改造是一种方式，盘活利用、打造新 IP 也是一种方式。今年8月投入运营的白脸山怀旧街区，就是引入外部资金盘活老旧民宅，突破核心景区局限，拓宽文旅版图的创新实践。
2: 作为一个助农、联农、大农的一个项目，把村民的房子全部租下来，打造了现在这样一个文旅项目的话，通过我们的引流，让更多的人来到这个村子，村民的农副特产有了市场空间。
3: 现在这份工作算起来就3份吧，还有那个卖莲子的一份，房子租去的一份，我在这里工作的一份。
0: 社会资本的注入，全新业态的落地，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完善了村庄基础设施，更探索出了一条核心景区辐射带动全域乡村协同发展的新路径，让景区外围村民可以共享旅游红利，也让游客有了更多选择。
1: 我们在引入业态和产品的时候，针对不同的群体，比如说像我们山河入梦啊，它主要是针对年轻群体；怀旧街区主要是针对中老年群体；小白山这样的点呢，针对的是里基客；布尼村针对的就是里创。我们精准的给投资商提供人情度和定位，避免同质化。
0: 多种业态的注入为浦赭黑景区增添了更多活力。今年1至7月，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7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8.94亿元。如今以浦赭黑为代表的文旅产业已成为了丘北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群众增收致富的富民产业。
4: 从单一的观光游览到全域多元体验，浦赭黑景区从资源浅层利用到乡土深度赋能，始终在探索中前行，在实践中创新。无论是最小干预的克制留白，还是盘活资源的开拓探索，都在坚守生态之美和传统之韵的同时，积极创新，让乡土味持续激活，实现绿水青山与旅居经济的双向赋能。
5: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陈春平同志任云南省委委员、常委。
4: 曲靖市立足乡村特色资源禀赋，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闲置资源变增收资产，零散土地变富民产业，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
6: 我现在呢是在吉林区沿江街道新发村食用菌循环生产基地，可以看到呢整条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工人们忙着菌棒培育、分拣打包。很难想象这片干净规整的标准化车间，5年前呢还是一片闲置荒废的老旧村厂房。
7: 新发村人多地少，全村5205名村民，仅有3080亩耕地，人均耕地不足1亩。过去村里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动能不足，部分土地闲置，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为破解发展瓶颈，2024年当地盘活存量，精准引进食用菌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绿色循环食用菌产业，让闲置资产焕发新生机。
8: 充分盘活了村内的闲置厂房资源，落地食用菌特色产业，就地呢回收了秸秆、木屑等农业废弃物，进行一个循环利用。
7: 同时，村里出台专项惠民政策，降低村民种植门槛。目前，全村1200多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实现户均年增收50000元。
9: 一根菌棒的成本是在3块，村里面呢补贴掉了1块给我们，企业呢又让掉1块给我们，最后我们只需要承担了1块，种植成本就是大的降低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搞了一个种植、采摘、餐饮、饮酒为一体的一个生态园，种出来的蘑菇呢，我们提供那个游客来采摘食用，还可以用来观赏。
7: 在盘活闲置资源的同时，曲靖马龙区探索零散土地抱团发展的模式。 马龙区马明乡新楼房村推行一亩一谷土地入股模式，将全村零散土

0: 土地，整合为5067亩连片产业用地。村里创新制定5311分红机制，收益50%分给农户，30%用于产业续建，10%作为应急兜底，10%用于乡村建设。
1: 现在当年带头入股，群众呢抱团发展，统一规划了产业，统一经营管理，发展烤盐、蔬菜、羊肚菌、轮作和肉牛养殖产业，产业就稳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就稳了。
0: 目前曲靖市乡村富民产业蓬勃发展，带动150,000农户稳定增收。全市建成387个家门口务工车间，落地100个紧密型联农试点，开发就近就业岗位超36.5万个，覆盖180,000农户。全方位拓展群众持续增收渠道，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农民增收体系。
2: 从打卡式观光到沉浸式体验，从单一景区游到全域旅居游，大理州以业态创新推动假日经济提质升级。今年暑期，全州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交通客流、景区接待量屡创新高。
3: 这个暑期，深度体验成为大理假日的消费热点，不少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拍照打卡，而是选择参与非遗手工、民俗节庆、康养休闲等深度体验项目。
4: 大理有非常丰富的非遗资源，可以体验剑川黑陶、白族扎瓤。喜洲的降日集呢，这两天的接待量呢都在2000人次左右，比七月初大概上涨了30%。
3: 为满足游客慢下来、住下来、留下来的需求，近年来大理一批特色民宿加快品质升级，从单纯住宿向民宿加非遗、民宿加研学、民宿加康养延伸。进入暑期，大部分精品民宿入住率稳定在80%左右，部分热门民宿一房难求。
5: 会带着我们的客人去体验到当地的一些特色，去到五味市去取水，然后回来泡茶。我们也会带着客人去赶大集啊，然后呢，他们才买到的一些食物呢，我们的厨房也会给他们加工。
3: 为打破过去主要围绕古城、洱海的传统旅游格局，近年来大理按照一县一特色、全域皆可居发展路线，差异化布局文旅产品，有效推动旅游空间全域拓展，实现游客处处可游玩、处处可旅居。
6: 我们微山县主打这个人间烟火，在微山的文旅 IP。8月7号火把节期间，我们全县接待的游客量是3.03万人次，增长率是13.06%。
3: 下一步，大理州将大力发展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旅居产业，精准匹配游客需求，推动文旅产业从风景胜地向生活佳地，从网红打卡地向安居首选地转变。
7: 8月25号，同饮一江水，共筑匠心梦。中国云南省与越南宣光莱州老街奠边省第二届职工技术技能交流活动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徐畅江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8: 南昆铁路云南段秋季集中修施工近日启动，国铁昆明局昆明公务机械段集结580多名施工人员、30余台大型机械设备开展施工，将持续至9月底，计划完成400多公里线路和近300组道岔的清筛、打磨、捣固等工作，集中解决线路中存在的道床板结、翻浆冒泥、道闸老化、线路几何尺寸偏移等问题，切实消除设备隐患。施工完成后，南昆铁路线路设备稳定性、平顺度及整体承载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南昆铁路全长898公里，是我国西南腹地连通沿海地区的关键出海运输通道。
3: 为深度推进中国与马来西亚文旅双向交流交往，健全拓展两地常态化合作机制，持续深化客源互送、航线互通、市场共推、资源共享等领域务实合作。8月25号，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授权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在昆明设立市场推广代表处，将开启在云南区域常态化的文旅服务同业对接与目的地推广工作。马来西亚旅游局将持续深耕云南，优化直飞运营与中转联运体验，持续打造高效顺畅的赴马空中通道，迭代绿色研学、亲子度假与海岛休闲等高附加值纯玩线路。
9: 此次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呢，委托我们在国内一共成立了5处的这个叫市场推广代表处，我们的郑州、西安，还有我们的海南、昆明、重庆，总共5处。

0: 我们要做几个动作了，我觉得扎扎实实的把咱们的航班运力再稳定一些，从学生的交流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亲子团的互动啊，哎，走出去也把别人的引进来。
1: 近日由韩国旅游发展局成都办事处主办的2026韩国旅游推介系列活动在昆明启幕。活动现场来自韩国多地地方旅游机构、文旅企业代表集中亮相，推荐内容覆盖韩国中部、南部众多小众目的地，展示自然风光、特色美食、温泉康养、潮流打卡、节庆活动等多元化旅行产品。
2: 在保留公园、韩式生活体验等经典内容的基础上，深度融入云南本土元素。
1: 随着昆明直达韩国首尔、青州的国际航线稳定运行，云南与韩国之间的时空距离被大幅缩短，两地文旅交流迎来全新发展机遇。
2: 我们将打破传统单一的首尔打卡式旅游模式，针对性开发适配云南游客的小众深度游产品。
1: 主办方表示，希望以本次昆明推介活动为起点，持续深化两地文旅产业交流，促进客源互送、资源共享，联动云南开发更多差异化、高品质赴韩旅行线路，打造西南地区与韩国文旅合作新样板。
3: 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专注开发以高原特色植物提取物为原料的功效性化妆品、功能性食品及植物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特色植物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在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进行青刺果的升级版开发研究。
5: 像彝族、纳西族会用青刺果预防冻伤啊、痤疮啊，或者小孩的湿疹。那我们是基于青刺果的民间传统应用，加上一些科技成分，然后把它给开发成了一个特色的一个这个化妆品原料。
4: 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实验室已经掌握了青刺果多糖高温速萃、低温锁鲜和黄酮脱脂优化等多项技术，运用这些技术提取出具有舒缓修复等功效的植物活性产物，运用到化妆品产品中，获得了不错的效益。青刺果只是实验室众多研究植物中的一项。近年来，实验室筛选200多种云南特色植物或药材，纳入待开发植物名录。截至目前，已成功研发备案20多种植物新原料，备案数量位居全国同行前列，并有3款进入国际化妆品原料目录。到2025年年底，实验室累计申请发明专利328项，获得授权89项，研发出普通化妆品267个，特殊用途化妆品40个，为云南特色植物转化应用提供了强有力技术支撑。
6: 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有云南特色的植物进行一些研究开发，寻找一些高附加值的成分在药品、化妆品、食品里面的开发应用，对云南的生物医药产业起到一个带动、释放和推动的作用。
7: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的师生们在实践中探索出健康加语言融合服务模式，用专业所长服务边疆群众，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
8: 最近，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走进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嘎塞村，傣医学、护理学、康复治疗学等专业的12名学生为村民量血压、问诊咨询、贴敷傣药，科普关于傣医药的健康知识。
9: 人多嘛，就领了老人来看，是来体验哈，这个也很方便。他就不想输液门去看病。
10: 傣医本身就是西双版纳本土的这种医学，然后我们本身所带来的一些疗法都是适合当地人的一些病症的。
8: 傣医药是西双版纳当地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民族医学体系。作为全国傣医药人才培养、教学研究的主阵地，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针对西双版纳边境村寨现状，探索出健康加语言融合服务模式，将傣医药特色义诊、文化科普与普通话推广一体推进。
11: 不少中老年群众呢不会讲普通话，在就医问诊 办理惠民事项方面呢存在一些语言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服务和语言学习结合起来，既实实在在的解决了群众健康难题，又潜移默化的普及了这个普通话。
8: 自2019年起，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连续8年组织学生开展三下乡活动，用专业所长服务边疆群众。今年暑期，师生们再赴边境村寨，延续深化健康加语言服务模式，让边疆群众持续受益。
12: 一方面解决了老人看病远的问题，同时也普及了傣医药的知识，另一方面也小朋友们的业余生活。
8: 三级联动统筹对接全国24所高校、47支实践团队、495名青年学子，下沉景洪、勐海、勐腊三地，围绕民族文化传承、热带雨林生态保护、卫国戍边思政教育等开展实践服务。共青团西双版纳周围还与多所高校签订校地共建协议，推动三下乡从短期服务走向常态扎根，形成了政府搭台、高校唱戏、群众受益的良好生态。
13: 8月25号，昆明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宣传暨春城惠民保公益捐赠活动在昆明举行，现场10家共保体单位及企业为昆明市困难群众、一线民辅警、教师等群体集中捐赠21500份春城惠民保，传递昆明城市温度。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市民解答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春城惠民保的参保待遇及赔付等问题，并提供现场参保办理服务。据了解，春城惠民保运营6年以来，始终坚守普惠兜底定位，累计参保人次突破476万，累计赔付金额超2.13亿元，单笔最高赔付金额达96万元，实现了婴幼儿至百岁老人全年龄段覆盖。截至2026年8月下旬，2026年春城惠民保参保人数已超过52万人。
14: 春城惠民保二期参保将于9月14号正式截止，请广大市民合理安排时间，尽早完成参保。
13: 近日，由省教育厅主办的云南省勤锻炼青少年校园排球4级联赛总决赛在红河州平边县收官。比赛共有来自全省11个州市的62支队伍，近1000名运动员参赛。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青少年校园排球品牌赛事，比赛通过深化体教融合，引导青少年走出教室，培养顽强拼搏与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
15: 近日，第5届红河州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及开远市第23届复兴杯足球赛开幕，22支参赛队伍开启新一季激烈角逐，赛事预计10月下旬收官。
7: 进入秋季，云岭大地山间层林渐染，田间繁花绽放。
3: 今天的看云南，我们一起去看看处暑过后云南独有的五彩画卷。

0: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今天的14点停止编号，不过它的残余环流仍在持续输送水汽。受其影响，我省正在经历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今晚到明天的白天是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文山、红河、玉溪、普尔版纳、临沧、宝山南部、德宏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普尔的东南部、红河西南部等地前期下了很多雨，土壤像吸饱水的海绵。这次强降雨叠加，地质灾害、山洪灾害风险较高。后天我省的南部仍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全省大部雷暴、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频发，正值暑期返程高峰，路上务必要注意安全。来看具体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摄氏度；楚雄小雨，19到26度；玉溪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大理小雨，18到26度；昭通阵雨，17到28度；蒙自中雨，20到27度；普洱中雨，二十。

0: 10到25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0度，宝山中雨19到26度，文山中雨21到27度，临沧小雨20到25度，芒市大雨23到29度，丽江阵雨16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2度，卢水中雨23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5摄氏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2: 攀爬一瞬间，危险在眼前。
3: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4: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5: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6: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寒人不能当朋友。
4: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7: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4: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8: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4: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9: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4: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等额

0: 和反制关税涉700多种美国商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8月30号至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至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旱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

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6号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6号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26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承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席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26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8月25号至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 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

0: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当前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目前，北斗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北斗短报文用户超过5500万。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智慧农业等行业领域的应用也在持续深化。截至今年上半年，多个城市在共享两轮车、巡游出租车、公务用车、农用机械等特定领域已实现100%应用北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实践中，用实际行动践行铮铮誓言，用过硬本领守护百姓安宁。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依托数字化工具持续提升基层医生服务能力，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今天，首批跨境电商货物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完成标准化打板，经海关验收，从横琴口岸运抵澳门国际机场后飞往海外，这标志着澳琴跨境陆空联运业务正式开通。未来，该业务将常态化开展，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

0: 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十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今天证实，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进行了接触，俄总统普京已获悉相关成果，普京未会见拉特克利夫，佩斯科夫未透露更多细节。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拉特克利夫据信搭乘一架美军运输机于25号从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起飞，抵达莫斯科。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西班牙政府25号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计划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部分地区24号燃起林火，火势迅速蔓延，过火面积已超200平方公里。该州中北部地区的两个县受到影响，当地已下令人员疏散，部分高速公路关闭，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东面那个小山包有办法绕过去吗？
1: 我打听过了，有一条小路可以绕过去，但是小路边上是悬崖，太危险了。
0: 只要有路我们就有办法。这样，命令三营做好准备，到时候从正面发起进攻。陈松林，
2: 好，
0: 带上你一营的队伍，迅速从侧面包抄到敌人的后方去，到达了指定位置之后前后夹击，同时发起进攻。去吧。
2: 是，跟我来。
3: 是。

0: 司令员，陈松林他们都走了两个小时了，咋还没有动静啊？
1: 再等等，还有时间。
2: 报告，
0: 说，
2: 敌人已经到达指定位置，要求我们两点钟必须准时发动进攻。
0: 太好了！
1: 既然陈松林他们已经到达了指定的位置，这开锣唱戏的事儿就交给你们了。
3: 是，
4: 走。
0: 三营长，
3: 到！
0: 敌人已经到达敌人背后，咱们两点钟准时发起进攻，给我狠狠地打！
3: 是。

0: 快，快！我们撤一下。杜小马这边，
1: 那边
0: 这儿，参谋长，我们正在打扫战场，来，清理一下装备。
2: 啊，
0: 先不用打扫了，战斗还没结束，
3: 敌人死的死，逃的逃，应该结束了吧？
0: 我们的任务不是钟鼓山这块阵地，我们的任务是通安镇。
3: 现在，我们应该趁着敌人大举溃败的时候，一鼓作气去追击敌人。
0: 可是刘元堂两个团已经到了通安，再加上退守的川军，通安镇现在是重兵布防，追上去恐怕不好打啊。先不忙着打，要先藏。
3: 藏？什么意思啊？
0: 趁着敌人溃败往通安镇逃跑的时候，应该派上我们的人混进他们的队伍当中，一鼓作气跟着跑进通安镇内。我们的动作一定要快，要快追快打，只要快，我们就赢了。陈统领，
4: 到，
0: 你和陈瑞南马上带上两个排的战士，换上俘虏的衣服。 跟着敌人一块儿往通安镇跑，看看谁跑得更快。最好是一鼓作气跑进通安镇内，马上藏起来。等到大部队晚上8点钟赶到之后，我们城内城外里应外合同时发起进攻。是吧？
5: 我们来了！
6: 行了吧？行了吧？
5: 哎，跑嫂子！
6: 别老子！
5: 说跑就跑，说打就打，真死老子！这是啥子嘴皮子吗？一会儿共军追上来了，命都没得了，快跑吧！跑！等一下，等一下！大哥，还有人呢！在哪儿呢？大哥，你跑慢点吧，不要在这里说了。哎呀，共军一会儿又不晓得从哪里跑出来，快跑！跑！跑啊！
6: 摇点，
5: 快
6: 呀！
7: 主席，好消息啊！啊，恩来啊，什么好消息啊？
8: 甘部团发来电报，在刘伯承同志的指挥下，在钟鼓山打了一场胜仗，干掉了刘元堂的一个加强营，很快就要对通安镇展开攻势了。
7: 哦，那么快？啊，一天都不到啊！
8: 是啊，哈哈哈，
7: 好，好啊，真是太好了！哈，伯承同志是最了解我们处境的。
8: 我们现在就是要快，要尽快的转移，尽快的打仗，尽快的通过宁蜀地区，渡过大渡河，与四方面军会合。
7: 要不要给他们发个电报鼓励一下？
8: 该表扬就表扬一下嘛。
7: 告诉伯承，一定要减少伤亡。
8: 好，那我现在给他们发电报。
7: 嗯。

0: 子文啊，哎，你跟了我几年了？5年3个月16天。哦，从您在岳西当团长的时候，我就跟着你。啊，
1: 那跟着我干了5年，你现在才混了个一杠三花，
0: 你说我怎么跟你爹交代呀？二叔，俗话说，一笔写不出两个凳子来。我能在鞍前马后的伺候你。
1: 那是我邓子文的福气。至于当不当官，当多大的官，我真没怎么想。
2: 你小子嘴还挺甜的。<笑>那行，那我就给你安排一个任务，只要这个任务你给我办好了，我就给你提升为少校营长。
1: 什么任务？
2: 你呢，跟踪一个人到会里去。
0: 谁呀？
2: 就是小叶丹的武士焦拉铁。小叶丹一直想知道共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1: 所以就派这个拉铁到会里去侦查，你的任务就是靠近他。
0: 靠近之后呢？
1: 靠近之后，那具体的事情就不用我告诉你了，你只告诉他，共军是专门和彝人作对的，是杀人不眨眼的。然后你的大功就告成了。
0: 明白了，我什么时候走？
1: 你今天就走。记住，别暴露自己的身份。
0: 是。
1: 嗯，行了，去吧。
3: 好了，头人，就送到这里吧。

0: 这一袋子钱，你就留在身上，路上用。
1: 谢谢道人。
0: 这外面在打仗，一路上一定要小心。如果有什么事情，随时用飞鹰传信给我。
1: 放心吧，
0: 去吧。

0: 这些钱都是我个人拿出来的，为了奖励兄弟们。人有脸，树有皮，我们都是顶天立地的汉子，坚决不能让共军骑在我们的脑壳上拉屎。所以通安镇，我们一定要守住。干好了，这些钱弟兄们平分。
1: 干不好，谁也别怪我枪里的子弹不认人。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咱们现在在这儿。这是敌人的指挥部。
1: 嗯，
2: 这是镇公所，在镇子的南面驻扎着一个团，西北角驻扎着刘元堂的精锐第三团。
1: 嗯，刚才进来的时候，我发现这儿的城墙还蛮厚实的，想过吗？ 晚上的仗该怎么打？我也没想好，上面没说怎么打，就说是里应外合，但是怎么里应，怎么外合，我还真不知道。不管怎么说，晚上8点钟一起动手，就对了。嗯，哎，对了，这西北角有个军火库，咱们要不要搞一下，弄点装备？
2: 是要搞，
1: 但不是弄装备。
2: 那怎么搞？
1: 炸掉它。 军火库一爆炸，镇上肯定会乱。到时候你带着一个排冲到指挥部附近，穿上咱们自己的军装，狠狠地打，让敌人以为大部队进镇了。我带上另外一个排，把敌人的电话线掐断，然后再到南门打开大门，迎接首长进门。
2: 好，就这么干。
3: 门已经关上了，这说明刘元堂的人和我们的人都已经进去了。
2: 也不知道陈松林他们情况怎么样了。
3: 陈松林和陈瑞南这两个机灵鬼，只要带着人进去了，我们就等于在敌人的心口窝上插了一把刀。
2: 可他们没有电台啊，和他们联系不上，这晚上到底该怎么打，我心里还是没底。
3: 打这种仗，就是一边打一边看，随着战局的变化，不断的随机应变，靠的全是聪明，懂吗？
2: 到时候，他们只要一动手，我们就从南门攻城。嗯，
3: 冲进去之后，我再安排一营二营给他来个三面包饺子，这叫关门打狗。
2: 我们在东西两侧设伏，从南门攻城，把北门给敌人留着。
3: 留着。
2: 我们的目的是占领通安镇，要让部队得到休整和补给，不是要全歼这股敌人。你把四面都给他堵死了。
3: 他跑不了，不跟你玩命啊！那什么时候打下来？
2: 哦，明白了。把北门留出来，把狗轰走。
3: 嗯。告诉炮兵，做好准备。只要陈瑞南他们在里边一动手，必须2发炮弹把南门给我轰开。
2: 是。

0: 参谋长，时间到了。
1: 好，告诉炮兵，目标南门，给我炸！放！
2: 像是东门和南门，西门也发现了共军。
1: 打电话，派人守住东门和南门，把加强连我调回来，守住西门。
2: 是。
1: 哪里在开炮？
3: 啊！绿松，是军火库爆炸了。

过去，过去进城了。

0: 师长，共军冲进来了，
1: ！他们又多少人？这黑乎乎的，是没看不见。共军至少得一个师。奶奶的，保存实力，从北门撤退。
2: 是。
1: 快，开场了！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跟上，快收拾好。好，你跟上。
2: 这一仗你们跑得快，藏得好，打得漂亮，
3: 都是首长指挥的好。你什么时候学会拍马屁了？啊？说说情况。
2: 刚才刘延堂率主力部队从北门逃走了，我们直着急想追着他们打，但又怕人手吃亏，所以就没敢追。
3: 这就对了，我们的目的是占领通安镇，不是找敌人拼命。
4: 给中革军委发报，干部团已经占领通安镇，请求指示下一步行动计划。
5: 是。
4: 夜色之中，刘伯承暗暗地松了口气。通安镇战斗，红军中央纵队干部团以不足500人的兵力，歼灭俘虏敌军600多人，漂亮地赢得了渡过金沙江之后的第一次战斗的胜利。 拿下通安镇，等于给红军在川西南争取了一块立足之地，使筋疲力竭的红军战士们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整，为日后北上渡过大渡河进行初步的准备。
6: 照现在的局势，我们唯一一条路就是过西昌，向北走越西，从大树铺过大渡河。
7: 这条路啊，我13年前走过。大树铺，那里的情况怎么样？过了泸沽，
6: 就是彝人居住区，那里情况复杂，民族矛盾严重啊。蒋介石千方百计地迫害彝人，使彝人和汉人之间的矛盾更加严重。要想穿过彝区，就要做好和彝人打交道的准备啊。
7: 这是个新问题啊，得好好的研究啊。主席，老总，
8: 刘伯承和宋任穷顺利攻下通安镇，现在部队已经进城了。
6: 哦，
7: 太好了，我们的主力部队过了金沙江之后，终于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了，我们的部队也可以得到休整。
8: 通安镇还是小了点儿。
6: 我们还是要拿下会理城，这样可以给我们的部队进行更好的休整。主席说的
8: 对啊，我们应该立即制定作战计划，尽早拿下会理城。
6: 伯承一直冲在前面，干部团实在是太辛苦了。通安镇已经打下来了，就让他们休整一下吧。我看打会理就换个部队吧。
8: 换哪一个？
6: 换彭德怀的部队去怎么样？
8: 好，那就给老彭发个电报，要他和杨善坤同志带3军团上来，马上制定攻打会理的作战计划。

0: 雷院长，雷院长，有事吗？雷院长，您没睡着啊？在这种时候，必然我睡得着吗？出了什么事？刚才刘文辉发来电报，共军刚刚攻下了同安镇。
1: 同安镇，一个弹丸之地，早晚会被攻下来。只是没想到，有这么快呀！
0: 他们是用了计策，里应外合攻下来的。
1: 是谁指挥的栈道？好像是刘伯承。我猜到了，只有刘伯承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就跟攻打角平渡一样的套路。
0: 吉啊，我们跟共军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可总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到很懊恼啊。为什么这些优秀的指挥员都跑到共军那边去了？
1: 委员长言重了，国军也是人才济济呀。哼，人才济济，都是一群保存实力的将军。 好像在看烂剿共，是我自己的事情。想起来就很难堪啊。这样吧，你通知他们，尽快拟出一个大渡河的作战计划。也许这次是我们剿灭共军的最后机会了。
0: 是。

0: 军座，委员长那也是一时的气话，你别往心里去。
1: 气话我可不这么想啊，金山江给丢了，通安镇也给丢了，老蒋都快气疯了，这封电报里他说的绝对是实话。再把惠利给丢了。
0: 喂，
2: 我是刘云堂。
0: 是刘云堂旅长。

0: 院长，
1: 姚爸，我把通安镇给搞丢了。我已经知道了。江院长发来了电报，那话里可是不客气啊。姚爸，你也是不知道啊，共军实在是太狡猾了，他们居然提前在镇里设了埋伏，里应外合，把我打了个措手不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0: 元能，你吃一堑长一智吧，啊！跟共军打交道，你得学得聪明点儿，不能老用你那旧脑壳想新问题，啊！不然你会败得更惨的。
2: 是，
0: 我现在再给你一次机会，
1: 把回礼城给我守住了，
0: 只要守住10天，以前的事情 就一了百了了，明白吗？
1: 要把你放心。
0: 如果这一次我再让共军拿下会理，我就拎着脑壳去见你。你不要老是跟我说，袁唐，做出点事情来给我看看，行吗？马上给邓秀婷、刘院长发电报，让他们随时准备增援会理。

0: 别紧张，别紧张。哎，老乡，我就是想问个路，那个到会理城还有多远？
1: 往前走20里，翻过那座山，再走2个时辰就到了。
0: 哎，看来不远了。彝人？哪儿的？
1: 缅北羊坪子，果基加支的。
0: 果基加支的，火月溪的，咱们离得不远呢，能在这儿碰见也是缘分。你是不是也去会理啊？要不咱一路吧？
1: 不用，我走得快，你自己走吧。
0: 哎，我帮你。
1: 不用，我自己来。

0: 拉莫头人，今天我们小叶丹头人请你过来，是想跟你谈一谈曲嘎和石卡的矛盾。这个谚语说得好啊，猴子靠森林，彝人靠家之，咱们都是彝人兄弟，祖先都是一个祖先呐。虽然有过一些矛盾，但毕竟都是兄弟呀。
1: 有事应该互相的体谅。沙马尔各管家，有事情说事情，不要谈过去。过去小叶丹家与我们拉莫家分分合合，从来就没有好过。
2: 好吧，沙马尔各管家，
3: 在，
2: 咱们现在就说理吧。
3: 曲嘎说，石卡在会里做生意，与汉人串通，吃了黑钱，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2: 乌合曲嘎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吃了黑钱？我没胡说八道，人家木材商都告诉我了，一共是150块银元。你却说我们的木材不好，只卖了120块，那30块就是被你石卡给吞掉了。
3: 我向祖先发誓，我石卡绝没有吃黑钱。
2: 你还敢向祖先发誓？ 你就不怕祖先惩罚你吗？
3: 乌合曲嘎，你太放肆了！石卡已经向祖先发誓了，你还不相信他？你说他吃了黑钱，那好，你把汉族的商人叫过来，当面对质吗？
2: 那人家在会里，我怎么把他叫来？
3: 既然没有证人，那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提了吗？
4: 小叶丹头人，我劝你管好你自己的人，不要到处胡说。这是对加之抹黑的行为。
5: 乌力，
4: 放开我！
5: 不许胡闹！
4: 小叶丹僧婆、拉莫僧婆这么对待你，我绝对不会饶恕他。黑衣的骨头是金子做的。 你小姨丹的脸面，人命重要。行了，不许胡闹。这件事情到此为止。30块银元，不值得我们打架。曲刚，这件事情你以后不要再提了，明白没有？
2: 是。
0: 他说这件事儿就不再提了。哼，是啊，小叶丹头人就是这么说的。哼，你说这小叶丹怎么了？老鹰不抓鸡，豺狼不叼羊，猛虎变成了一只病猫了。这个拉姆头人就这么欺负他，他这口气就这么忍了？
6: 是不是看出点什么来了？
2: 不可能，我说的这么肯定，他是不会怀疑的。
0: 行了，你先回去吧。 有事儿我再找你啊，这个呢，嗯。

0: 旅长，那我说这事儿就算了吧。
1: 算了？为什么算了？不是为什么算了，为什么呀？我好不容易把他们兄弟俩的活给拱起来，你说算了？我们是算了，那人家一蛮子就会连起手来，到时候我们的日子怎么过？
0: 问题是小叶丹现在这个态度，这事儿咱也弄不成啊。
1: 弄不成你得动脑子想啊，动动脑筋想想想看怎么能弄成啊。
0: 行，那再想，咱们再想。

0: 红安镇小学，啊，主席，
1: 主席，
2: 主席，
0: 德怀、尚坤呐，你们先来了。
3: 是啊，是啊，
0: 我们听说要开会，昨天晚上我们就赶过来了。
1: 哦，
0: 一路辛苦了，走，我们里面谈。
1: 来来来，
2: 请请请。
0: 哦，老彭啊，部队刚刚过江，同志们的情况怎么样啊？
4: 很疲倦，也有些情绪。
0: 哦，疲倦，有情绪，都可以理解。打两个胜仗，提高一下士气就好了。中革军委准备赋予你们一个新的战斗任务，
2: 这没得说啊。
0: 博成带的干部团。

已经拿下了同安，打开了北上的大门。下一步就是会理。根据情报，会理驻守着川军24军的一个旅，旅长。

0: 给予很好的补给，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再强调一点，同志们有情绪、有意见，这可以理解，但是绝不能带到任务中去。希望你们二位做好同志们的思想工作。
2: 是，主席，请您放心。

0: 哦，刚才的事我都听说了，拉磨头人那样对你，你还能忍下？
1: 我忍下这口气，是为了我们家之考虑的。
0: 什么意思？
1: 这驻毛红军很快就到会理了，打到缅宁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如果这个时候红军到了我们宜区，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我们整个甲支一定要团结起来对抗他们。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闹矛盾，这力量就散了，到时候红木军一定会把我们一人全部杀光的。所以就算受一点委屈，我们也要忍。
0: 你能这么想真是太好了。
1: 去帮我拿一点包谷酒，我想喝一点。
0: 好，为了你今天的忍耐，要慰劳慰劳你。我给你拿酒去。

0: 吕佐，按照你的指示，部队已经全部收缩在城内，城墙上的火力配置已经完成，现在的会力城已经是固若金汤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
2: 智泰发心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 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
3: 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9，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也撒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5: 只要9.99，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6: 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

0: 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九毛九，真的只要九毛九，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2: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3: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只要九毛九，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0: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九毛九。真的只要九毛九，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5: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6: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7: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海人不能当朋友。
5: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8: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5: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9: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5: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0: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5: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

0: 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禁止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放养牲畜。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房子。
1: 房子？
0: 哦，赵楠，你看啊，城墙下面的这些房子挡住了我们的射箭，严重阻碍了我们的视线，必须立刻消失。
1: 消失？吕总，这些房子可是老百姓一点一点把它盖起来的，太不容易了。要想让居民搬迁，还有商户腾空，那是需要时间的。这怎么能说消失就消失呢？
0: 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烧。

0: 共军到了会里了。袁唐为了扫清社稷，把城外的这些房子全部都给烧了，烧得我这个心疼哦。
1: 袁唐也是无奈之举啊。
0: 你马上给许建双、邓秀婷发电报，让他们随时准备增援会里，告诉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会里城给我守住了。
1: 要不要我派兵支援？
0: 你去干什么呢？你把西昌城给我守好了，西昌要是丢了，你我就都完蛋了。老蒋就是不要了我的脑袋，也会要了你的脑袋。多动动你的脑子，啊？
1: 是。
2: 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看来刘元堂是想做困兽之斗了。他把所有的部队都撤进了城内，把城外的房子烧了个干干净净。
3: 真是作孽啊，连民房和商铺都烧光了，他就是怕我们利用这些房子跳到城内把他给吃了。
4: 我们是需要补给和休整的，让同志们坚持一下，等打下会里我们就可以喘口气了。
5: 我看呢，这个刘元堂也是想喘口气，他这样大费周折，目的就是在等援军的到来。
2: 我们必须死死地卡住他的脖子，不能让他把这口气喘舒服了。
3: 我们三军团的前线部队已经到达会里城下，只要一声号令，马上就可以攻城。
5: 要快，会里与西昌很近，要密切注意西昌的动向，严防敌人前来增援。
3: 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攻下会里。

0: 喂，
1: 军长，
2: 军座。
1: 桂林那边已经打得不可开交了，
0: 袁唐已经竭尽全力，
1: 委员长再次来电催促，让我们守好桂林，
0: 堵住红军。我现在命令你20里连夜出发，不得有误。
3: 是，军长。
0: 刘元辉这个老狐狸让我们去增援，都是刘元堂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干的事儿。他要去送死，还要拉着我们20旅去垫背，门儿都没有。
3: 可是你刚才不是答应军长了吗？
0: 他给我下命令，那我该怎么办？违抗军令。
3: 这倒也是啊。
0: 那行。 要去也可以呀，要去那我们就轰轰烈烈的去，把阵势造大。你这样啊，让那个郑参谋长带两个营前往会里。啊，打仗不重要，重要的是造声势。

0: 刘渊堂这小子还真的不是吃素的，啊！本来我们都已经攻到城下了，没想到他竟然在我们头上浇开水。
1: 我们要重新制定一套有针对性的攻城方案。四面城墙都不利于攀爬，特别是刘渊堂，把城南两侧的民房烧毁以后，都变成了一眼通透的开阔地。这是攻坚战呐！
2: 我建议还是先把部队撤下来，让战士们先做休整再说。
3: 嗯，
4: 好，很好啊！子谦果然是不负众望啊！啊，我等待着你们歼敌的好消息。让剑什么放心，党国是不会忘记你们这些有功之臣的。啊，好，好。<笑>
3: 这么说，刘文辉手下还是有几员猛将的。
2: 关键时刻还能顶一下。纵藏之下，必有勇夫啊！年纪啊，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吗？
4: 啊，据我所知，这本书是写当年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时候的完整记录。
2: 没错，没错。可是我喜欢这本书。 不仅仅他记录了石达开的败绩，而且因为他记录了史实，在千万次的警戒着后人，前车之鉴的教训是何等的残酷啊！可是今天，总还有那么一些人在倒行逆施，将来还会有这么一本书，记录着他们的败绩。 让后人阅读，就像我们现在读这本书一样啊！
4: 先生所言极是。
2: 朱毛红军、毛泽东、石达开，我这次要亲自部署大渡河会战的计划。
5: 再也不能给他们逃跑的机会。军团长，您怎么来了？
6: 我来看看大家。
5: 咱们起立。哎，同志们，吃饭吃饭。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叫“雷公不打吃饭人”，啊，别因为我来把你们吃饭搅了。吃饭吃饭，
6: 大家都坐下吃饭。

0: 还有你这个政委，都别给我当了！你看看，你看看，啊，我们的工程主力，我们的突击队员，他们是去冲锋陷阵、流血牺牲的，你却让他们吃这个，清汤寡水，连一粒米都看不到，你们称职吗？政委同志，
1: 军团长，您先别生气。会里本身地方就不大，而且现在涌进了一大批部队，好几个土豪都已经打完了，现在。 现在总部要求我们不准向老百姓征粮，您也看见了。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这些战士们恐怕连这些西周都吃不上了。
0: 哎，那你们为什么不报告？
2: 我，
0: 首长们身上担子比我们重，所以我们就硬扛了。

0: 哎，首长，你回来了。
1: 啊，
0: 饭给你准备好了，赶紧吃吧。
2: 我吃。
3: 军团长，出什么事了？这么不顺心？
2: 我们在指挥所还有口饭吃。在一线冲锋的突击队员吃的全是能照见人影的米汤啊。
4: 我也听说了，这个事情我去办，等我收拾一下我就过去。不管是借是买还是去最远的地方筹集，总之我要让我们的工程队员吃上米饭。
0: 参谋长来了。
2: 总参谋长，
4: 好，来坐。
2: 好，
4: 情况怎么样？
2: 参谋长，工程很不顺利，敌人不仅火力猛，居然还用了很多土办法，连开水都用上了，烫伤了我们好几十名战士啊。
0: 没中炮，平地打又不行，看来得请总部的工兵连出来了。
4: 哎，对，土城之战，王耀南他们已经把地道挖到了敌人的前沿阵地了，要不是我们撤得快，这地道肯定发挥作用。我建议啊，还是请他们过来。
5: 那就这样，我们请求总部的工兵连来支援我们，多备些炸药，争取一下子就能把城墙给他炸塌。
0: 好。
5: 老彭，这件事情我们两个还是到中革军委去汇报一下吧。
2: 好。
4: 咱们几个一会儿再详细研究一下。
6: 老彭啊，我听说工程不太顺利。
2: 可不是嘛，这个刘元堂为了防止我们破城，想出了很多土办法，工程部队损失惨重。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打算重新调整一下作战方案，强攻不成就改用工兵连地下作业的方式，挖个隧道突进去炸塌的半边城墙，我就不相信还有啃不下来的骨头。
7: 好啊，伯承，你的意见呢？
5: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尽快拿下会岭。薛岳的追兵一路尾随，步步紧逼，我们的时间的确是不多了。如果采取工兵土工作业炸掉城墙，这倒是一个相对稳妥的办法。
6: 我看呢，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思路？既然刘元堂是个硬骨头，我们就是崩掉了门牙才能啃下来，那干脆就不费这个事。
2: 哎，主席，你的意思不打会理了？
6: 我们不打会理，那刘元堂也是不会乖乖的放我们过去的。打还是要打的，就看怎么个打法。刘元堂啊，是下定了决心，他是在拖延时间，等待援军的到来。那我们就将计就计，陪他唱好这出戏。你不是叫了工兵连挖隧道炸城墙吗？那就继续挖你的隧道炸你的城墙，让刘元堂以为我们还是要攻城，他就会一直缩在城里不敢出来。只要他不敢出来，对我们就是一件好事情。一道城墙两个世界，他布他的阵，我们唱我们的戏，互不相干呢。这样我们的部队不光能得到休整，还能暗中进行转移，直奔下一个地点德昌，这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5: 主席果然是棋高一招啊，只要刘元堂躲在城里不肯出来，那就等于是拱手把城外的空间全部都让给了我们。好主意啊。
1: 主席，参谋长，你们的主意对我帮助太大了，我这就回去布置，保证给刘元堂唱一出好戏。

0: 起来吧，有办法了！旅长，有办法了！你到特务连去找三四个人，要身手好的。啊！天亮以前，让他们化妆成彝人，把木嘎什卡的家给我抢了。
1: 抢劫呀！
0: 对，抢劫，连砸带抢，下手要狠。
1: 为什么呀？
0: 赶紧执行去，我跟你说不清楚。
1: 是。哎呀，
0: 醒醒盹儿！
1: 行。

0: 坐下，坐下。
1: 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2: 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怎么？
0: 好了，别哭了，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2: 今天早上，我们在家里睡得好好的，突然冲进来四五个蒙面的人，一进来就打我，把我们家的粮食和银元全给抢走了。
1: 他们就是强盗。
0: 畜生！那群人长什么样？
2: 看穿戴都是彝人，蒙着脸看不清。我知道是谁干的，是谁干的呢？小爷丹家的，乌合去干。
0: 色婆，你要给我们做主啊！
3: 你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色婆！
2: 我们彝人的脸面比命都重要，他们这是在打我们的脸吗？
4: 绝不会与他们善罢甘休。头人，邓指挥官来了。走开！哎呀，我说拉莫头人，你们各家支的事情已经够我忙的了，这今天请我上山来又断什么官司啊？ 是不是又跟哪个家支打起来了？你们这些人呐，就过不得好日子。今年年景好，好不容易吃上几顿饱饭，又开始闹事儿了。瞧瞧你这样，我看都打成什么样了，丢不丢人呐？
2: 邓指挥官，啊，你冤枉我们了。
4: 我们没有打架，你没有打架，请我上山干什么？告什么状啊？
2: 请你来讨个公道，是靠被人抢了。
4: 不，到底怎么回事啊？
2: 今天早上我们在家里睡得好好的，突然冲进来几个蒙面的人，见人就打，见东西就抢。要不是我阿嬷拦着，我就差点被人家打死了。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样的事儿。
3: 那不是
2: 反了天了吗？李团长，
5: 在，
2: 在你的管辖区域，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呢？说也奇怪呢，
5: 你说咱们梁山彝人地区好多年没出现这种事儿了，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
2: 我知道怎么回事，
4: 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2: 你说说呀。
3: 就是小叶丹家的那个乌合举干，和石卡做生意。
4: 他说他吃了他的黑钱，又怀恨在心，就做了这种下贱的事情。邓指挥官，嗯，这件事情你要是不把我们解决，那我们拉莫家支就下战书与他们打冤家。拉莫大人，事已至此，以我之见，你们两个家支应该坐在一起谈判。汉人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和为贵吗？啊？
2: 我们彝人也有句话，牛有牛的路，蛇有蛇的路。我们彝人用我们彝人的方式解决问题。
4: 放肆！在闽宁地区，我是政府委派的遗物指挥官，这件事我不能不管，而且绝不能看着它向更坏的方向发展。李团长，
6: 到。
4: 你带上几个人，陪着拉莫头人去一趟阳平子，记住，一定得好好说话。

0: 南木兄弟，裴团长，你们来找我什么事？小野丹头人，不要装傻。我们彝人做事情是讲诚信的，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担。
1: 我自己做当然自己担了，
0: 但是你要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事情？
1: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情。
2: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那好，我问你，是谁闯进了石卡的家？是谁毒打了石卡？又是谁抢走了石卡家的银元呢？
0: 拉莫兄弟，你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我真的听不懂。你能不能再说明白一点？
2: 你别在这装傻，就是你们家乌合曲嘎，诬告我吃了卖木材的黑钱。
1: 拉莫托人为我主持公道，没有理他，他就找人到我家里来抢东西、抢道。
0: 我说石卡，这事情绝对不能瞎说，是要有证据的。
2: 我在胡说吗？我脸上的伤就是证据。
1: 告诉你吧，本来我想直接下战书和你们打冤家的，但是邓指挥官他拦住了我。
3: 现在他派李团长跟着我来给你讲道理啊！嗯，
4: 是这么回事。
3: 小叶丹兄弟啊，我们汉人有句话叫“好汉做事好汉当”，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啊，人你给打了，啊，钱你们也给抢了，你们家支呢就赔偿人石卡家的损失，给人道个歉，这事儿就过去了。
4: 谁抢了谁赔，跟我们头人没有关系。
3: 你是干什么的呀？跟我这么说话？
4: 我是小叶丹。

0: 瑟普的武士无力，
1: 你给我滚一边去。来，动刀是吧？我看你的刀快还是我的枪快。
2: 武林，把刀放下吧。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李团长呢？
1: 都给我听好了啊！打人，抢了人的东西，就要双倍赔偿。今天晚饭之前送到拉莫头人家去，过了今天晚上，那就要三倍赔偿。都听清楚了吧？撤。
0: 瑟普，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了，我要杀了拉莫那个王八蛋。
3: 武林，别胡来，听头人的。
4: 让我们过去
5: 啊！老乡们，
6: 不能过去
0: 啊！不能过去
6: 啊！打仗很危险的，
0: 你正在打仗，
7: 很危险
0: 的，你们千万不要过去！
6: 谁让我们过去？
0: 不能过去！外面房子都给烧掉了，我要去救我哥哥呀！
6: 太危险了！
0: 我们的工程部队已经把受难的百姓全都给安置好了，你就放心吧。
8: 你们是什么部队啊？
0: 啊，你是一任兄弟吧？
8: 嗯，
0: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专门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
8: 是朱毛红军吗？
0: 对，是朱毛红军。
8: 往会里这条路走不通，往南这条路怎么走啊？
0: 啊，往南那条路是通往那个通安镇的，通安镇已经被我们拿下了，你们可以到通安镇去。
8: 哦，
0: 老乡们，老乡们，你们可以到通安镇去，那里是安全的啊，千万不要往那边走了，
9: 赶紧走吧。
10: 走。老乡们，都看一下我们这个团队。我们红军呢，是一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
11: 红军来到了通安镇，修好了半孔地兵，一心为民打老蒋。
12: 帮助快，
13: 是啊，帮助
14: 快。红军来了，
15: 还有中
16: 国司令。
17: 主席啊，演讲的地方就在前面。
18: 毛主席好，
19: 老伯。
18: 毛主席好，
20: 毛主席。
19: 你好，你好。
20: 啊，毛主席。
19: 哎，你多大了？
20: 我20了。
11: 地主老财被打倒，穷苦百姓笑开颜。
19: 哦，你是彝人吧？
20: 我是彝人。
19: 住在什么地方？
20: 我就是会理本地人。
19: 别在会理呀！啊，
21: 快点！
22: 这边的，
23: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啊！
24: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乡亲们，按照你们的要求，我们把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请来了。下面，请毛泽东主席给大家讲话。
23: 好，乡亲们好啊！首先呢，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姓毛，叫毛泽东。他姓朱，叫朱德，是我们红军的总司令啊。
25: 朱总司令好，朱总司令
23: 好。蒋介石啊，给我们造谣，污蔑我们，讲我们是红头发、蓝眼睛、吃人的魔鬼啊。今天你们是见到真人了，
26: 你们看一看。
23: 我们是不是红头发、蓝眼睛、吃人的魔鬼呀？我们呢，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你们不一样，其他的都一样。那么我们红军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呢？我们是一支为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谋利益的队伍。
26: 那些地主老财、土豪劣绅、
23: 军阀官僚，他们为富不仁，欺压我们老百姓。我们穷人呢，一年到头，从早到晚，为他们劳动，当牛做马，可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而他们呢，什么都不干，还整天的花天酒地，为所欲为，这公平吗？这不公平。
27: 臭
23: 所以啊，我们就是要造他们的反，打他们的财富，夺他们的枪杆子，要把这个吃人的旧世界彻底打翻。
5: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23: 让我们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这样的队伍，你们欢迎不欢迎啊？
5: 四川的穷人暴动起来，打财富去！
0: 拉铁，
8: 你是罗武无极魔的干亲何大烈？
0: 对，大老远我看着就是你。哎，对，你怎么来同安镇了？哎，
8: 我来替小叶丹头人办点事。你咋样？
0: 我啊，在那边开了个茶馆，生意啊马马虎虎。
8: 哎呀，太好了嘛！我正好想在镇上找个人打听点事。
0: 什么事啊？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忙。
8: 我们这边说，
7: 天为证，兄弟之情相照肝胆。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5: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18: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9: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5: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18: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啊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啊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啊，一分钱都不用花。 全程包邮送到家，他就是实在靠谱。
16: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是药酒冒酒，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14: 星群蓝莓夜光送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九毛九，真的只要九毛九，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2: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3: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2: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4: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2: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递真心。
6: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2: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21: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2: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正在热播。
22: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7: 赵云赵子龙。
2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7: 周瑜打黄盖。
22: 你懂得可真多啊。
2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4: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0: 争取所有的老百姓都能看得见。
31: 对，
30: 而且明天还得派两个人在这告示前面给一些不识字的百姓解释一下这告示内容，都明白了吧？
32: 明白了，
33: 明白了。
30: 好，那时候不早了，大家也累了一天了，咱们早点回去休息啊。
33: 好好
34: 好，
33: 回去休息啊。
34: 好，
33: 明天好好
34: 工作。
33: 行，先走，
35: 辛苦啊，兄弟们。
34: 好，哎，我送送你。
33: 辛苦，辛苦，
30: 辛苦啊，
34: 辛苦。
33: 好，
34: 没事。

0: 拉铁，是你吗？拉铁，
1: 你不认识我？没关系啊，我就让你闭上嘴。

0: 灯还亮着呢，进去看看。
1: 好。
2: 哎，大力，
3: 大力，这怎么回事？怎么躺地上？
2: 别动啊！
3: 抓住他！
2: 抓住前面那个人！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徐先生来！
4: 血液弹头人，血液弹头人，
5: 出了什么事？
4: 乌合许可站着火了！
5: 走，
4: 走，
5: 去看看。
6: 好的，
5: 快
6: 点，
2: 快
6: 点，
2: 快点！
5: 是啊，站起来！
6: 烧成这样，烧成这样！
2: 小人在头上，你看，你看啊！来吧，啊！
5: 冤家，
7: 头人慎重啊！
5: 我说了，下战书，打冤家。

0: 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今天正式给你们加之投下战书。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3: 就位，预备。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从苏万纳普机场出来，这一路上我们已经看到超过5个中国新能源品牌的巨幅广告了。
3: 刚刚抵达微笑之国泰国，迎面扑来的是中国新能源的浪潮。中国企业来到泰国，当地的年轻人有着怎样的感受？
2: 这里架了一个廊桥，应该是他们的厂区，很大，可以从中间穿过去。
4: 我刚来的时候都还没有批量生产，
5: 什么都还没建好，
6: 所以你应该算很早的一批元老的员工了，
4: 是吧？目前有很多中国企业来到泰国投资，那又是最好的机会。
7: 如果每一辆汽车从电油变成电量，我的生意是怎么改变？
3: 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泰国年轻人做好准备了吗？
7: 要想，要安排，要等待，要有耐心。
8: 泰国这边也是跟着这样发展的。
9: Train of the future， 未来肯定是新能源的嘛。
3: 从云南出发，跟着奔流而出的澜沧江，我们去往蓝莓流域的东南亚5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开启了一次与各国青年的对话之旅。中国式现代化在各国掀起了怎样的浪潮？他们正在经历怎样的变化？我们会听到怎样的声音？第二站，我们来到泰国，先看看在真实的街头有多少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的身影。为此，我们专程来到了曼谷最繁忙的十字路口。
2: 泰国是中国新能源汽车海外销量第一的市场，现在这边就是泰国最长的城市主干道素坤义路。就在这个最繁忙的十字路口上，我们来看看我们能数到多少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摩托车开动，
0: Ready Go！
2: 一辆比亚迪，欧拉好猫，广汽传祺，
10: 小鹏吧，
2: 小鹏，对。又过去一辆欧拉好猫。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比例，我感觉已经超过了嘟嘟车，应该是奇瑞吧。又一辆比亚迪。
3: 燃油车依然是泰国街头的主力，大约每10辆车里能看到一辆新能源汽车，这些新能源汽车几乎都是中国品牌。
2: 又一辆传祺，感觉传祺的保有量也挺大。他们的出租车，新能源的出租车，哦 no no sorry， 差点把车给打下来了。这么一个红灯，我们已经见到了不下10辆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特斯拉反而在这个里面不是很多，所以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整个泰国的市场占有率超过80%，应该是真的。作为一个中国记者，看到这样的场面还是比较自豪的。
3: 面对中国新能源的浪潮，网上常会听到中国冲击的话术，究竟是中国冲击还是中国机遇？我们去往中国出海企业大量聚集的泰国工业重镇罗永府，听听那里年轻人的心声。
2: 我们开了3个多小时的车，从曼谷来到了罗永。
3: 上世纪90年代，本田、丰田、通用、福特等跨国汽车制造商的泰国工厂就设在罗永府，使这里一度被称作东方底特律。
2: 路面非常平整，很有工业园区的感觉。
3: 良好的基础让许多中国新能源车企选择在此落地，其中本土化布局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比亚迪工厂。
2: 门口停了很多上班来的摩托车。
3: 我们即将参观的是比亚迪的总装工厂，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泰国工程师，他有个好听的中文名凌秀琪。
10: 这个是我们的总装工厂的。
2: 哦，其实很大，我们在网上看到过一些视频，但是这里比我想象的大。
10: 就是目前我们有生产五个车型，就是两个是电车的 Dolphin 和 Auto 3，还有三个就是 CU5 还有 Celeon 6，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Celeon 5。我们先从内饰开始吧。
2: 好的。
10: 这个就是内饰一线的，大部分都是什么线柱了。然后内饰二就会有一些什么顶棚、前后挡玻璃这样。底盘一在那边，就是装那些什么前副后副车架。然后底盘二就开始装什么轮胎这样。
2: 哦，这里感觉很科幻。
10: 这边就是 OK 线。OK 线就没什么装配了，就大概就是调整，然后就是品质检验。
2: 哦，这里已经完全自动化了。
10: 我们送物料的时候，有一部分就是这样的 SPS。
2: 不用怕挡到它哈，它就跟在我们后面。
3: 总装工厂是整车制造的最后一环，智能设备将物料运送至生产线，线上工人按节拍将零部件合装，下线经检验测试，合格的车辆就会通过这条流光溢彩的 OK 线走向市场。工厂设计年产能约150,000辆，不仅在本土出售，还面向东盟和欧洲出口。
2: 你现在的工作是在这个工厂里面吗？
10: 是，我是工艺工程师的。
2: 你是工艺工程师，就不在这个厂。
10: 在这个厂，我负责这个门线。啊？门线。就是什么工艺方面的问题，你要确认是装配 OK 不 OK， 然后能不能改善，有什么问题，我们就要把文件更新，然后给员工培训的。
2: 你觉得在这里怎么样？
10: 很好。
2: 你来这里几年了？
10: 2年。当时什么都还没建好，就是还不是水泥。
2: 所以你应该算很早的一批元老的员工了。
10: 是吧？
2: 哦，很骄傲的感觉，元老级工程师。
3: 比亚迪工厂成为了泰国年轻人心中的大厂，也成为了新能源制造业的样本，为全球产业转型与跨国合作提供实践参考。来自世界各地的考察团纷至沓来。工厂专门招聘了掌握英语和中文的讲解员。
10: 上周有100多个人来参观这里。
2: 100多个人。那你到比亚迪面试难不难？
10: 难，就是要面试是三个语言，英文，然后是中文，然后是泰文。我本来是喜欢英语，也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感兴趣，想学习第三个语言就是中文。我也想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还有汉语能力。比亚迪是很大很大的公司，在泰国，目前有很多中国企业在来到泰国投资。我看到了良好的机会，是大概是最好的机会。
3: 近年来，日系燃油车市场份额持续下滑，铃木在泰国的工厂关闭，日产也下调了其在泰国工厂的产能，随之而来的就是工作岗位骤减。而中国新能源为泰国汽车制造带去了新动能，泰国政府从2022年起积极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新能源发展，给予每辆新能源汽车10万泰铢补贴，同时要求在泰车企每进口一辆整车，就要在本土生产相应比例的车辆，重在培育本土制造，形成泰国制造业新的活力。放眼望去，车间都是泰国员工的面孔。
2: 我看这里写了很多这个 slogan。有没有你觉得是比较好的中国的企业文化的 slogan？
10: 这个也是吧。
2: 攻坚克难，使命必达。
10: 中国人遇到问题什么这样，他们会很快速拉出

0: 很多香根的人，然后快速把问题解决。中国人就是要看结果啊。
1: 嗯，要看结果。
0: 是不是？
2: 罗永府早在20年前，就是中国企业吹响集群出海号角的地方。最近，在罗永府有一个地标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走红，走在其中就像置身中国的街道。
3: 在我们这边的那个是 TC Tower 公寓的项目，就是由那个 TC Tower 和 TC Hall 的。
2: 这里其实是泰中罗永工业园的商业配套区，也被称作 TC 小镇。管理这片区域的就是这位陈经理，
3: 跟着那个客户的需求来选，有谁可以进来那个在这边做商务这一块。想有银行就有银行，想有物流就有一个物流。根据里面的客户在这里的要求，包括那个我们园区里面的客户也有需求，才建起来。差不多是2016年开始建设。公寓这一块呢，原来我们的十栋楼已经建满了，这
1: 全部都住满了，
3: 住满了，是的。然后这边我们也有那个开始让客户预定了。
2: 陈经理2014年入职，看着这里从无到有，一点点建设起来。TC Town 的旁边是泰中罗永工业园的办公楼，入口的沙盘标识着约20平方公里的园区规模。20年前初建成的工业园是粉色标记的区域。
3: 这边呢是那个我们的2006年开始建的这一条路，就是慢慢的那个把那个叫什么道路，还有那个网络电线啊、天然气，还有那个平整土地，就是那个七通一品这一块，一边招商一边开拓，是这样的。
2: 乘车走访，带大家感受中国最早一批出海先锋来到泰国开拓发展的地方。2025年，泰国工业产值占 GDP 比重28.56%，远超我们刻板印象中的旅游业。在钢铁铸成的泰国经济骨架中，有着许多中国企业的发展故事。
3: 比我先进来的这一家。
1: 你好，
3: 卢总呢？
4: 你好，
1: 卢总你好。您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泰国华裔。
1: 哦，难怪这个中文说的一点口音都没有。
4: 我们15年前就到了，2010年就过来了。从国内这个利中集团，当时是欧洲反倾销嘛，对，然后就过来先设这个厂。后面是因为跟着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就变成我们这个前瞻就有这个
1: 优势
4: 起到作用啊。对。
1: 我是新泰在泰国招的第一个员工，我是慢慢跟企业这么成长。一二厂两个是加起来是500万的厂，再加上三温厂呢，等于是800万，
5: 年产800万个。
4: 对啊，
1: 欧洲啊、德国啊、西班牙啊、比利时啊、美国东岸，我们都有仓库在那里。中国的企业在泰国面向全世界做出口，
4: 是。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太快了，到处都很繁荣。
1: 您在这边都感受到了？
4: 我也是得利人，得到这个好处的受益者。
2: 15年的时间里，鲁兴阳从一名普通员工成长为了企业高管，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青年缩影。
1: 泰国年轻人总体还是很愿意在制造业这个行业打工的，
4: 他们
1: 不太介意说我是个厂线上的工人，他们
4: 不介意、他还是要看这个工作氛围，给他这个工厂这个文化等等这些压力等等，他还是会看的。就是说中国，我们这个中资企业的这些中国人要怎么去融入他们的文化，然后要怎么去带他们，以什么方式去把他们拉起来带起来，这样子。这是我们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1: 找到方法了吗？
4: 就慢慢来，就15年来就是一直慢慢找了。
2: 20年历史的泰中罗永工业园，展现着20岁般的青春活力。从2007年首批入驻7家企业，到如今已有近300家，园区规划一扩再扩。
1: 这片地好像比17的还要大。
3: 对，
2: 驱车45分钟，我们到达正在开发建设的泰中罗永工业园2区。
3: 这一

0: 个，他说这一块地，这一块地，包括旁边这一块地是属于一个老板的。
1: 又一个制高压企业来到这里。
2: 现在在这里，据他了解，已经有多少个正在建设的或者地已经被买掉的地块了？
3: 啊，它是被了呢，是
0: 几十种造。在这里是已经买掉了42家，有22家已经那个脱产。
4: 平整的地块正在等待建设，还长着杂草的地方也已经被买下。放眼望去，就是一片广阔的未来。
2: 其实以你那么会中文，你去曼谷也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0: 在这里呢，就是天气也好，人也好，生活方面也好，然后现在已经自己买了的房子，也差不多10多分钟一点点吧，就会来到公司，给一个稳定的感觉。在泰国人的眼里啊，不想给太多的压力，工资好，福利好，然后领导也好，这一个他们都是那个每个人都喜欢。其实那个泰国人是喜欢稳定的感觉的。
4: 泰中罗永工业园区企业入驻数量的快速增长发生在2013年后，10余年的时间，泰国年轻人看到了稳定的发展前景。为了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需求，2016年起，中国推出了职业教育出海项目鲁班工坊，10年来持续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技能型人才。我们约见了一位去年从鲁班工坊毕业入职海尔泰国的年轻人。
2: 谢谢你专门赶过来。你刚才在哪里等我们？
5: 我刚才在那边。怎么样这里的地方？
2: 这个地方很好啊，很好。
5: 我们叫哈想到，就是月的
2: 月亮。
5: 对，月亮。对，
2: 是很早就想好了要到中国企业工作吗？
5: 18岁吧，18岁我来在中国学习了。在我大城府，他有一个项目，就是鲁班工坊。我觉得如果我参加鲁班工坊项目的话，我可以说中文，可以学会了很多的专业。我觉得我很有机会来找我。
4: 万新春的家乡大城府，正是全球首个鲁班工坊的所在地。推算下来，2016年泰国鲁班工坊成立时，他才11岁。7年后，这位少年告别家乡，远赴中国天津，留学鲁班工坊项目2年，学成归国后，又投身中国企业，走出了一条跨越国界的成长之路。
5: 鲁班工坊的项目，它有很多的专业，就我学机电一体化，对，自动化、可变绳、压力压系，我知道，我都知道。对，之前我觉得我是，如果我上班的话，我应该是维修工。
2: 但是其实你工作了之后，
5: 我是采购设备吧。
2: 就你很喜欢现在的工作，你觉得比你预想的好很多。
5: 对。小心点啊。
2: 那边就都是货轮吗？
5: 对，货轮。
2: 一个。
5: 但是那个中间的
2: 是游轮。
5: 对，游轮。
2: 你怎么区别的？你怎么看出来的？
5: 我是采购设备是吧？如果设备从中国来的话，我应该来临沙班港接货。
4: 他提到的临沙班港是泰国最大的深水港。许多中国企业的驻地都选在临沙班港所辐射的区域。
5: 在天津，我学习中文很慢了吧，一年没有进步。但是我爱上了一个人，我就能力学习。他也是泰国留学生，但是我之前我不知道他是泰国，我用中文跟他联系的。
2: 在天津认识的吗？

0: 她是你的女朋友了吗？现在？
1: 对，她是我的女朋友了。现在我们就回来在海尔一起唱吧了。学习中文，她给我了太多了吧？给我公司，给我工资，然后给我了一个女朋友。
2: 你在泰国有没有听到过一个词叫一带一路？
1: 哦，一带一路我听到过。对，我听到过。中国、泰国和其他的国家交流啊，生活啊，文化啊，这样的。
2: 鲁班工坊也是一带一路的项目。
1: 真的吗？
2: 哦。
3: 罗永甫的几位青年让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出海不仅为泰国制造业带去了技术与供应链的活力，这份力量也映照在普通人的人生里，在泰国青年心底种下了对中国的友好认知。在曼谷，我们要见一位新能源汽车测评博主，他叫 Ting。
4: 欢迎你们。
3: 他是小鹏汽车海外发运仪式的博主代表，还受邀参加了蔚来、小米等多个中国汽车品牌的活动。
4: 可以听谢用大奖的设备，很熟练，可以脱衣服。
5: 平时也起这么早吗？
4: 平时是对五点钟
5: 就起床了，
4: 五点钟起来弄那视频嘛，因为我七点要上班。
5: 每天都是这样，
4: 差不多。
5: 那你真的是热爱做视频和测评汽车这个事情
4: 啊？对。
2: 哦，你舍不得丢这些箱子，
4: 所以的箱子啊，什么那些。
5: 我看到了很多中国品牌啊。
3: 没想到在曼谷市中心的一间公寓里，我竟然看到了如此多的中国产品。
4: 我是米粉的。
5: 哦，你是米粉？
4: 对，我的那个。新款的是七幺转，然后第所有的都是小米。如果小米有那个 Action Cam， 我也应该用小米的，哦、但没有。
2: 那现在泰国的年轻人看待中国这些品牌，觉得是怎么样一种感觉？
4: 我觉得年轻人如果他们会买呢啊，有家里有钱什么，他们也会买 iPhone。嗯，因为他们觉得 iPhone 是 social status。 但是如果喜欢technology 那种，他们会看那个中国的品牌更多啊，小米啊、vivo、 oppo 啊，拍视频拍照片挺好啊那种。我觉得我要它的功能，它的功能还比你的 iPhone 强啊。对吧，
2: 你看你的眼镜也是小米，你就是喜欢。
4: 现在在录呢。
3: Ting 原本是一位石油工程师，偶然一次在车友群分享新能源汽车的观点，受群友鼓励闯入新能源汽车领域。
4: 这个是算我一个长的视频，第一个长视频吗？有10万多人看。
2: 不错啊，
6: สบายเลยนั่งกัน3 คนถุงก๊อฟ3 ใบ
4: 我就是第一个泰国人吧，自驾过欧朗。
2: 我们这两天在曼谷也见到了很多欧朗好猫，因为很多人也是受你影响买。
4: 百分是20-30在好猫的群里纯粹认识我，看过我的视频。
7: 咱开店没得
4: 不错，就是李 LC 那种
2: 理想 LC，
4: 很多 fans 他慢慢明白了那个中国的 brand 是那个新的，那个是比较大的，那个时间比较长呀什么的，他们的 comment 的。
3: 眼前这一条条评论，就是中国品牌在海外写下的故事。
4: 这是红旗刚刚到长春那边，然后看他们的那个 museum 啊什么，还觉得挺厉害的。他们是中国的第一品牌好像。
2: 你去参观了他们那个车库了吗？很多历史的车。
4: 对，
2: 去看了。
4: 去看了，就是很多的故事。你会看他们有那个什么很大的进步，2007年到现在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个进步，因为有新能源了嘛。
2: 你因为新能源也了解了很多。中国的发展历程，
4: 对，
2: 是感受到了长城那个。这个是今天 Ting 要测评的车，中国的观众认不认识这个？这个是蔚来的萤火虫。
4: 对。
2: 给大家看一下，它会装一个大疆的。
4: 啊，对，把这个拍了。

0: 跟前面跟咱们的人做的啊，然后这个就是要拍我这个角度。
1: OK， 怎么走啊？
2: 跟着泰国
3: 的汽车博主一起开始测试已经刚刚在泰国上市的萤火虫系列。
0: ตอนนี้เราก็กำลังอยู่ใน Neo Firefly นะครับเป็น
4: 2014年中国提出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十余年间中国品牌从最初自己开拓海外知名度，到如今已涌现出很多像 Ting 这样的自来水粉丝，自发种草中国品牌。
0: OK， 你想到你要赶紧拍，要不然你会忘了。
3: 是的。那我们现在是要去往
0: 新布里，
3: 现在要去往新布里，一个华为的超级充电站。
0: 是，
3: Ting还给我们联系到了这个充电站的老板，啊，可以听到他的故事。
0: 到了这个，多买，你看，车刚去，新的又来了。
5: 你好，你好，你好，我姓李，我叫李海山，
3: 叫你李总，
5: 可以。
3: 现在基本上每天都是这么满着的，
5: 对，基本上每天都满的。
3: 那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呢？
5: 我有16个箱，如果满的话，就要有这一些排队机器，
3: 嗯，
5: 你可以去，
3: 嗯，
5: 去逛逛，去买东西，
3: 嗯，
5: 去买咖啡。
3: 到你的时候，它就会响嘛。
5: 对，
3: 你是用了餐厅的那个等位器，然后用来做。
5: 对，
3: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的？
5: 从第一天开始。
3: 哦，你就想到了这个事情。
5: 对，
3: 太聪明了。
5: 哈哈，谢谢。
4: 李海山打造的超充站不仅有充电设备，还有餐厅、咖啡厅、超市，丰富的便利服务藏着这位年轻人独到的巧思。
3: 很漂亮，这里设计的也是你自己设计，然后
5: 对，我自己设计的，这一点就是好像一个服务处，因为在泰国吧，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服务处是那个政府是建设的，但是在泰国没有政府是做的，
3: 嗯，
5: 我就想到有一天我要变成充电站的服务处
3: 啊，现在像这样充电站的服务区不多，在泰国
5: 现在越来越多吧，
3: 嗯。
5: 但是当时还不多，
3: 嗯，
5: 就是华为的最新的。
3: 那它最快的时候能有多快呢？
5: 看这178千瓦，
3: 178千瓦，用了11分钟，
5: 用11分钟
3: 都不够吃完饭，
5: 对，都不够吃完饭。
3: 那现在泰国其他地方的比这里慢多少？
5: 可能是40分钟以上，
3: 1/3的速度。大家肯定特别喜欢专门到给这里来，创业这里很快。
5: 我是第二个客户买那个华为的机器，是第
3: 泰国第二个。
5: 对，我安装的硬件，我自己做的，
3: 自己去中国学会了。然后你跟华为说你来做代理。
5: 对，
3: 所以现在很多人学你是因为你懂安装，可以帮助他们。
5: 对，因为我在中国学习。我的家族吧是做碾米厂，送大米到中国去卖。然后我自己的想法吧，如果每一辆汽车变从电油变成电量，就是怎么样，我的生意是怎么改变。从那个时候吧，我开始那个想法是要有一天我就要变成充电汽车站。
3: 什么时候让你觉得我可以做了，真的开始做了？因为想可以一直想嘛，
5: 要想，要安排，要等待，要有耐心。在泰国吧，中国的电子汽车吧，每一年要加一倍。嗯，二一年有两万左右，二一年、二二年、二三年、二五年，就是有大概有30万辆。对，
3: 你就觉得时机到了，
5: 时间到了，对，可以做了。
4: 从青睐中国产品，到深度融入中国新能源产业。这两位泰国青年的选择，生动诉说着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历程。一种未来的感召力正在泰国青年中徐徐

0: 局显现。
1: 我喜欢中国的想法。
2: 你喜欢中国的想法？
1: 对，中国的想法是往前走，想得大，看得远。中国的想法是，我们看的时候就看十年、二十年以前怎么样。我们现在，我现在在哪里？五年以后，我要有什么改变？
0: 最后，我们想和您分享一句话，那是2025年，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泰国国王哇吉拉隆功时说到的。中方愿同泰方加强战略对接，稳步推进中泰铁路等大项目合作，扩大进口泰国优质农产品，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航空航天等新兴领域合作，让两国人民从中泰合作中获得更多实力。
3: 中国公司来的多，就是我们机会就会更多的，我们可以学到他们的新的什么技术什么这样的。
0: 在泰国青年的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具体的实力。
4: 泰国这边也是跟着世界发展的，我们的市场里面智能接地的那一些是中国品牌啊。
5: 2025年，今年到泰国已经有十多的品牌，他们也是做 Expert 的 strategy。我还在等那个新能源的自动驾驶啊，hydrogen power logistic 那种，还有很多的那些东西，现在还在做。
0: 对了，还有个彩蛋。
6: 以前它叫那个中汤邦士
1: 啊，
6: 邦士Junction，现在它改了叫中泰阿皮湾。中泰阿皮湾
7: 是什么意思呢？
6: 就是曼谷，然后越来越好那种的感觉、因为这个他们准备弄那个给高铁，所以这个他已经写了那个高铁，你看 ，high speed train， 但是你肯定上不了，因为还没盖好啊。但是准备的已经准备了。
2: 我们好像预计中泰铁路的建成时间是2030年，
6: 是，
2: 距离现在5年。
6: 希望2030年，我是从家门口下地铁到这边，然后上火车到昆明。
8: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国，沃壤千里，山河锦绣。这片土地孕育了多样的民族，多彩的风貌，多元的文化。

在这片土地的最外围，有着大约2.28万公里的陆地边境线。这些陆地边疆地区与14个国家相连，使我国成为陆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边境小城之中，风情交汇，人情共通。伴随历史长河一路走来的边疆族群在这里生活，而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人文，一衣带水的交融共处，因循自然的生活智慧，不仅书写于传世的诗篇之中，也映照在人们的餐桌之上。

0: 三月，西南边陲的林野间，山花已经绽放，这是春天的信号。哈尼族人的最佳采集季节到了。早春盛开的白花，清新淡雅，观赏性极强，实用性更不容小觑。采集之后，用开水汆烫，结合蘸水食用，清爽自然。臭藤菜，洗净蒸熟之后搭配蘸水，也是应季的美味。色彩浓烈的炮仗花，则被赋予一种温暖的食用方式。将稻米在水中浸泡两小时左右，沥干水分后冲成米粉，再将炮仗花与生姜、樟脑子、宽叶韭菜根一同冲碎。所有食材煮开后，将米粉一点点放入，同时不停搅拌加水，如此反复多次。煮熟后加入薄荷，这道炮仗花粥滋味十分独特，浓郁的米香与香辛气味同时存在，丝毫都不违和。哈尼族人善于发现到了什么季节采集什么食材，这些自然的馈赠总是逃不过阿秃和布马的眼睛。
1: 那我们是在八个年前遇吧，那个时候他特别不理我，大家就为了共同的边疆的这个儿童的教育问题，妈妈妈妈的一小点相互之间的好感。那个时候追到的人很多，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0: 这里是与缅甸接壤的西双版纳勐宋村，勐宋完小是村里唯一一所小学，阿秃和布马的家就在学校里，他们都曾是勐宋完小的教师，并且都当过校长。阿秃是第六任，布马是第八任。如今两人早已退休，却依旧守在小学里的老屋中，一边陪伴学校的变化，一边过着亲近自然的日子。白花开的时候，春茶就开始发芽。在忙碌的采茶季开始之前，阿秃和布马还有些宽裕的时间，可以慢慢做一桌菜，等待今晚从市里回家的儿女们。
1: 肉类我做的比较多，菜类他更拿手。
2: 他做肉更好吃一点，但是真正叫他去做一些菜，儿子姑娘都不喜欢。
1: 那个就是配韭菜。

0: 鸡肉切块后炒香，再倒入洗好的稻米继续翻炒。米香浓郁后，加水熬煮。这道颇费功夫的哈尼鸡粥，是哈尼族人招待宾客的最高礼遇。这是另一道哈尼美食——猪肉干巴。新鲜猪肉切成条块，撒盐、拌匀，腌制一段时间，而后便可串起来悬挂于火膛上烤制。同样能做干巴的还有鱼肉，这些需要时间打磨的食物是阿秃和布玛最先着手烹制的。
1: 这个武术小学呢，属于它整个西双版纳最先开办的其中之一。
0: 阿秃和布玛加起来当了27年的校长，对他们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让蒙宋村的拉户小寨中走出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小学毕业生。
2: 阿秃老师在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追这些学生回校。我是13年退的，14年终于有了这个到6年级的一个完完整整的小学毕业生了。
0: 经过3个小时的熬煮与不断搅拌，汁水粘稠的哈尼鸡粥出锅了。这是今晚餐桌上的主菜。当猪肉干巴和鱼肉干巴烤得外干里嫩的时候，再蒸20分钟左右就可以吃了。烤排骨也是阿秃的拿手菜，而使排骨熟成的温度也来源于火膛，落在味道上便是那肉丝之间的沉稳和炭香。哈尼族有俗语说，宁可3天不吃油，豆豉顿顿不能少。把豆豉片烤一烤，和大蒜一起冲碎，再加入凉开水拌匀，这便是豆豉蘸水。一碗蘸水中固定的主角永远是豆豉、食盐、辣椒，它们象征着人丁六畜五谷的兴旺发达。在此基础上，其他诸多绿色植物都可以成为蘸水的调配，可谓兼容并

0: 哈尼族的烹饪离不开火塘，火塘也是家的中心。除了取暖、烹饪、贮藏，更是人们围坐的地方。
1: 你你来，把手你对我，和那喜欢的人家你交得到的。
2: 那我没有懂啊，你那么无感啊，怎么？
0: 西南边陲绿意盎然的时候，西北边疆还是一片白雪皑皑。四月，新疆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加尼丁和他的护边小队正在巡逻。他们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徒步巡逻十几公里。塔什库尔干县地处帕米尔高原的东南部，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护边员们守护着的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陆地边境线。每天巡逻结束，妻子总会做一碗热腾腾的牦牛奶茶，搭配上牦牛肉，加尼丁得以快速补充能量。六月，加尼丁一家迎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一次转场。伤病中的牦牛和生活用品装上拖拉机，这属于辎重。而大部队将在加尼丁的带领下翻山越岭。

尽管加尼丁对这片土地已经了熟于心，但大自然总是变幻莫测。一条湍急的河流就可能带走年幼的生命。

这是一条兼具风险与风景的路途。

漫长的转场路途需以美食犒劳。加尼丁的妻子已经开始忙碌了。加尼丁的妻子着手烹制的是塔吉克族的传统美食卡特拉玛，这是一道由牛粪烘烤却香甜可口的帕米尔高原美味。

在薄薄的面饼上涂抹厚厚的一层奶油，自家制作的牦牛奶油不仅让这道面食奶香四溢，更为高原上重体力劳作的人们提供了充足

0: 而烹制卡特拉玛的燃料十分特别，馕坑中的铁锅被牛粪完全覆盖，充分燃烧的牛粪能提供持久稳定的温度，这才是最正宗的做法。塔吉克族牧民的饮食中，奶制品占有重要地位。以牦牛奶和米饭熬煮而成的牦牛奶稀饭，也是毡房里的家常好味。还有什么比家人围坐一堂，分享丰盛大餐，眺望牛羊满坡更惬意呢？
1: Devlet dedi çekerek çeşit. Yetmez bayat. Çok kumaza bir tıklaşken.

0: 这个尾巴压点儿。
1: 好丑了，你近邻你瞅，你看着。
2: 我从16岁就给山上的林场转，今年我都42年多了，山上的每个角落我都走遍了。
3: 哎，这好东西！
4: 哎呀，这俩呢？这灵芝啊，那这能卖不少钱呢？这俩灵芝啊，
1: 也卖了。给二个头媳妇了，她刚做完手术啊，
0: 没白来。
2: 哎呀，什么灵芝了？那玩意不是治病吗？有些职工家他有病了，做补品了，我就送给他。再一个，游客来以后，相东啥这地方特产了，都挺喜欢的，我这就带走了。
5: 张德，林场的老厂长，这位曾经的伐木能手、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凭着过硬的技术和对树木的亲近，和工友们一同靠自己的双手建造了这个森林里的露营地。
2: 一搞旅游才知道，俺们那个扎营室来游客，这帮人都直躲，还怕见那个生人。我这没办法，就得一点点的带着大伙儿。
5: 2014年。小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了天然林的商业性采伐，林区不能伐木了，但大家都不愿离开，于是张德开始带着老伙计们转型，

0: 是啊，提醒我们在采伐的时候呢，下面的工人一定呢要注意安全。二呢是呢喊出我们豪迈这种情怀。好，大家呢一起慢点走。
1: 林区号子已是历史产物，此时成了林场转型后的新场景之一。人们从不同的城市来到这里，了解林场的往事，认识森林的丰饶。
0: 那这松树裂开之后呈红褐色，咱们的东北人叫它红松。
1: 李小辉是红光林场的工人，但他现在有个新的名号——领队。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有人知道吗？对，它是被小松鼠踩过来的松果，已经被它嗑掉了，外面的那皮也嗑掉了，里面的松果已经被它拿走了。拿走之后呢，它需要一个储藏，放到它的洞里面了。小松鼠呢，记性不是很好，不是每个洞它都能找到的，它有很多洞。然后呢，我们第二年它忘掉的那个松鼠洞呢，就会这个种子就会发芽，就会长出新的松鼠来了。它也是播种者。

大家安排一顿森林里的原生美味。掌勺的大厨也是林场老伙计，深知这一片土地的食材特性。猪肉炖粉条，东北宴席必备待客菜。有了山中刚采来的野生山花椒的加入，风味顿时凛冽起来，肉香也别具一格。这酥白肉可是一道上了年纪的经典菜，纯粹的猪肥膘裹上面糊之后，先炸至酥脆，然后拔丝，拔丝菜的做法十分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掌控。而这酥脆的白肉有了糖浆的包裹，油腻之感便荡然无存。将产自林场的老黄瓜去皮切片，用简单的呛拌，保留最原始的天然味道。这是张德自创的爽口菜。

0: 自森林中的野生食材，经林场工人们的手，纷纷化作口味独到的待客菜肴。游客们曾在林间与这些食材相遇，现在终于能品尝到它们的鲜美了。
1: 看到那晚霞了没？
2: 看到了。
1: 我咋没看到呢？
2: 因为我们太沉迷晚霞了，忘了喊你们。
3: 你怎么吃饭你就记得？
0: 湖边远，林场厂长，小学校长，他们守护着边防的安全，守护着山中的林地，守护着孩子们的成长。边城早已超越了地理概念，是他们血脉相连的家。
4: 随着年龄增长，长时间看电视或用眼后，容易出现视物模糊、视线不清的情况。日常外出时，若遇风吹或强光照射，也易出现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等现象。其实，这些都是眼睛过度疲劳发出的信号，提醒我们该为眼睛补充营养了。上了年纪后，日常饮食摄入的营养往往难以满足眼睛的消耗需求，因此眼睛才会频繁感到不适。我们都知道蓝莓和叶黄素是对眼睛有益的营养成分，但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中这类营养的含量较低，再加上中老年人营养吸收能力减弱，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有福了，为普及科学护眼理念，关爱中老年眼部健康，星群蓝莓叶黄素特别开展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普及活动，活动正在进行中，今天只要9.9元还包邮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也打电话参加了蓝莓叶黄素爱眼护眼的活动，每天为眼睛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
6: 只要9.9元，大品牌啊，确实靠谱。
7: 星群蓝莓叶黄素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元，真的只要9.9元，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父母年纪大了，有了星群蓝莓叶黄素，能为长辈的眼睛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日常养护更省心。做儿女的

0: 就算身在外地也能够安心尽孝，守护爸妈的眼健康。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妨拿起手机拨打电话，领取这份专为双眼准备的营养呵护，给爸妈一份温暖的关爱。
1: 我一开始啊，跟身边的老姐妹们说起这个护眼活动，大家都不敢相信。这后来啊，我自己领到手了，这拆开一看呢，品质是特别的靠谱，拿给姐妹们亲眼见证了，大家都跟着参与了。现在身边的好多朋友啊，都已经收到货品了，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全程包邮送到家，它就是实在靠谱。
2: 对呀。一开始啊，我也怕是骗人的，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我就打了个电话。哎，真的是1999，哎，真的是没两天就寄到家里了。这包装完好，生产日期也新鲜，每片的营养含量啊都标得清清楚，真的是太感谢这个爱眼护眼的活动了。
3: 星群蓝莓夜广送百日护眼爱眼公益活动正在火热开展中，拨打屏幕下方订购电话，只要99，真的只要99，正品包邮直送到家。星群大品牌，品质严格把控，安心有保障。本次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想要为双眼补充日常营养，做好眼部养护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固体废物处置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坚决筑牢政治忠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怀念和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抓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全省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围绕发展壮大三大经济，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抓好务实管用的小切口改革，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脚踏实地抓好促发展、保稳定、惠民生等各项工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审议我省学习教育总结报告和省委常委班子查摆问题整改消耗事宜。会议指出，开展学习教育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真研究谋划、精心组织实施，以严的标准、实的导向、硬的措施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要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要常态化查

0: 改正绩观偏差问题，鲜明树立四重用人导向，建立健全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加强正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质增效。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听取全省加强固体废物处置工作情况汇报，肯定取得的阶段性明显成效，强调要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坚持一库一测、一企一测、一周市一测，抓好临时高综合治理，大力整治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问题，持续抓好农村生活垃圾、城市建筑垃圾等治理，切实加强资源利用，推动循环经济产业发展。各级政府和各行业部门要强化责任落实，完善制度机制，协同抓好处置工作，打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从90年代初开始发展乡村旅游业至今，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从最初单一的山水观光，到如今多元业态全域绽放，其中既有对乡愁青山的守护，也有不囿于往、不断在探索中发展的务实精神。
2: 在雨中去乘坐那个竹筏，游这个湖面，然后看着这个荷花的这个感觉特别特别好，
3: 好玩。
4: 泡泡和那个荷花池那儿好玩，
5: 游乐场好玩，滑滑梯好玩，泳池好玩。
6: 山河入梦是普者黑景区去年全新打造的轻量化文旅项目。这个以普者黑文旅公司为主要投资方的小而美项目，建设初期以最小干预的生态理念，对核心景区外围湿地进行轻量改造，用工90%以上为本地村民。项目建成后，旺季时单日客流可近万人。
7: 从今年的数据来看，普者黑它的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是实现了一个50%以上的增长，就是因为有了山河入梦这样的一些小景点的投入，丰富了我们的业态和产品。
6: 最小干预、轻量化改造是一种方式，盘活利用打造新 IP 也是一种方式。今年8月投入运营的白脸山怀旧街区，就是引入外部资金盘活老旧民宅，突破核心景区局限，拓宽文旅版图的创新实践。
8: 作为一个助农联农大农的一个项目，把村民的房子全部租下来，打造了现在这样一个文旅项目的话，通过我们的引流，让更多的人来到这个村子，村民的农副特产有了市场空间。
9: 现在这份工作算起来就3份吧，还有那个卖莲子的一份，房租租去的一份，我在这里工作的一份。
6: 社会资本的注入，全新业态的落地，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完善了村庄基础设施，更探索出了一条核心景区辐射带动全域乡村协同发展的新路径，让景区外围村民可以共享旅游红利，也让游客有了更多选择。
7: 我们在引入业态和产品的时候，针对不同的群体，比如说像我们山河入梦啊，它主要是针对年轻群体；怀旧街区主要是针对中老年群体；小白山这样的点呢，针对的是里基客；布尼村针对的就是里创。我们精准的给投资商提供人情度和定位，避免同质化。
6: 多种业态的注入为普者黑景区增添了更多活力。今年1至7月，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7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8.94亿元。如今以普者黑为代表的文旅产业已成为了丘北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群众增收致富的富民产业。
1: 从单一的观光游览到全域多元体验，普者黑景区从资源浅层利用到乡土深度赋能，始终在探索中前行，在实践中创新。无论是最小干预的克制留白，还是盘活资源的开拓探索，都在坚守生态之美和传统之韵的同时，积极创新，让乡土味持续激活，实现绿水青山和旅居经济的双向赋能。 好，我们看到暑期以来啊，云南各类的差异化游学线路订单呈现增长态势。各地呢依托自然禀赋和民族文化资源优势，把传统走马观花的浅层观光升级为沉浸式、主题化、个性化的深度体验。那也使得大家的暑期旅游哈，既有清凉的温度，更有成长的深度，也让这一趟追滇之旅成为暑期游客们心中的优选项。我们具体来看，这个暑假呢，就有很多的青少年啊，来到西双版纳的野象谷啊，开启自然研学课堂，近距离地认识野生亚洲象，探索雨林生态，在亲身实践中树立生态保护意识。我们一起来看。
3: 一个物种，我们说的一个物种，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像我们的亚洲象，它被称为雨林工程师。那我们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工程师这个名言是干什么的？
5: 盖东西。
0: 识其实，知其性，护其生。研学导师边走边拆解雨林里的生态密码，孩子们跟随亚洲象的足迹缓步穿行在雨林中。在品尝了特色雨林象餐后，导师带领孩子近距离观察象粪，了解它在雨林生态链里的重要作用。
10: 臭吗？
11: 还不臭，
12: 有点甘草的。
10: OK， 甘草的味道对吧？实际上是，
13: 不要捂着，哎，来。
10: 臭吗？
14: 味道，
15: 好的味道。
0: 沉浸式的雨林探索让孩子们跳出书本认知，对亚洲象和雨林生态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5: 亚洲象的粑粑是很多很多动物的食物，就比如蜣螂、屎壳郎，好多吃粑粑的虫虫。
0: 孩子们化身小小守护者，体验大象铲屎官，清扫象舍，投喂果蔬，帮助大象清洁身体，在亲手劳作中真切体会守护野生动物的辛劳，在实践中读懂守护与责任。
5: 我就觉得要是这一代大象又灭绝了，那我可能我们的下一个后代就看不到好多好多好多的动物或者植物了，以后每一代也一样爱护大象了。
16: 经过今天的亲身和小象的近距离接触，我学到了很多课本没有学到的知识。以后我们需要爱护大象，然后呢，多跟他们成为朋友。
0: 截至七月初，同程旅行平台上标注有研学、书本、课文打卡等关键词的暑期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飙涨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暑期亲子用户飞往西双版纳的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2%，当地特色民宿与酒店预订持续走热。
1: 我们看到云南各地暑期亲子游热度是全面开花，多个平台数据就显示，玉溪市澄江化石地暑期亲子相关产品的预订热度是快速增长。迪庆普达措国家公园里家长们带着孩子在高山牧场上徒步认识高原植物，部分企业一家一团的订单占比已经超了50%。而在曲靖市失踪凤凰谷，亲子游家庭呢青睐沉浸式的户外体验，突破自我，磨练心性，在挑战中实现成长。我们接着来看。
0: 曲靖失踪凤凰谷户外探险的第一站是位于百米绝壁之上的高空玻璃栈道，站在透明桥面，少年胡凯旋心生胆怯。
17: 我不敢走。
18: 不要怕，往前走，抬头挺胸，往前走。
19: 这个风景好漂亮哦。
20: 加油！加油！不要怕，
17: 你不要讲，不要。
0: 在妈妈的鼓励下，胡凯旋迈步前行，跨过栈道，他也战胜了内心的恐惧。
17: 一开始上这个玻璃栈道还有点怕，但走完就不怕了。
0: 随后，一行人继续深入1.8公里深山溶洞，在讲解员的介绍下，直观认识溶洞地质地貌。

0: 谷后全长6.8公里、落差85米的原生态峡谷漂流开启。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激流与缓滩交替，惊险与刺激同在。
1: 这次探险太有意义了，我战胜了自己，战胜了恐惧，还学到了许多地理自然知识，这是一种快乐的成长。
2: 山野探险不仅锻炼孩子的胆量，磨练意志，更让他们在探险中感知自然，积累知识，在亲子陪伴中获取温暖与力量，这是课堂之外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3: 与此同时呢，云南暑期旅游各类新业态相互赋能，持续拓宽内需，增长空间。不少的高中毕业生哈，暑期就来到大理州的州城，体验非遗工坊白族扎染，在捆扎浸染的漫长等待里，读懂传统技艺，也感悟成长的哲理。
0: 在喜洲镇州城蓝旭小院，蓝白相间的扎染织物随风舒展。在扎染老师的指导下，18岁贵州高中毕业生程豪和好友骆宇凯正在用心尝试扎染制作。
4: 因为是毕业旅行嘛，肯定是牢记一辈子的事情，让自己体验很多手作，然后看看美丽的风景，高中3年那种完整的放松。
0: 白族扎染以天然植物为染料，颜色持久，不易褪色。过去程豪只把扎染简单看作布料染色，亲身学习后他才知晓这项非遗背后深厚的文化与自然智慧。
4: 栀子花这个又要碱性的会变成紫色，我觉得好有趣啊，这些植物可以产生这么多意想不到的化学反应。
0: 从分拣板蓝根染料到捆扎布料，入水染色，静置固色，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慢慢的，素布渐渐在水中晕染出独一无二的纹样。
4: 我和朋友一起制作这个衣服，然后呢，又经过自己的加工，把这个白色的衣服制成了有这么多图案，还有这个颜色的衣服，然后就感觉非常的开心，而且会让我回忆满满。
5: 愿我们的人生就像扎染一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它变得丰富多彩。
3: 一场暑期远行该如何定义呢？在云南，答案不止于山水风光。云南多样的山川、雨林、民族文化构筑起一座天然的成长博物馆。暑期研学和沉浸式体验啊，把书本上原本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亲身经历，在行走间拓宽眼界，丰盈内心。追巅而行，在亲身感知中认知世界，突破自我。孩子们收获了勇气和眼界，这正是云南暑期旅途中拔节生长出来的成长力量。曲靖市立足乡村特色资源禀赋，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闲置资源变增收资产，零散土地变富民产业，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
6: 我现在呢是在吉林区沿江街道新发村食用菌循环生产基地，可以看到呢整条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工人们忙着菌棒培育、分拣、打包。很难想象这片干净规整的标准化车间，5年前呢还是一片闲置荒废的老旧村厂房。
7: 新发村人多地少，全村5205名村民，仅有3080亩耕地，人均耕地不足1亩。过去村里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动能不足，部分土地闲置，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为破解发展瓶颈，2024年当地盘活存量，精准引进食用菌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绿色循环食用菌产业，让闲置资产焕发新生机。
8: 充分盘活了村内的闲置厂房资源，落地食用菌特色产业，就地呢回收了秸秆、木屑等农业废弃物，进行一个循环利用。
7: 同时，村里出台专项惠民政策，降低村民种植门槛。目前，全村1200多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实现户均年增收50000元。
9: 一根菌棒的成本是在3块，村里面呢补贴掉了1块给我们，企业呢又让掉1块给我们，最后我们只需要承担了1块，种植成本就是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搞了一个种植、采摘、餐饮、饮酒为一体的一个生态园，种出来的蘑菇呢，我们提供那个游客来采摘、食用，还可以用来观赏。
7: 在盘活闲置资源的同时，曲靖马龙区探索零散土地抱团发展的模式。马龙区马鸣乡新楼房村推行一亩一股土地入股模式，将全村零散土地整合为5067亩连片产业用地。村里创新制定5311分红机制，收益50%分给农户，30%用于产业续建，10%作为应急兜底，10%用于乡村建设。
10: 现在党员带头入股，群众呢抱团发展，统一规划了产业，统一经营管理，发展烤盐、蔬菜、羊肚菌、轮作和肉牛养殖产业，产业就稳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就稳了。
7: 目前曲靖市乡村富民产业蓬勃发展，带动150,000农户稳定增收。全市建成387个家门口务工车间，落地100个紧密型联农试点，开发就近就业岗位超36.5万个，覆盖180,000农户。全方位拓展群众持续增收渠道，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农民增收体系。
3: 从打卡式观光到沉浸式体验，从单一景区游到全域旅居游，大理州以业态创新推动假日经济提质升级。今年暑期，全州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交通客流、景区接待量屡创新高。
0: 这个暑期，深度体验成为大理假日的消费热点。不少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拍照打卡，而是选择参与非遗手工、民俗节庆、康养休闲等深度体验项目。
11: 大理有非常丰富的非遗资源，可以体验剑川黑陶、白族扎瓤。喜洲的降日集呢，这两天的接待量呢都在2000人次左右，比7月初大概上涨了30%。
0: 为满足游客慢下来、住下来、留下来的需求，近年来大理一批特色民宿加快品质升级，从单纯住宿向民宿加非遗、民宿加研学、民宿加康养延伸。进入暑期，大部分精品民宿入住率稳定在80%左右，部分热门民宿一房难求。
12: 会带着我们的客人去体验到当地的一些特色，去到五味市去取水，然后回来泡茶。我们也会带着客人去赶大集啊，然后呢，他们采买到的一些食物呢，我们的厨房也会给他们加工。
0: 为打破过去主要围绕古城、洱海的传统旅游格局，近年来大理按照一县一特色、全域皆可居发展路线，差异化布局文旅产品，有效推动旅游空间全域拓展，实现游客处处可游玩、处处可旅居。
13: 我们微山县主打这个人间烟火，在微山的文旅 IP。8月7号火把节期间，我们全县接待的游客量是3.03万人次，增长率是13.06%。
0: 下一步，大理州将大力发展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旅居产业，精准匹配游客需求，推动文旅产业从风景胜地向生活佳地，从网红打卡地向安居首选地转变。
14: 南昆铁路云南段秋季集中修施工近日启动，国铁昆明局昆明公务机械段集结580多名施工人员，30余台大型机械设备开展施工，将持续至9月底，计划完成400多公里线路和近300组道岔的清筛、打磨、捣固等工作，集中解决线路中存在的道床板结、翻浆冒泥、道闸老化、线路几何尺寸偏移等问题，切实消除设备隐患。施工完成后，南昆铁路线路设备稳定性、平顺度及整体承载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南昆铁路全长898公里，是我国西南腹地连通沿海地区的关键出海运输通道。
0: 为深度推进中国与马来西亚文旅双向交流交往，健全拓展两地常态化合作机制，持续深化客源互送、航线互通、市场共推、资源共享等领域务实合作。8月25号，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授权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在昆明设立市场推广代表处，将开启在云南区域常态化的文旅服务同业对接与目的地推广工作。马来西亚旅游局将持续深耕云南，优化直飞运营与中转联运体验，持续打造高效顺畅的赴马空中通道，迭代绿色研学、亲子度假与海岛休闲等高附加值纯玩线路。
15: 此次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呢委托我们在国内一共成立了五处的这个叫市场推广代表处，我们的郑州、西安，还有我们的海南、昆明、重庆，总共五处。我们要做几个动作了，我觉得扎扎实实的把咱们的航班运力再稳定一些，从学生的交流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亲子团的互动啊，走出去也把别人的引进来。
16: 近日由韩国旅游发展局成都办事处主办的2026韩国旅游推介系列活动在昆明启幕。活动现场来自韩国多地地方旅游机构、文旅企业代表集中亮相，推荐内容覆盖韩国中部、南部众多小众目的地，展示自然风光、特色美食、温泉康养、潮流打卡、节庆活动等多元化旅行产品。
17: 在保留公园、韩式生活体验等经典内容的基础上，深度融入云南本土元素。
16: 随着昆明直达韩国首尔、青州的国际航线稳定运行，云南与韩国之间的时空距离被大幅缩短，两地文旅交流迎来全新发展机遇。
17: 我们将打破传统单一的首尔打卡式旅游模式，针对性开发适配云南游客的小众深度游产品。
16: 主办方表示，希望以本次昆明推介活动为起点，持续深化两地文旅产业交流，促进客源互送、资源共享，联动云南开发更多差异化、高品质赴韩旅行线路，打造西南地区与韩国文旅合作新样板。
3: 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专注开发以高原特色植物提取物为原料的功效性化妆品、功能性食品及植物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特色植物产业高质量发展。
7: 在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进行青刺果的升级版开发研究。
18: 像彝族、纳西族会用青刺果预防冻伤啊、痤疮啊，或者小孩的湿疹。那我们是基于青刺果的民间传统应用，加上一些科技成分，然后把它给开发成了一个特色的一个这个化妆品原料。
7: 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实验室已经掌握了青刺果多糖高温速萃、低温锁鲜和黄酮脱脂优化等多项技术，运用这些技术提取出具有舒缓、修复等功效的植物活性产物，运用到化妆品产品中，获得了不错的效益。青刺果只是实验室众多研究植物中的一项。近年来，实验室筛选200多种云南特色植物或药材，纳入待开发植物名录。截至目前，已成功研发备案20多种植物新原料，备案数量位居全国同行前列，并有3款进入国际化妆品原料目录。到2025年年底，实验室累计申请发明专利328项，获得授权89项，研发出普通化妆品267个，特殊用途化妆品40个，为云南特色植物转化应用提供了强有力技术支撑。
19: 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有云南特色的植物进行一些研究开发，寻找一些高附加值的成分在药品、化妆品、食品里面的开发应用，对云南的生物医药产业起到一个带动、释放和推动的作用。
3: 秋季来临，雨水渐收，天气转凉，各中小学即将开学，秋收秋种也陆续开始。加之中秋节、国庆节等节假日集中，日常用电用火增多，火灾风险加大。近日，云南省消防救援局发布秋季防火安全提示，我们一起来了解。
20: 入秋之后，天气逐渐转凉，闲置很久的电暖气、电热毯等取暖设备又会重新登场，电器线路超负荷使用、电池热失控的风险也会随之而来。
21: 在这提醒大家要定期检查家中老化电线和插座，电暖气等取暖设备需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1米以上距离，人走断电，手机充电宝避免长时间充电。
20: 除了居家防火，入秋后各生产企业要加强用火用电安全检查，严格动火管理，加强消防设施维护保养，确保消防通道畅通，及时消除隐患。
21: 酒小场所要加强火源电源管理，严禁电动自行车在室内楼道停放充电，严禁在楼道楼梯间摆放 杂物。餐饮场所需要定期清洗油烟管道，防止油污堆积引发火灾。
20: 此外，入秋后雨水减少，秋高气爽，进山徒步旅游、野炊露营等活动也会增多，违规携带火种进山或遗留火种的风险隐患增加。秋收时节，农户露天焚烧杂草秸秆，野外违规用火的频率和风险也同步上升，户外用火同样要注意安全。
21: 加强秋收火灾防范，农户焚烧农作物、秸秆、杂草等要远离房屋、远离山林，并加强看守，谨防引发房屋和山林火灾。野外烧烤、野炊需要选择空旷无易燃的地点，离开前确保明火已完全熄灭。
14: 近日，由省教育厅主办的云南省勤锻炼青少年校园排球四级联赛总决赛在红河州平边县收官。比赛共有来自全省11个州市的62支队伍，近1000名运动员参赛。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青少年校园排球品牌赛事，比赛通过深化体教融合，引导青少年走出教室，培养顽强拼搏与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
7: 近日，第5届红河州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暨开远市第

0: 23届复兴杯足球赛开幕，22支参赛队伍开启新一季激烈角逐，赛事预计10月下旬收官。
1: 近日，由北京协和医院牵头的国家级疑难罕见病智能诊疗科研项目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落地。项目在常规诊疗的基础上引入 AI 辅助诊断系统，能为首诊医生提供更加全面智能的候选诊断参考。
0: 进入秋季，云岭大地山间层林渐染，田间繁花绽放。今天的看云南，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处暑过后云南独有的五彩画卷。祝你晚安。

0: 晚上好，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八月下旬的南亚东南亚，西南季风依然活跃，湿热的天气格局持续再现。我们先来关注东南亚，受到季风槽和热带气旋外围气流共同影响，明天在中南半岛、马来群岛和菲律宾群岛普遍会下起小到中雨，局部大雨。要注意的是，在缅甸还有越南北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天气。我们再来看南亚，明天印度北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出现。在尼泊尔、孟加拉国也会有强降雨。南亚、东南亚雨水来得急，去得也快，雨后湿热感迅速拉满，大家要注意防雨、防潮和防暑。气温方面，在巴基斯坦中南部仍将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以下时间去看具体天气情况：昆明阵雨，18到25度；伊斯兰堡小雨，25到34度。平布小雨，17到25度；地利小雨，19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29度；金边小雨，25到32度；万象小雨，24到32度；马累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达卡小雨，25到34度；内比都中雨，24到30度；加德满都小雨，20到28度；科伦坡小雨，27到30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新德里小雨，27到36度；雅加达小雨，27到32度；河内小雨，25到32度；莫罕大雨，24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5度。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此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

0: 俗韵，性本爱丘山。
1: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

他生于七夕，死于七夕。他是失败的帝王，也是天才的词人。当人们追问春花秋月何时了，悲叹人生长恨水长东，犹记得那是一代君王的血泪，一场无法追寻的南唐残梦。当时光回溯千年，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0: 公元961年农历六月，在南唐的首都金陵，一场盛大的登基典礼正在举行。一位名叫李从嘉的青年正一步一步走向那张象征最高权力的龙椅，从此他将拥有一个新的名字——李煜。煜是照耀的意思，象征着他今后会像太阳一样把光辉洒遍南唐的国土和人民。这无疑是历史的嘲弄。李煜一点儿都不喜欢当皇帝，在即位之前他从未有过争夺皇位之心。
1: 他的兴趣是在文学艺术方面，他是一个艺术家的妻子，而不是一个政治家的妻子。但是最后用偶然的机会，这个国君王的责任就落到他头上来了，这是他的幸，也是他的不幸。
2: 历史上有几个选错了职业的皇帝，嘉靖皇，明朝的嘉靖皇帝，宋徽宗，还有南唐后主李煜，他们应该按照他们的本性去发展，可能会取得更高的一个成就，但是没办法，历史不容假设，他们就生在皇宫当中了。
0: 公元937年七月初七，在古城金陵的一座王府里，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也许是天意，婴儿出生的这一年，他的祖父李昪正好在金陵称帝。出生在浪漫诗意的七夕，又伴随着新的政权，长辈为婴儿起名李从嘉，既美且善，尊贵与显赫，从出生便融入了

0: 他的血脉中。这位新生儿就是李煜。
1: 他的灭亡之后，在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五个政权，那就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而在当时中国的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建立的十个政权，人们称之为十国。
0: 李煜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从盛唐的巅峰跌落下来，四分五裂，又将由分裂重新走向统一的时期。这是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的动乱年代，刀光剑影，弱肉强食。五代十国最短的只存活了四年，最长的也不过80余年。然而乱世的风雨都被屏蔽在了李煜的背后，这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少年，眼中看到的尽是南唐3000里山河的富饶与辽阔。
1: 南唐这个国家虽然不大，但它的地理位置很优越。它的地理范围主要在现在的江苏、安徽、江西这一带。
2: 北方呢，在五代的时候，因为政权的更迭，不断的战乱，而南方这一块相对来说社会比较安定，加上它的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的比较好。
0: 李煜7岁时，祖父李昪去世，他的父亲李景继位，历史上称为南唐中主。作为帝王，历史学家评论李景空有经略之志，却不会用人。中主朝党争激烈，李景却重用被称为五鬼的冯延巳、查文辉等趋炎谄媚、专横猖狂的臣子。然而帝王之才平庸的李景却对南唐的文化事业格外重视，他热衷于兴办教育，爱好搜集文献图籍。公元949年，李煜13岁。这一年的正月初一，大雪纷飞，李景命群臣登楼赋诗，同宴唱和，并让人集成图册。这次活动在李煜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的雅号让他感到亲切。汉淡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李景的词现在只留下了5首，但首首都是精品。对李煜来说，李景是一个理想的父亲，也是一个很好的导师。他不仅为李煜提供了锦衣玉食的物质生活，还引导鼓励他走进了一个广阔的文学艺术世界。在南唐温柔缱绻的审美氛围中，少年李煜逐渐长大。在父亲的庇护下，他本来可以过得自由自在，做一个富贵闲人，但他生在帝王家，眼前还有皇位，来自兄长的忌惮，给李煜快乐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

公元956年，南唐皇宫，李璟正对着自己的儿子大发雷霆，气急时，李璟抄起球杖将儿子暴打了一顿。这位被打的皇子名叫李弘毅，是李煜的长兄。因为在抵御后周和吴越的战争中功劳卓著，弘毅被立为太子，史称文献太子。与父亲李璟和弟弟李煜的性格不同，弘毅沉默寡言，果断刚毅，在决策施政时经常一意孤行。

0: 因为这个人呢，他性格比较叛逆，他的性格呢和他的父亲呢所心中的那种皇太子的目标，哎，相差比较大。这个李璟对他就很反感，
1: 所以有次李璟就警告他，叫如果你不收敛一点的话，我就把皇位，交给你的叔叔璟遂，而不是给他。
0: 那实际上，人们在有儿子的时候，为什么要传给弟弟呢？也许他当时说的话并不是真心话，但是呢，他是用这个话来威胁他的儿子的。
2: 公元959年六月，李璟的弟弟晋王璟遂莫名暴毙，弘毅清除了他通往皇位路上最大的一个障碍。下一个是深受父亲宠爱的弟弟李煜。从家广嗓风甲骈齿，一目重瞳子。文献太子务齐有齐表，从家必获为秦思荆棘。据陆游《南唐书》记载，弘毅对李煜的忌惮与长相有关。
3: 史书记载说他目有一目重瞳，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两个眼睛，他有一个眼睛上面呢就是两个瞳孔。其实坦白的说，这可能是一种眼科疾病，
0: 但是古人认为呢这是异象，因为相传那个舜帝的就是重瞳，而西楚霸王项羽也是重瞳，所以人们认为呢这个重瞳呢是贵人，是有天命的象征。
2: 在信奉君权神授的年代，李煜的这种长相无疑引起了太子弘毅的忌惮。来自兄长的逼迫让李煜感到害怕，他通过各种方式向弘毅表白自己对太子之位毫无兴趣。为了避祸，在皇宫这个权力场的中心，李煜过起了隐士的生活。他将自己隐匿在五光十色的文山一海，在其中找到了精神家园。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对春，一壶酒一干身，世上如浓有几人。一照春风一夜舟，一轮剪缕一清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这是李煜为南唐画家魏贤《春江钓叟图》题写的两首渔父词。在文学艺术的世界里，李煜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他给自己取了一堆别号，中山隐士、连峰居士等。除了诗词，李煜书法、绘画、音律无一不精。据史料记载，李煜有时书性所致，喜欢弃笔一旁，卷起长衫的下摆如墨挥写，字迹却能行云流水。当事人称这种方式为搓金书。直到北宋初年，在金陵、扬州和南昌一带，搓金书都广为流行。李煜对皇权毫无兴趣，沉迷艺术既是避祸，也让他的天性得以伸张。然而天教心愿与身违，李煜想要的自由很快结束了。公元959年农历九月，在晋王璟遂过世三个月后，太子弘毅莫名暴毙。相传弘毅不择手段杀死自己亲叔叔以后得了心病，连日梦见叔叔璟遂变成各种各样的厉鬼来找他。

0: 此受到惊吓，暴病而亡。叔父和兄长先后去世，皇位就这样砸在了毫无准备的李煜头上。
1: 他从小也没有那一种思想准备，他本人也不具备那样的政治才干啊。本来他在兄弟之间他是排行第六啊，那大哥去世了以后，前面的四个哥哥可是早就夭亡了，那按照顺序排位就排到李煜这里来了。
0: 公元959年，李煜被封吴王，入主东宫。就在李煜成为太子时，位于中原地区的五代最后一个王朝后周，正在第二任皇帝柴荣的带领下，厉兵秣马，谋划着统一大业。在与后周的战争中，南唐接连失败，李璟无奈之下去帝号，改称南唐国主，将长江以北的国土全数奉送给后周，并答应每年向后周进贡。李璟的性格决定了南唐的命运，也决定了继任者的命运。在风雨飘摇中，李煜越过青葱，走向命运为他安排的一切。

南京古称金陵，公元前333年，楚灭越，楚威王欲借长江天堑为屏障，以图谋天下，于石头城筑金陵邑，金陵由此得名。眼前的陵寝埋葬着李煜的祖父和父亲。公元961年，李璟在焦思苦虑中去世，25岁的李煜即位，史称南唐后主。

0: 就在李煜即位的前一年，后周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建立了宋朝。在五代十国这场混乱的历史大片中，他将成为收拾残局的主角。
1: 赵匡胤呢，他在建立北宋之后，改变了周世宗柴荣的那种北伐的政策和策略，他开始实行一种先南后北的战略，就是首先要解决南方十国的问题。
0: 南唐立国24年，到第三代李煜时，已经走到了衰败的末路。从李煜接下南唐国印开始，已经注定在历史的舞台上，他只能充当一个配角。
2: 这是当时那个客观的环境决定了的。你住在这个宋太祖的卧榻之下，他那种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跟前，李煜根本不是对手。
1: 我们知道呢，其实，在李璟当政时期，已经开始屈服于中原王朝。长江以北到淮河之间的地方，过去呢本来也是属于南唐的领土。在李璟的时代呢，他迫于北周的压力，把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地方都割给了后周，也就是他失去了一个缓冲地带，这实际上对南唐是非常不利的。
0: 李煜登基的第一天就给自己惹了麻烦。古代天子即位一般要大赦天下，按照仪式的流程，要在宫门前竖一根7丈高的长杆，杆上立一个木头雕刻的鸡，头部用黄金涂饰，口里衔一根绛红色的旗帜，然后宣读赦令。仪式被称为金鸡消息。作为已经向北宋称臣的蜀国，李煜登基却用天子的礼仪。消息传到汴京，赵匡胤大发雷霆。这时南唐驻留汴京的官员急中生智，辩解说李煜只是在自己的境内做做样子，哪敢用金鸡，用的是一种怪鸟，所以是怪鸟消息。赵匡胤听后哈哈大笑，就此作罢。赵匡胤的火气虽然消了，但李煜在南唐听到这个消息，神经骤然紧张了起来。他马上亲自草拟和擅写了一篇即位上宋太祖表，派人送给了赵匡胤。在这篇上表中，李煜向赵匡胤陈述了袭位的缘由，表示自己既不是做皇帝的料，也没有当皇帝的心，他会坚定不移，全心全意地做宋朝的下属。为了表示忠诚，随同这封报告，李煜还送上了一份大礼，2000两金器，20000两银器，30000匹绫罗绸缎。这还不算，李煜还把这种进贡变成了常态，他几乎是时时贡，事事贡。
1: 这个谢表在我们现在看来呢，叫人看起来觉得有点丢脸，是吧？实际上呢，他是为了向北宋王朝表态，希望呢避免战争，希望呢能够在和平的环境下，让他这个政权呢继续存在。
0: 然而，李煜的委曲求全并没有换来赵匡胤的仁慈。对于李煜，这仅仅是开始。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经过半个世纪的优胜劣汰，历史选择了北宋来完成统一的大任。 南唐天子的宝座，李煜不知道怎样担负。他不想将祖宗基业拱手让人，却也无力对抗强大的北宋。在愁闷中，李煜逃向了皇宫的夜夜笙歌，那里有他最温柔的妻子，有花月和春风。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

0: 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 黄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武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1: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子 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1: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4: 带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7: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8: 这样咋跑到远山了？

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1: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0: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好渴望这个。
4: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多啊！
4: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000，
6: 那我也投10000。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9: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8: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一，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9: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跟你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这次算对我教育失职的一种弥补吧。寿成，我作为他的长辈，我是有责任的。我很内疚，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季爷。寿成啊，你刚才说的话，我可以让报纸登出来吗？我想。
1: 这对很多人都是有教育意义的。算了吧，家丑就不要外扬了吧。毕竟，季爷也是我的孩子。
0: 我明白，明白。
1: 院长，如果你真的替我难过，就帮我把那个叶奇峰的律师执业资格给办妥。
0: 叶奇峰，
1: 就是叶静琪。
0: 在保释期间，怎么可以恢复他的律师执照呢？
1: 叶奇峰不是叶静琪，这可是要出事的。首长，你是怎么想的呀？每当我看到这个年轻人，就感觉像是基业站在我的面前。我已经没有能够拉住基业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如果再不能拉住这个叶静琪，就太可惜了。年轻人就是我们的希望，拉住了他们，就是拉住了未来。
0: 好的，我明白了，我去想想办法。
1: 那就拜托了。
0: 好。 那我走。

0: 为了给你恢复你的律师执业执照，没经过你的商量，给你改了一个名字，叫叶启峰。抱歉，我不能改掉父母留给我的名字，而且我认为这个名字上所被赋予的罪名，确实是对他最好的荣耀。
1: 请原谅一个刚刚丧失了亲人的老人的肆意之举，我向你道歉。
0: 听法官。

0: 还惨，季夜已经走了。你是他的朋友，以前也是学法律的。虽然我们在一些事情上的看法不太一样，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给我这个孤单的老人一些安慰。 我曾经非常的希望季夜能够成为一个律师，可是他不愿意。当有一天他真的从心里边都成为律师以后，他却离开了我，永远的离开了。
1: 改一个名字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还请你三思。另外，我希望你能留在这个家里。你是一个孤儿，我现在也是一个孤单的人，我们两个凑在一起，多少是个安慰。
2: 眼前这个老人言谈中流露出的真情，打动了叶静琪。他觉得自己无法拒绝一个孤独的、刚刚失去亲人的老人的恳求。

0: 我说了很多次，我搞创作的时候，不许打扰我吗？
1: 是。
0: 说吧。
1: 我发现了郭翔的行踪，是真的，他在废弃的铁厂库房。
0: 我发现，谁惹到你都很麻烦，惹了你就是惹了小鬼。
1: 我是为民除害，尽力而已。
0: 我跟你说，我是大鬼，我兼具了小鬼和大鬼的特点。我不光是会吃人，我还可以吃小鬼。
1: 组长，我没犯什么错误吧？
0: 我再警告你一次，你要胆敢像缠着别人那样缠着我，你就别怪我把你放到最底层去烤火。
1: 组长，什么意思啊？
0: 你难道不知道阎王爷是挖坑的吗？他努力地挖了18层的大坑，就是为了给你们这些活得不明不白的人去修炼。明白吗？
1: 是。那小子被我们的人追到了湖边，现在不知道从哪弄了一把枪。

0: 来，走，走。
1: 我还以为你很爱那个女孩的，没想到她白做了杜十娘啊。
2: 自从她死的那一天，我就是个死人，我现在就是个行尸走肉。但是我不准从你的嘴里再说出她。
1: 你说的真好听啊，死的那个人又不是你。懦夫人渣，你现在连狗都不如啊。
2: 你以为我不想死吗？我天天盼着死，可是我知道我不能死，我得活着。
1: 你这逻辑真是强悍了。
2: 因为我对田大哥有罪，我要找个机会跪在他面前向他谢罪，我要再一次出庭为他作证，给他洗冤。
3: 你就该死。
1: 你肯定还不知道，你所说的田大哥因为越狱已经被打死了。你不信啊？
2: 你说呢？
1: 把他带走。
3: 下来。可是地方警察局要抓他归案，
1: 我们例行社要的人能走吗？

0: 这个是关于田基被击毙的通告，虽然他们说了谎。基业，我对他非常了解，他的身手向来都很好，打死了六七个狱警，然后跳崖走了。
1: 这不是真的，你在骗我。
0: 动动脑子好不好？我有必要拿这个骗你吗？
1: 我对你的信任早就没有了。
0: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留你一条命？因为在现在这个年代，像你这样的动物，说老实话，是越来越稀有。
1: 我请你杀了我，让我去找他们。
0: 你是怕死，还是怕过一会儿没勇气去死了？
1: 我是盼着和家人团聚。你想回家，
0: 我开始喜欢上你了。
1: 哼，可是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你，因为你害死了丽华和田大哥。
0: 是我吗？你们不要自以为是，自我感动。你们以为逆水行舟才能显出英雄本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你们非要做绊脚石，行吗？
1: 我什么都不想说，我也说不过你。但是我知道民心是什么。如果顺应民意不是时代潮流的话，那你说是什么？
0: 你没得救了。
1: 没救的那个人应该是你，
0: 把他吃了吧，吃饱了好上路，别让那边的人以为我欺负你。
1: 谢谢。

0: 就这样吧，你在这躲一下，我去找点吃的，顺便找两身好一点的衣服。啊，不要乱跑，
1: 不会被人发现吧？
0: 不会。
1: 小心啊！
0: 哎。

0: 到了呢，是啊，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 你们俩是夫妻啊？
1: 哦，未婚夫妻，我们已经订过婚了，要不就开一间吧。
2: 老板，我们就开一间。哦，那行，要是有什么事儿，那你们招呼我一声啊。
0: 谢谢啊，老板。
2: 好。
0: 就你身上那点钱啊，租这一间都住不了几天，哪还有钱开第二间呀？
2: 我不是怕你不方便。
1: 我能有什么不方便的呀？住这儿挺好的。
2: 如果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变成这样。
0: 我现在变成哪样？
2: 不，静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0: 我们是这里的巡警，接到通报过来查房。这两位是当地的义警，协助我们的，我去查查。
1: 警察先生，我们是未婚夫妻，刚才已经登记过了。
2: 他们不是夫妻，肯定
1: 不是。老板，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刚才我们……
3: 告诉我那小混蛋都在哪儿？
4: 他们在正在饭店喝酒呢。
5: 以后像今天这样的事情，咱们别去了。你不觉得那几个小子太混蛋了？
6: 我哪知道他们要干那事？他们报案说是拐卖妇女。
5: 对呀，
6: 可是平时吃人都得靠他们，有什么不像的？
2: 你们两个把警服给我脱了。
5: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2: 我可以数到三，但是我的耐心只能到一。
3: 撤！

1: 对着这身酒壶给我忏悔！你们今天侮辱了他，不配拥有他。
2: 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
3: 溜溜顺的，二匹马呀！
1: 输了，喝吧。
3: 来，马上。溜溜顺的，二

0: 到神出鬼没，
1: 卖报卖报，雌雄大盗冲击江湖，
0: 男女杀手神出鬼没，
1: 卖报卖报，雌雄大盗冲击江湖，
0: 来看男女杀手神出鬼没。
2: 叶启峰律师，哎，何必呢？我知道你要去法院，我们同路，我有车，一起走吧。
3: 不用了，
2: 我有沈氏企业和刘氏实业的一些消息，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听说现在叶律师深得田大法官的喜爱和器重，真是恭喜你了。
3: 对你这种无赖头的赏识，我还真的有点不太习惯。
2: 那你倒不用多想了，梳理起你这样一个带有反叛色彩的人物，说明我们的司法进步了和政府的宽容。
3: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2: 哎，等等，有田基业的消息吗？
3: 你为什么这么问？
2: 因为通常猫有九条命啊。
3: 我倒是希望他活着，因为我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他。
2: 嗯，那么好，这是沈氏企业和刘氏实业的情况说明。沈曼生前和田基业还有你都是好朋友，我想你也许想看看。
3: 你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些？
2: 不为什么，没有原因，就是想给你看嘛。
4: 叶静琪坚信李秉钧不是随意给自己这份东西的，他肯定是想借刀杀人以实现自己的某个目的。但是叶静琪也的确想替沈曼讨回公道。
2: 现在的上海就像一个大火药库，日本人就像淘气的小鬼，随时找机会想引爆的。看来上海的和平日子要一去不复返了。
3: 上海有过真正和平的日子吗？
2: 立场不同的人看什么都不一样。现在是民国，已经很难找到两个同样想法的人了。危险。你不坐我的车，我自己走了啊，再会。
3: 日本人又在闹事了。
5: 有这么一个虎视眈眈的要为自己的未来寻找出路的邻居，实在是一件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情。
3: 也正是因为日本人的威胁，使得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又有了存在的依据。
5: 我记得过去季业也是在这个屋子里，站在和你同样的位置向我谴责这个法。我当时觉得他为什么总是那样喋喋不休，为什么总是不知道体谅政府的难处。现在他说不了了，我就是想听也听不到了。
6: 雌雄大盗冲击江湖，男女杀手神出鬼没。季爷，现在报纸上到处都在说咱们的事儿了。
7: 我知道这是违法行为，真是太让人失望了。
8: 又怎么了？又疼了是不是？你
9: 你等等啊！
10: 惩罚我吧！谁让我抛弃了仁爱和宽容？惩罚我吧！谁让我满脑子充满了仇恨和杀戮？来吧！在我完成我自己的使命之后，我愿意把我打入到地狱里去。我愿意接受地狱之虎的炼狱，我将在十八层的地下，我以为你是浴血重生的人，再进行一次决战。我要同你们痛快一剑。

我将以爱的名义诛到仇恨，让我以生命的名义诛到死亡。世间的死人间，他们将和我一样，同样的死于长，我将用你们的鲜血冲刷出一个难解的仇人。

静雯，醒了。刚才有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回到了过去，以前的那个何静雯又回来了。谢谢。

0: 呀，二位来了，哎，坐坐坐，嗯，哎，您请。
1: 丽丽呢？
0: 啊，丽丽啊，丽丽她还没来呢。
1: 怎么还没来？这么晚还没来，是不是生病了？
2: 我还一直以为我们许老板跟你在一块儿呢。
1: 啊，有几天没跟他在一起了。
2: 最近一段时间，好像丽丽的心情都不是太好啊。
1: 哦，是吧？那好，我们两个先喝。
2: 好，哎，我给你们准备新款的鸡尾酒，调给你们喝啊。哎，给我服侍好啊。哦，我先去看看啊。
3: 老大，我觉得你对许丽丽太惯着。其实平时大家都看了，您对许丽丽忍让的样子，让我们做兄弟都觉得脸上没光。对女人不能太忍让，您得有男人样，尤其是许老板这样自身条件不错的女人，就更容易自满和得意。您对她越好，就越容易把她往高了抬，她自己还能下得来吗？不，您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呀。您对她忍让太多了，您知道吗？当年田基业可不对她忍让，女人就是贱货。您对她越好，越关心她，她就越轻视你。所以你用尊严换取他的高兴啊，是自取其辱，自讨苦吃，是等着他瞧不起你啊！你得有霸气啊！
4: 你其实特别想让他把这些恶毒的话说出来给我听，是吗？
3: 这和我大哥没关系，是我胡说的。
1: 哎，那我得批评你了，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怎么是胡说呢？井井有条。
4: 你难道还要继续纵容他，将来攻击我吗？
1: 我刚刚批评完他，总不能证明给他看吧，是吧？
4: 嗯，你们男人啊，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自私自贱，就是你们最真的本质。我看你其实不需要女人啊，你只需要有个人在就可以了。有一个人帮你用恶毒的话去攻击女人，你就会很开心啊，又会很满足啊。好吧，

0: 你们继续自娱自乐吧。
1: 大哥，我老大，我
2: 坐吧。你刚才说的非常好，我不能因为一个女人不高兴就否定自己兄弟的意见吧。另外，我找许丽丽不是因为她是女人，而是因为我真的喜欢她说话的方式。她是我见过的敢跟我从心里面较劲的女人。打个比方吧，我是刀，她就是磨刀石。另外，兄弟，你以后就别掺和我这件事情了。人生啊，免不了有那么一两件事情是不明不白的，我认了。
1: 可是我刚才真的把人家惹急了。
2: 没事，他只是耍一下刁蛮而已。

0: 有句话叫借酒浇愁，愁更愁。去你的！反应这么强烈，是被我说中要害了吗？你就那么在乎他吗？
1: 谁呀？不然你为什么那么吃醋啊？
0: 我觉得一个人感情太压抑的话不太好。
1: 是吗？
0: 听说你最近心情一直都不好，你不是把自己当成未亡人了吧？
1: 是，又怎么样？

0: 你知不知道你在玩火呀？我玩火，你又能怎么样呢？你真的就那么恨他？
1: 恨啊！我恨我自己，我恨我的周围竟无一人是男儿。

0: 你赢了，我终于知道什么叫输了。
1: 不相信。
0: 你说的事情到底存不存在？
1: 是我编的。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0: 那你是希望那样？你很后悔没有把自己给他？你是在怀念他？嗯。
1: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会那么难过。
0: 知道了，看来我还真是遇到了一个贞洁烈女，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
1: 可惜落花有情，流水无情，我遇到的全都是混蛋。
0: 我可以办个贞节牌坊给你，不过你不会在意。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小家碧玉，良家少妇。不过你别忘了，你是聊斋里面的小狐仙。反正按规矩，你走不了了。

0: 大夫，大夫，你赶紧给看看吧。
1: 有，放下，快放下，放下，
0: 一直咳。
2: 有，就怎么了？怎么了？快快！哎呦，坐。
0: 哎呀呀呀呀！您看看，哎呀，看看，他怎么了？
2: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哎呀！
3: 不瞒您说，内热气湿相当严重，脉搏跳动起伏明显，这情况可以说是非常不好。
4: 大夫能诊断出是什么病吗？
3: 好像是肺病，崩有真假，辨之脉；脉有真假，辨之舌。这肺部有疾患，脉象显示与别的情况不同。不但从显示肺部脉象的位置查起，还要兼顾两手的脉象。我可以肯定，这位女士得的是严重的肺病，而且是急症，耽误不得。对于急症的处理，还是西医稍微好些。哎，西医打压，中医治本，这个才可以根治。
4: 不能在附近有大点的医院吗？
3: 这里就是好的医院了，已经到这里了。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6: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6: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8: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6: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 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6: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6: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7: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8: 没错，
7: 绝对不要错过。
8: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6: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7: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8: 没错，
7: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8: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6: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7: 这套 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6: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6: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

0: 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五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

0: 100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0: 没错，
3: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京欧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4: 真无分别。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在中国，每三个五十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2: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1: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3: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1: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4: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5: 谢谢，
1: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6: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8: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这肺部有疾患，脉象显示与别的情况不同。不但从显示肺部脉象的位置查起，还要兼顾两手的脉象。我可以肯定，这位女士得的是严重的肺病，而且是急症，耽误不得。对于急症的处理，还是西医稍微好些。哎。
1: 西医打压中医治本，这个才可以根治。不能在附近有大点的医院吗？这里就是好的医院了，已经到这里了。哎，我建议你立刻带上病人去上海大医院。这个病可不是简单小医院能够诊治的，记住，千万耽误不得，耽误了这人就没了。
2: 那赶紧忙上。
3: 来，救救我走，我走大医院去。
4: 走去上海，来，慢点，慢点，慢点，好，谢谢李大夫啊，耽误不得，耽误不得。
3: 自从上海出现了中日对峙的情况后，这车票就越来越紧张了。所以说，这次我能回家，多亏了兄弟你。
5: 朋友嘛，客气什么呀？
6: 出示车票，先生。哎，别跑！抓小偷！我钱包被偷了！站住！抓住他！哎！

0: 下，师傅，停一下，停一下。师傅，捎我们一段吧。
1: 快上了吧。
0: 谢谢啊。
2: 坚持一下，坚持一下，我们去找个大点的医院。我们运气还算好啊。给我上了一辆车。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
3: 喂，警察怎么？

0: 您的紧急电话，对方一定要立刻找到您。
1: 我是周有道，我是田鸡。
2: 季姨，你还活着，我就知道你应该还活着。我现在就是一个行尸走肉。<笑>
1: 你现在在哪儿？
2: 在你们医院，有一个急需抢救的患者。可是现在我身无分文，医院不收啊，有道，你务必得帮帮我，拜托了。
1: 他是谁？
3: 刘大夫，
2: 李护士长。哎，好，哎，马上准备好急救室，准备一个单人病房，患者的一切费用全部算在我的名下。
0: 好。
2: 主持，刘大博士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他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的。我会常来看，你放心吧，天总会亮的，要是不亮，我也会点亮的。
1: 你还是先躲躲吧，现在医院里到处都是例行社的人，晚上你来找我啊。

0: 组长，追谁啊？搞了半天，你都不知道是谁，你追什么呀？回来。
1: 不过追是对的，雷厉风行嘛。不错。这个人我应该认识的。我有种感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给我查清楚医院所有的病人。
0: 是，快走。
1: 我对我自己的感觉还是很有自信的。哼。

0: 小姐，里边的病人登记了吗？
1: 是我们中国社的家人正在抢救。
2: 什么病啊？
3: 肺结核严重传染的。
2: 怎么了？你也谁呀？问那么多。我跟你们说，这个病我知道，严重传染，得了会死，快走啊，不早说。
0: 羊肉汤。
2: 哎，靠靠一边去，走开走开。

0: 田鸡也感觉到自己的头痛发作的频率越来越近，越来越厉害了。他开始担心起来，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担心何如是会不会被自己拖累，担心如果自己不行了，何如是将该如何的面对生活。
1: 放心吧，他很好。
2: 博士，他这是烧糊涂了吧？
1: 没关系，药力很快就会起作用。他的烧马上就会退下去。

0: 放松点，这么紧呢？告诉我吧，他在哪儿？嗯，我只想见他，绝对不会伤害他。嗯，
1: 你还是把我抓起来吧。
0: 这很容易啊，但我对这个没兴趣。
1: 我也没有出卖朋友的兴趣。
0: 周博士，我不是你们的敌人，我是你们的朋友，我只是关心他而已。
2: 全都扒好医院的每一个出口。何如是既然出现在这里，田基业是和他一起越狱的，所以他们一定在这边。我可不想听到苍蝇从我耳边飞出去的声音，明白吗？
3: 明白。
2: 嗯，
1: 我可以去查房吗？我的患者还在等着我去复诊。
0: 你在这里拥有全部的自由，最不自由的是我。你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因为我也是为别人服务的。
1: 谢谢。

0: 喜欢这样想来了。他在哪儿？他很好，你放心，很好。谢谢。组长，都不是好了。布置什么？
1: 抓捕田继业啊！这女的在，田姐一定会来的。
0: 哦，这件事情除了你之外还有别人知道吗？
1: 唐先生也知道了。
0: 哦，你越过我，直接给唐先生汇报了是吧？
1: 我想您呢肯定会同意。
0: 那你的后台是唐先生
1: 了？不是，是这样的，唐先生把我调过来让我向您学习。
0: 不，是我跟你学习才对，你是我老师。这样吧，明天我把组长的位置退了，你上。
1: 组长，别，组长，你干嘛去了？
0: 回去三思一下，为什么会把你留在我身边？
1: 组长，你听我说，我错了。
0: 别再催我了。
1: 组长，组长，
2: 站住！你不能走。
3: 为什么？
4: 李炳军发现滕先生并不信任自己，在自己身边安插了特务。他了解田继业不是一个滥杀无辜的人，所以田继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滕先生这样的人。他联想到了前几次老胡对自己的暗中的监视，就不寒而栗。

0: 老胡，组长怎么走了？
1: 他呀，是撂挑子给我看。不过没关系，没了谁我都能抓住天机，把何如是所在监区的病房都给我包围起来，我就守株待兔了。
0: 是。嗯。
1: 哎，胡局长，
2: 你们李组长呢？
1: 哎呀，现在这里我全权负责，希望局长能多帮忙。
2: 警局说让我们配合你们抓捕逃犯，你有照片或者画像吗？
1: 那都不需要，这个人你们都认识，你我很熟很熟。
3: 哎，干嘛呀？这是
4: 站好了，不许动。
5: 干嘛呢？
6: 这是我们医院的患者。
3: 干嘛呀？这是，
5: 进吧。
6: 好，来，小心点。
7: 李秉钧知道能不能抓住田继业是滕先生给自己的一个考验，也是自己的一个生死劫。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需要立即进行抢救。
1: 立行检查，
2: 让开！
0: 慢着，慢着。
2: 哎，小心点！
1: 什么情况？
3: 这是个危重病人，他需要立刻进行抢救。他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0: 进去吧，
1: 走。
4: 您看清楚了，真的是吉野啊！
5: 是，真的是他。
4: 也是，哎，要不是他，谁能把何如是送到这儿来？哎，真是世事无常。
0: 都给我注意警戒，明白吗？
6: 明白。
0: 哎，这老郭
7: 这儿呢？
0: 哎，我说，怎么局里边的人都不动呢？难不成没有你的指示还不行了是吗？
7: 有这可能。要不然你把他们拉出去都枪毙了。
0: 古局长，这可是在。
7: 要不然你把我枪毙了。
5: 哎，我是您的老部下，我哪敢呢？
7: 你不敢啊？你不敢，你废什么话呀你？
5: 局长，李组长，请您去一下。

0: 我说谷局长啊，我知道我们今天都在做一件很尴尬，让你我都很为难的事情。
1: 我这个人糙，没觉得尴尬和为难。我认事不认人。
0: 有句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都在尽自己的职责。好了，叫你的人不要在医院到处乱晃了，在病区找几个地方埋伏起来，不能打草惊蛇。
2: 柯如是抓不抓？
0: 你说呢？
2: 我觉得应该抓。
0: 你觉得？那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答案吗？抓吧。
2: 好。
0: 他也是越狱逃犯之一，等他病愈之后就要抓捕归案。何如是的事情就由你们警察局办理，这件事正好也是你们警察局的分内之事。
3: 你去那个地方啊，去。
4: 老许啊。
3: 哎，老胡啊。怎么样？
4: 你说呀。
3: 嗯，
4: 在警察局呢，就咱俩兢兢业业的去工作。
3: 嗯，
4: 那古局每次分配的任务啊，咱们呢都保质保量，在高效率的情况下完成。
3: 嗯，
4: 你说是不是？
3: 是是，在局里就咱俩说得来。你离开警察局以后，我到例行社，我天天心里都惦记你，希望你在那边过得好，怎么样啊？
4: 哎，你说这怎么了？我一心为公，我有错吗？
3: 老胡啊，有句话呀，
5: 能人是怎么死的？
4: 怎么死啊？
5: 功高盖大。

0: 谁允许你进来的？这里可是女患者的病房。
1: 没办法，我是履行职责。
0: 这里也是重症传染病病房，难道你不怕被传染上肺结核吗？
1: 你可别吓唬我。
0: 我可以给你看病历。
1: 谢谢周医生，我先走了。
0: 提醒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想做的事情是一定要去做的。
2: 我刚才根本就没有睡着，我听到那两个特务在聊天，他们说上面已经有了命令，只要一看到铁就命令他们开枪。你一定要找到他，我求求你了，你一定要告诉他，一定要告诉他。
0: 你先道歉，你先道歉，你先道歉，你别着急。
2: 求求你。

0: 老田，真是你！看来在交情不错呀，我都这样了，你还能认出我来？
1: 其实我当时就很惊讶，我只是想确定你还活着。
0: 老田，你看我进了连枪都没碰，因为我相信，就算是你在这儿，你也不会胡乱杀人的。
1: 不，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现在自己开始执法了。哎，
0: 我眼睛看得很清楚，因为我眼睛长在这儿。这大晚上的还得出来执勤，
2: 谁说不是？
3: 弄得我连戏都听不了。
4: 邓兄啊，想当初我离开警察局啊，都是因为郭总。
0: 你说是不是？
4: 所以啊，人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函数。
0: 老胡，
4: 我先进。
0: 你跟着我，
2: 赵，你先来。
0: 老胡，
2: 哎，
0: 进来吧。
2: 哎，好。
0: 哎呀，
2: 老田，
5: 枪拿来。老严，我现在改姓严了，我就是阎王爷，别喊啊，喊我就打死你。
0: 不喊。

0: 季言，刘导，给你添麻烦了。
1: 好，
0: 你们小心点。
2: 九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有信心面对所有的一切。
3: 我要跟你在一起。
2: 当然。
3: 那你发誓不会离开我？
2: 永远也不分开。不过你要听我的话，一会儿不要说话，继续装昏迷睡觉，好吗？
3: 你要做什么？
2: 听我的。
0: 刘总，
2: 我从报上看到说叶景琦被假释出来了，你能找到他吗？
0: 他现在跟田守成法官住在一块儿呢。
4: 我觉得啊，田基业没那么傻，他肯定知道这是财富。
5: 他不傻，而且很睿智。可是，他忠义重感情，他一定会想办法把何如是带走。
4: 还是你了解的，老田要真是死在你手里啊，也算是死得其所，也算是对他一种安慰，是吧？
5: 你少跟我说风凉话，换成你，你会怎么做？就算我不杀他，别人也会杀他。我尽力了，但是我不能陪葬，我是别无选择。
4: 那倒也是，不过。愚兄刚才是真没有讽刺兄弟你的意思，没有。
6: 总长，老胡说外面那个女的要见你。

0: 我们今晚得换个房间，可是现在这儿是由他们控制着。我问了，
1: 到。
0: 这事怎么办？
2: 我来安排。
0: 那个小罗，
3: 到。
0: 周医生要把这个女的转移到其他病房，顺便呢再打个电话，你去安排一下。
3: 是。
4: 那我先走了。好，是我，周博士。
3: 景琦啊，你现在方便吗？我找你有点急事。啊，
4: 你有急事？
3: 是的，事情非常紧急。
4: 那你现在什么地方？
3: 这样，我在医院等你。好，我马上过来。我让司机送你过去。
0: 小姑娘说要见我，人呢？
5: 行了，这回都到齐了。

0: 有事你一定要坚强，你现在越是沉着就越能帮到他。
1: 季爷，让你受罪了。
2: 动情的话就不要说了，走吧二位。

0: 局长，局长，您过来看看。
1: 怎么，滕先生来了？
0: 杀气腾腾啊！

0: 他怎么知道的呢？
1: 田继业要是真来了这儿啊，这说明什么呀？

0: 说明姓滕的无孔不入，警察局已经有他的人了，就是这个人告诉他的。
1: 那那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2: 这人怎么知道的我不知道。
3: 喂，你这么做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
4: 以前做错了，以后就改过来了。
1: 我劝你还是投降吧。
4: 你告诉他再多嘴会是什么结果？
3: 闭嘴行吗？
5: 滕先生，
3: 是你叫来的？
5: 不是我，这真的不是我。
4: 你们来吧，我进去，进去。

0: 他们说不许随意开枪，
1: 不准随意开枪！小点声！不是，不是，
2: 杰有危险！
1: 不是，你现在千万要冷静。你知道杰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你。如果你现在出去的话，只会给他添麻烦，他也会失望的。
0: 可是，
1: 他这样能逃出去吗？放心吧。
3: 相信他，爹，你和他对抗没意思。我劝你，为了何如是，不如自首。李文娟，我很清楚你都做了些什么。你现在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证明何如是向你揭发了我，我要让他不受牵连。

0: 我们不能让他知道我们的身份，他会把我们当成是间谍。
1: 你可以放弃这个顾虑了。

0: 想好了吗？
1: 什么我想好了吗？是你想好了吗？你值不值得为一个女人而死吗？
0: 我是为了良心。
2: 一箱一箱的卸手榴弹呢？
3: 啊？什么？局长，这要是他们上来，会死很多人的。
4: 嚷嚷什么你？
2: 怎么办呢？
0: 就让我想想。
2: 哎，刘志，刘志，你听我一句，
5: 听我一句，
2: 现在
5: 千万
2: 不能说你。

0: 如是，
1: 如是，
2: 如是，
3: 冷静。

0: 我们就别在这动刀动枪了，以免伤了医护人员和病人。你给我辆车，我把这俩人带走，到地方把人还给你，怎么样？
1: 两个进来，把裤子给我脱了。

0: 跳。
1: 他们都想了吗？
2: 现在就是出去，什么忙都帮不上，只会添乱。你还不明白吗？是他叫我过来的吗？
3: 是的。
2: 他说什么了？
3: 他没那么多的机会说。

0: 干嘛把车往江边开啊？他这是不愿意伤及无辜啊！他这次是完了。哎，不忘了，不忘了，哎，看前面，看了吗？啊，看了。林军，一会儿我把车子发动着，你就下去。啊？
1: 答应我，把何如是的事情解决好，记住了，人在做天在看。一定要这么做吗？这个胡胖子我要带走，把他留下来，会给你添无尽的麻烦。他做的恶，够提前买一张去地府的车票了。姬，那东西呢？那个东西关系到。 国家的存亡，只要你履行了诺言，自然有人会把那个东西送到你手上。宁军，其实你做的所有事情，我都清楚。我希望今后你能为自己。 多想一想。

0: 也想一想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
1: 究竟怎样才能生存下去。我真心希望你能坦坦荡荡地活着。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5: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

0: 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2: 没错，
3: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2: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1: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家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国家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国礼级的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两岸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 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武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国宝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嗯，没错，
1: 绝对不要错过。
3: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法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100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3: 没错，
1: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1: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两岸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国匠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国宝文物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100枚纪念，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两岸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0: 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镇宅纳福，4大神兽守护四方， 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寺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装，足足100枚带回家。
1: 此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

0: 年已予，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珍章，足足100枚带回家。
2: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5: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6: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5: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7: 教练快一点，
5: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8: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5: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6: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9: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0: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林俊阳，其实你做的所有事情，我都清楚。我希望今后你能为自己多想一想，也想一想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
1: 究竟怎样才能生存下去。我真心希望你能坦坦荡荡地活着。

0: 夜上海，将军，下车吧。
1: 局长，连接着车发动了。

0: 很显然，基业已经把如氏姑娘托付给了你，他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1: 作为朋友，他不够仗义，但作为一个男人，他还是很仁义的。
0: 我们要不要先把如氏姑娘藏起来？她毕竟是基业的同犯啊。
1: 但藏起来还能好好治疗吗？因为我知道这个病要好好治疗都很难好。要不这样吧，朱博士，让他先留在这儿，其他事情我来处理。不为天机，就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女孩，我们也要帮助她。
0: 好的。
2: 你们俩二号房。
3: 是。
0: 邓警官，怎么样？
2: 还是先考虑活着的人吧。

0: 我奉命通知你们，何如是目前还是嫌犯，不能随便走动，有任何事情必须要及时通知我们，我们警察局将派专人在此留守，直到他痊愈可以出院为止。
1: 我作为他的律师，我认为他是被人质挟持的受害人，他受到的应该是法律的保护，而不是追责。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也非常的理解你，叶律师，但这不是你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的。
1: 我有人证，周博士，我想这大概也是田基业所希望的吧。
2: 好，我愿意作证。
0: 别说了，我也愿意作证。
1: 邓可，谢谢你。

0: 老师，他临走之前教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帮何如是。
1: 还是依法办事吧，由法律来决定他是否有罪。
0: 老师这么说，好像还是把我当外人看是吧？
1: 你我心里都清楚，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事情上都做了什么。他其实也很清楚。

0: 一直拒绝进食，这样下去他会很危险。他现在需要补充蛋白质
1: 来与病魔进行抗争。
2: 让我试试。

你如果要是再这么下去，你就会是个罪人，你知道吗？你这是对田七爷最大的背叛，懂吗？ 你想让他企图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你安全的想法无法实现，对吗？那他不就白死了吗？他能为你放弃自己的性命，而你呢？你能不能为他放下自己的执念？你这么做对得起他吗？

0: 道，看兰香出狱谋杀案女犯因立功表现，所以提前假释出狱。
1: 前段长田地业负罪潜逃，投江自尽，
2: 不处
1: 罚。
0: 卖报卖报，看兰香出狱谋杀案女犯因立功表现，所以提前假释出狱。
1: 前段长田地业负罪潜逃，投江自尽，终获惩罚。
0: 卖报卖报。

0: 是，确实是个非常坚强的姑娘，她的病情奇迹般的好转了很多。哦，只是现在医院呢，要腾出地方让伤兵入住。我看，还是在外面给她找个安全的地方，这儿太乱了。
1: 我来安排，很不安全。
0: 就这。
1: 人呢？
0: 刚才我查房的时候，她还在呢。
2: 刘氏，
3: 慢点。
4: 刘氏，伊林师来找你了。
3: 我还有好多活没有做完，请让我留下来一起照顾伤员吧。
4: 刘氏，你的病还没有痊愈，这样对你对伤员都不好。
1: 让我带你走吧，这里要腾出地方给这些抗战的伤兵，好吧？

0: 心点。
1: 锦旗啊，你带何小姐回去住吧，我们那里现在还是安全一些。
2: 可以吗，如是？
1: 好，我还有点事情，你们先回去。

今夜已经走了，我希望你们两个都能留下来。虽然我们在一些事情上的看法不太一样，但是有一点我们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已经没有了亲人了。

我们只有互相取暖，互相安慰，才能不觉得孤单。青姐，今晚我们没跟你们商量，就叫回你们原来的名字了。以后可能也要恢复何静文这个名字了。我想，我们都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也是继业所希望的。我们不能让他失望。他在天上看着呢。

0: 二八淞沪抗战后，中日缔结停战协议，中国驻兵区域受到限制，并不许设防，市内仅有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属保安总队两个团，以及上海市警察总队等地方部队，自卫力量极为单薄，连淞沪炮台亦不能武装，至门户洞开，过不设防。
1: 卖报卖报，日驻华武关许多城，由天津到访济南，鼓动华北五省自治。
2: 卖报卖报，山东省立工业试验所所长宋书臣成功研制出爱国油灯，可用猪油代替洋油，极易推广。
1: 卖报卖报，日驻华武关许多城。
0: 五年来，每当到了田继业遇难的日子，何静文就会来到这里，在心中默默地与他交流。
3: 快，快！
4: 最近上海治安越来越乱，自一二八战争之后，日本人一直在找机会滋事，扩大战果。静文，你最近到妇女联合会做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5: 我知道，你也是，平平安安才是福。

0: 上海挺不错，早晚让日本人给抢了去。你买那么多东西，要去哪儿啊？不管谁占了上海，除了上海，我哪儿都不去了。你不怕做亡国奴吗？上海是我们的呀，我绝不离开。
1: 杀手留言，仍是自卫。卖报！昨日杀手留言，仍是自卫。
2: 走吧。
3: 我跟你说啊，
4: 田大法官，
3: 所有的东西一定要遭到控制，
4: 哎，一点都不能乱。注意啊，所有东西都不能弄乱。
2: 田法官好。
4: 啊！仗还没开始打呢，就开始转移了。院长好。啊，战争是早晚的事儿，我们也早些做准备。这些资料是以往大西南的，哼，日本人呢，对上海就像一个色鬼垂涎已久。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哦，上海的一些大官，他们的家属。 都已经悄悄地转移了，很多资本家也都开始转移财产，现在谁还往这个药库里偷啊？你们要抓紧啊！

0: 哎，晕着呢，
1: 装死呢？
0: 什么？让我装？哎，
1: 行了。哎呀，说吧，你这伤到底是怎么弄的？啊？哎，
2: 按照民国的警察行政法。你们不应该这么粗暴无力的对待一个嫌疑犯。
0: 你还知道这个？你干过警察？
2: 是的。
0: 好，干过警察是吧？
2: 是的。
0: 好。就你这怂样，还敢说自己干过警察？真给老子丢人！
1: 兄弟，我劝你还是赶紧说，你这脸上的烧伤到底是怎么弄的？这可不是一般的烧伤，你骗不了老子，老子懂，听到没？
0: 我是不是让你干过警察？
3: 开始我还真就没认出你来，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你这一动我想起来了，你的身手还是那么利索，那么有特点。
2: 审判机制后我杀回你们，是他让我去找你们的。
4: 季夜，你听我说，在我家，我房间的床头柜底下有一个暗格，里面有一封信。你按照信上的地址，可以找到我们在上海的联络人。你的情况我都已经告诉他们了，他们也都了解。
5: 田基业到接头的人，发现已经被特务包围了。
3: 如果我不是做过战地护士，见过很多伤员，我真会被你这伤给吓住。怎么会这么严重啊？你要不要先看自己？
2: 不用看，不管变成什么样我都接受。
5: 他的头痛病是恶疾，没有办法了。
3: 那以后会怎么样？
6: 他的病痛以后会越来越重的，直到疼死。真可怜，我建议你啊，还是早点给他准备后事吧，他的日子不多了。

0: 基业。
1: 请问你来了。我就知道不管我走到哪儿你都能找到我。
0: 可是我看不见你，你在哪儿？

0: 我心里啊，静雯，静姐找到你了吧？嗯，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对我也很好，你放心吧。 我就知道了，他会把你照顾得很好。可我必须要见到你，我必须要见到你，你知道吗？看不到你，我会心慌的。
1: 见了，我怕吓着你。

0: 田忌也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正在一天一天的恶化，他的脸被这次烧伤毁掉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半废的人了，他如果再找到何静文，就只能是静文的累赘，不可能给他带来平安幸福的生活。他希望自己最好在静文的心里死去，他相信叶静琪对何静文是最好的归宿，放弃也是一种深刻的爱。
1: 我在乡下呢，有一个很好的叔爷，是个老中医，他有很多人都看好了很难看好的病，你过去让他看看，千万呢要静心养病，没有了好身体什么都做不了。你现在啊是实现不了你的志向的。

是顽疾，不是一时能医治好的。说实话，能做到维持就已经很好了。但是，如果你不立刻好好调养，就一定会继续恶化。那样不仅你很痛苦，而且连生命都保不住了。忘掉，舍得是让一个人心境的关键。忘掉不是背叛，而是为了重来。舍得也不是不珍惜，而是无私无我。一个人心里有杂念，就会产生躁动，躁动就会产生心血不宁。

你的病就不会好转。忘掉舍得、无私、无我，田吉也在很长的日子里靠着这个信念支持着

0: 局长，我建议啊，您赶快让嫂子到银行找点关系，卡点金子留着。这万一两边打起来了，手上有金子，走哪都不怕。
1: 说了，老娘们天天打牌，她说她给忘了。你说这金子现在一天一个价，这不是往外扔钱吗？
2: 局长，又有狱警被袭击了。
3: 还是刺猬干的？
4: 哎，又出去啊？哎，改天歇班喝酒啊。
5: 好，
4: 啊，走了，走。

0: 和以往一样，在现场留下了有关刺猬的标记。
1: 哎呀，完全是变态，唯恐天下不乱。
2: 再这么下去，我这当局长的就得滚蛋了。
1: 喂，您稍等，局长，市长电话。
2: 嗯，这是给我念紧箍咒呢。喂，是我。
3: 这些呢，就是刺猬这些年来作案陆陆续续的一些汇总。截止到目前为止，其累计作案已经超过50起，其中包括大大小小，也包括得逞的、没得逞的这些案件。更严重的是，他现在的作案频率在明显的加快，并且方式手法飘忽不定，让人难以琢磨。
1: 一个变态人的思维方式，正常人怎么能做得到呢？
2: 全体集合。
4: 是。
5: 集合。
4: 立正。
2: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别跟我说那个刺猬变态不变态的啊，要是破不了案，我先变态，然后让你们都变态。

0: 我就开门见山，长话短说。我是奉命前来协助你侦破那个刺猬案。
1: 嗯，
2: 好，非常欢迎。
0: 嗯，现在上海日特遍布，局势混乱，这个刺猬案要是破不了，会影响大局。
2: 我愿意。

0: 过多少次了，没事别老跟着我。
1: 现在上海还是很乱，我有点担心你的安全。
0: 哎呀，我能保护我自己。快上班去吧，别耽误正事啊。走了。慢点，刘太，听说你们那边的妇女正在为抗日游行做准备啊。
2: 是啊，大家都说
0: 慢点，
2: 要为咱自己的军队啊多支持一些，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民的团结和力量。
3: 哎呀，
2: 好重啊，
0: 可真是太好了。
3: 就是说叶太的事儿嘛，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4: 谁知道啊，
3: 假的。
0: 来了，李太，
2: 啊，
0: 有事吗？
2: 啊，没有。
0: 那我们大家就来商量一下抗日游行的事情吧。
2: 好。
3: 叶太，你以前有没有叫过其他名字啊？
2: 哎呀，今天欢喜冤家报纸上还胡说什么你以前叫何如是呢。
3: 就是啊，我们都觉得好奇怪啊。
2: 就是啊，
0: 何如是是我以前用过的名字。怎么了，这个名字不好听吗？其实名字无外乎就是个符号，以前叫的名字就是证明以前的自己，现在既然已经换了，就代表和过去已经告别了，已经结束了。我们勇敢的选择本来就应该属于我们的自由与平等，就像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迎接一个新的时代，新的中国，新的自我所做的努力吗？
2: 嗯，是。
3: 那我们开始
0: 干活吧。
3: 好起来。
2: 好。
1: 欢喜冤家报社是吗？啊，我是何静文的律师。我在你们报纸上看到你们对他的片面报道，我觉得你们已经对他构成了伤害。
5: 律师怎么了？律师就很了不起啊？
6: 那你可以去告我呀，是不是？
5: 我还告诉你了，你越告这事儿就越好。
6: 何如是，那个做过女校生的婊子，
5: 他就越立不了牌坊。对了，你应该就是叶静琪吧？你也是做过报社的，
6: 你应该知道报社最想要什么。不怕事大，就怕事不大。
5: 我告诉你，我还要为这事儿出一个专刊，进行如实的跟踪报道。
1: 这是你的最后答案了是吗？
5: 我这也是按照新闻报道真实性的原则办事，请原谅。
1: 有话好说嘛。哎，我改日一定登门拜访，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成为好朋友啊，友好共处，一定能够解决好问题，好吗？
7: 这的身材真好，你看。
3: 你也不错啊，跟他差不多。
7: 别逗我了，差远了。
5: 哎呀，服软就好啊，是吧？一个做过女校生的婊子，还想混到上流社会做名士贤达，可是呢，现在有人要出来要我揭露他，让他无地自容。等着吧，这个女人很快就要完蛋了。
0: 今天收获真不小啊。
2: 是啊
3: 是啊，
2: 卖了好多呢。
0: 哟，你们先忙吧，我得回家了。
2: 好，你放心吧，
0: 先交给我们吧。
2: 静文，
0: 哎，
2: 静文，你可千万别生他们的气啊！李太太大家闺秀出身，向来趾高气扬，那马太太他们本身都是青楼出身，所以
0: 没关系的。刘太太，其实我的过去和你们一样不重要的，我只知道我们的国家现在需要我们一起为他努力，为他呐喊。
2: 是，
0: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其实我真的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因为我毕竟不是为了别人活着，

0: 我是为了我自己和他活着。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 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 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的。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在济南趵突泉公园里有一个李苦禅纪念馆，陈列着李苦禅的大量作品和他使用过的文物。在公园里修建个人纪念馆，全国也很罕见。山东人民以这种真诚的方式纪念著名中国画家李苦禅。右边照片是李苦禅的妻子李慧文。李慧文1918年出生于杭州的一个贫苦家庭。

0: 襁褓中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李慧文跟随母亲和继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尝人间的辛酸与苦难。后来他就读于德州博济医院附设高级职业护士学校，很多官宦人家看上了秀外慧中的他，托人到他家说媒，但李慧文的父母不愿意攀龙附凤。李苦禅来济南办画展，无意中闯进了李慧文的世界，两位爱才的老人一下子相中了他。1942年秋，李苦禅、李慧文在济南喜结良缘。李慧文身穿西式婚纱，而李苦禅则是长袍马褂，俨然是一对中西合璧的新人。婚后不久，李苦禅决定自己先回北平去卖画，那儿有比较成熟的书画市场，朋友也多在那里，他的画肯定比在济南好卖。李苦禅回到北平的时候，抗日战争还未结束，李苦禅继续以卖画资助地下抗战活动，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年，直到抗战胜利，他的境况才开始好转。1946年9月，徐悲鸿担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他聘请了齐白石、李苦禅等一批有才华的进步美术家执教美专。李苦禅终于结束了国难中的生活，将妻儿接来北平，一家人团聚。此时�儿子李彦已经3岁。
1: 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我回来才知道我爸爸什么模样啊。
0: 艺术家的命运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李苦禅50岁那年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改天换地的巨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北平艺专与华北大学三部美术系合并，成立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李苦禅被聘为教授。对新中国的成立，李苦禅激动不已，他画了一幅雄鹰图，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祝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各个方面都向苏联学习，美术界也不例外。中央美院的中国画教学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1: 那时候解放初期对于中国画还有一些贬，就是贬低，那时候叫采墨画。
2: 山水花鸟是士大夫阶级的艺术，我们无产阶级的美术院校是不能开这个课的。
0: 在这种思潮下，李苦禅擅长的写意花鸟被认为不能为工农兵服务，学校的写意花鸟等科目被取消，只是有时教学生画人物模特和禽鸟标本写生。于是在解放初期的岁月，李苦禅怀才不遇，境遇每况愈下。
2: 不让他上课，他管工会一个月16块钱的工资。哎，那工会那演出啊，把门啊，那个他就是干这个的，你把门收票啊。
0: 徐悲鸿时常资助和安慰李苦禅，为了使这家人生活下去，他推荐李苦禅的妻子李慧文担任中央美术学院校医。虽然家里的收入有了一定的好转，但是李苦禅心头依然觊觎。这个时候给了他许多温暖的是和平画店。和平画店位于北京东单西观音寺胡同口，店面不大，却是京城文人的汇聚之地。画店老板叫许林庐。许林庐山东蓬莱人，自幼秉承家学，酷爱习书作画。1945年经李苦禅介绍拜齐白石为师，1953年创办和平画店。
3: 李苦禅跟许林庐两个非常好，关系很好。

0: 他当然常去这个和平花店。
1: 那段时间，李谷禅吃完早饭就去和平花店，一边唱戏一边画画，经常深夜才回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和平画店，就像一盏温暖的明灯，照亮着李谷禅压抑的内心。在诗友之间，他不仅内心得到慰藉，而且创作了一大批作品。扁豆图就是李谷禅和齐白石、徐悲鸿等人在和平画店聚会时即兴创作的。徐悲鸿在画上提到，天趣洋溢，苦禅精品也。齐白石对这幅画也赞叹不已，挥毫写下，傍观较好者就是白石老人也。双鸡图是李谷禅为许麟楼的母亲祝寿而做的一幅作品，鸡谐音吉，寓意吉祥。白石老人见了非常高兴，挥笔在画上提到，雪各先生无此超纵，白石老人无此肝胆。提写此画时，白石老人已经90岁高龄。古人说诗以言志，李谷禅郁闷的内心也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有一天，他画了一只在风雨中昂首翘尾的雄鸡，画上题的诗这样写道，人到我落后，我处亦自然，待到百年后，或幸留人间。在彷徨无奈之际，李谷禅想起了曾为当年同学的毛泽东。一天，他喝了大半瓶白酒，借着酒劲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1丈多长的长信。
0: 是李谷禅给毛泽东写了信，毛泽东一看李谷禅字写不错啊，这又给徐悲鸿写信。
1: 毛泽东在给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的信中这样写道，悲鸿先生，有李谷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为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视之为盼。顺送教旗，毛泽东，8月26日。在徐悲鸿接到来信的几天之后，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来到了李谷禅家。
2: 田家英秘书跟我父亲的对话说，毛主席讲了，你的写意画还是要画的，子孙们还是要看的，这话最重要。你想想，这出自毛主席之口，是吧？这是毛主席说的。

0: 毛主席亲自过问，这是非同小可。田家英走后，李苦禅的教授职务恢复了。
1: 所以他这封信还是很重要的，对于毛主席了解中国画在这个艺术界里这个地位，所以李先生还是立了功的。
2: 毛主席告诉周总理，中国的美术院校要有少部分的学生学习传统艺术。
0: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写意花鸟画专业的处境得到改善，李苦禅的境况也越来越好。1962年底，文化部支持美术界筹划建立了11个创作室，李苦禅名列其中。1964年，美协书记处又决定出版几位知名画家的个人画集，李苦禅是其中之一。中央美院还特意在梅渣胡同为他调整了房子，让他第一次住上了画室与卧室分开的房间。
3: 他说：“哎呀，我以后再也不用去公共厕所了，我以后再也不要到澡堂子泡澡了，就这两条，跟逮谁跟谁说。”
0: 这个时候，李苦禅已年届花甲，但他风神犹健，沉醉于绘画创作和美术教学。
4: 这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觉得他终身所学有用了，对人民有贡献了，国家信任他了。
5: 那时候，国画系几大名将，讲到。

0: 小河，一棵兰，叶千云，一股禅，这是过去说中央美院国画系的四大名旦。
1: 李苦禅的教学恣意汪洋，挥洒自如，直到今天，学生们依然记得他当年的风采。
2: 他这实践中讲理论，他每一次来上课都是给你画出看，一个上午画个三张、四张、五张都有可能。
3: 他上课读的画几笔，画几笔就神笔，因此呢我们就拿了宣纸，现在这张纸好，你试试，明天那个学生拿这个纸好，他试试。
4: 八大山人的方法很好，但他是横摸，我是竖摸横勾，这是我自己体会的方法，这要用我很丰富，很有变化。
1: 生活磨砺着李苦禅，李苦禅的艺术在磨砺中成熟。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李苦禅的个人画风已然形成，步入了艺术上的高峰期。坎坷的生活经历，传统绘画艺术的滋养，使他各方面的修养深厚博大，造就了他奔放其纵、雄强豪放的。

0: 1966年5月，全国掀起了批判三家村的高潮。运动一开始，中央美术学院揪出的第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就是李苦禅。后来又因他曾在抗战期间从事过地下工作，被造反派们污蔑为有投敌失节行为。
1: 他被打得比较厉害，因为他身体好啊，这个在这屋子里用鞋底抽他，
2: 在男生宿舍临时弄的那个小牛棚，就隔着房间关着。那造反派有三个审他，你把你全部社会关系给我开出个名单来。
0: 在那个特殊年代，李苦禅曾经几次想再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但无可靠的保密方式传递，他做地下工作的社会关系组织尚未解密，所以他坚决不能写。
2: 我父亲只有那一次跟我讲，说我什么都不能写，说你爸爸当年是帮过地下工作，就说这一次。
0: 1972年的春天，时局有所改变，周恩来总理点名让一些中国画画家为国家有外事活动的地点绘制一批带有民族特色的绘画。
3: 当时国务院有一个绘画组啊，绘画组呢，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的，亲自让成立的啊，说这个把这个宾馆呢，把什么重要的地方啊布置一下，别老红海洋了。
4: 当时是三白，怎么叫三白呢？白吃白住白画。
0: 周总理的这一举措实际上保护了一批画家，给了他们重新作画的机会。在美术界，这一事件被称为画宾馆画，李苦禅因此而被解放出来。此时他已辍笔7年。
5: 我的感觉，那个时期是苦禅先生又进入到又一个高峰。
0: 那段时间被压抑得太久的创作激情喷薄而出。

0: 谁也没有想到，李苦禅的命运很快又发生了逆转。画宾馆画后的第二年，1974年，针对周恩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美术界也组织了一场批黑画运动。所谓黑画在美术馆展出，李苦禅的作品也在此之列。
1: 正好他那张画呢是八朵荷花，江青说这是公鸡八个样板戏，因为苦老画的荷花它不是那么饱满，都露着帘帽露着心嘛，是个残缺不全，说你这是公鸡八个样板戏。
2: 崔老师我们江青就瞎编瞎往上戴帽子笑。
0: 李苦禅怒对群间冷笑而已。李苦禅的学生詹庚希曾经在文革期间去看过他，至今还记得李苦禅当时的模样。
3: 不潦倒，不苦闷，他一贯是很乐观的一个人，也就是死的都不怕，他还怕你这点事儿。
0: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

0: 那就心花怒放。他一辈子不大画红梅的，都画白梅啊。最代表他心情的是《红梅怒放图》。
1: 借着酒劲儿，李苦禅冲到画案前画了一幅红梅，取名《红梅怒放图》。丰满的构图，浓艳的色彩，无不写着喜悦之情。这幅画在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一次全国美展上反响强烈。打倒四人帮以后，李苦禅恢复了名誉和教授职务，虽然此时已是79岁高龄，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创作了大量作品，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的大幅作品。以前有人说中国画，尤其是花鸟画，画不了大幅作品，他要为中国花鸟画争口气。1980年，他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一幅《墨竹图》，用了3张丈2匹的宣纸，这是自唐代有画竹以来，中国首件最大篇幅的画竹之作。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记录下了当时的场景。
2: 近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大型建筑的发展，苦禅先生常应邀绘制巨幅国画，由于画幅太大，他使用特制的大刷子，俯身纸上用尽移山心力挥毫写意，实在堪称画坛上罕见的壮举。
1: 墨竹，中国文人画的一种标志，它寄托着气节，在李苦禅笔下成为了中国人百折不挠的讴歌。1981年，82岁高龄的李苦禅创作巨幅作品《盛夏图》，协助老人的是李苦禅的儿子李彦。
0: 这样的一种大写意画文化，已经不同于古代文人的苏州梅兰菊，都寄托了一种时代的精神，阳刚美的精神，向上的精神。
1: 这件巨幅作品面积大约有21平方米，堪称中国大写意花鸟画史上的奇迹。老人用7天时间创作出了这幅罕见的巨幅作品，题为《盛夏图》，以喻祖国华夏昌盛之意。老年的李苦禅作品古拙、含蓄、老辣、返璞归真，创造了艺术生命的又一个高峰。

0: 1980年12月，由新华社驻香港分社主持，李虎禅和李燕父子书画展在香港开幕。香港媒体对这次画展给予极大关注，参观者络绎不绝。在众多参观者的身影中，李燕首先发现了一位似曾相识的长者。
1: 突然看到一个老人进来，我当时大吃一惊，这不是林风眠先生？哎呦，我父亲当时腾就从椅子上就起来了。
0: 当年25岁的李苦禅在北京美术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林风眠曾是他的校长。毕业以后，31岁的李苦禅去杭州国立艺术院做老师的时候，林风眠还是他的校长。光影荏苒，世道沧桑，两位世纪老人在此时相逢，感慨无穷。这是他们一生最后一次相见。在李苦禅的一生中，徐悲鸿、齐白石、林风眠这三位大师起到了重要作用。北京西山脚下的金山陵园伫立着李苦禅的师父齐白石的墓，这座墓是2013年6月从魏公村迁过来的。迁址前的碑文是李苦禅84岁那年写的，据说老人写了20多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晚年的李苦禅对曾经哺育他成长的师长们越发敬重怀念，对代代相传延续数千年的中华文脉更有着深刻的体验。1983年6月5日，李苦禅、李燕父子俩合作了《补幼图》。谁也没有想到，6天后的凌晨，84岁的李苦禅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补幼图》成为他的最后一件作品。
2: 我真是爱他，我纪念他，我也希望我们中国人能感觉到在艺术界能有这么一个大师的存在，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3: 苦禅先生的艺术也可以说是一把精神的钥匙，打开了中国文化的殿堂。
4: 所以说呢，李苦禅画派这当之无愧。
5: 李苦禅老先生，我觉得现在还活在我们心里，在美术界也是难得的少有的一个人物，是十一代的这个宗师。
6: 苦禅先生啊，他对待人，他没一点价值的，他也没教授价值，他也没画家的价值，啊，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0: 在李苦禅的家乡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家乡人民于2004年修建了李苦禅艺术馆，以此纪念这位著名的中国画大师李苦禅。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还是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

现在他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他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

万年的海陆面积，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产制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的就那样这飞灵。没有，这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山海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

0: 不幸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熊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熊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熊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送你天上
2: 了。
1: 我们那可没忘了。十八十块。那你把两天给了把两天没回来。那是贵的十八十块。没忘了。
2: 就要去做了。就要去做了。
1: 就要去做了。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秋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

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

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冒雨，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静雯，哎，静雯，你可千万别生他们的气啊！李太太大家闺秀出身，向来趾高气扬，那马太太他们本身都是青楼出身，所以
1: 没关系的，柳太太，其实我的过去和你们一样不重要的。我只知道我们的国家现在需要我们一起为他努力，为他呐喊。
0: 是，
1: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其实我真的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 因为我毕竟不是为了别人活着，我是为了我自己和他活着。

0: 你是不是想说，阿八是你先生吗？他是我的守护神。
1: 老板，
2: 哎，
1: 抓点药。
2: 哎呦，这谁给你开的方子？这用药也太狠了！
3: 不是，不狠治不了我的病。
2: 按照这个方子，你吃了药，可以毒死一头驴。<笑>
1: 我就是一头驴，一头需要能较量黑暗的驴。<笑>
2: 哎，你可真有意思啊！你稍等，我这儿啊，正好有两剂和你要的差不多的药。 我给你稍加调试，它就好了。
1: 好。
4: 哎，许老板，您来了。来，您请。

0: 那个人是谁啊？
1: 啊，也是来拿药的。
0: 怎么什么人都有？
2: 啊，拿着你的药，啊，慢走啊。

0: 人呢？
1: 您是说那个小老头？
2: 他哪里看起来像老头？下次如果那个人再来，一定要把他扣下来。
1: 哎，好，一定一定。
3: 可是我们没有那个权利呀。
2: 我就是那个权利，我可以决定你也有那个权利。
3: 我

0: 头大了，他跟着那个男人了，想让谁死谁就得死。
1: 哎，跑步车。

何如是，那个做过女校生的婊子，她就越立不了牌坊。

0: 我当时真的什么都没有看清楚就被打了，这人呢一定是个疯子，下手也太狠了，这没有人性啊。哎，警官，你怎么不认真听我说话呢？我们这个欢喜冤家报社也是有几千名读者的，我要是把这个事儿给捅出去，对你们警察局的影响那肯定是不好的。
1: 你跟我少来这套，有本事你给我来张彩色照片啊你。啊，我不怕上报纸，我喜欢这事儿，知道吗？听我跟你说，这个社会治安不好啊，它是有因果关系的，他这事儿肯定有这原因，你信不信？
0: 不是局长，
1: 这事儿我到哪儿我都敢说，你不信你找几家报纸一块来啊，我跟你们一块聊。
0: 不是局长，你误会了，我就是想写一个专访。
1: 你歇了吧，你扯什么呀你？你呀就好好想想，你最近遇见什么麻烦事儿没有？要不然你给别人添了什么麻烦没有？啊？
0: 那我好好想想。
1: 你好好想想吧，你还不少呢。想好了跟他说啊。
0: 不是，
2: 抬头，
0: 走，
2: 把头抬起来。

0: 局长，刺猬，
1: 你惹谁不好？没事，你惹他干嘛呀？好好问问。

0: 哎，你是谁？你从哪儿进来的？你找谁啊？
1: 看在您主的份上，告诉我在这里曾经住过的那个女人在哪里。
0: 哪个女人？这里住过好多的人。
1: 一个美人，会跳舞的那个。
0: 你是说那个一直住在这里的法官的老婆？
1: 对，就是她。
0: 她就像一只大鸟一样，从教堂上跳下来了。
1: 你说什么？
0: 就是说，她自己已经先去了天国。

0: 难道还真要一个这样的天国？哎，你到底是谁？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是从地狱里来的人，我要看看你们这些个天使是如何把一个好人送入天国的。
2: 康帝，你在哪里？我要见到你，我要问问你为什么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罪恶是如此的麻木无情，如此的玩忽职守，如此的肆意玩弄。我要对你发出诉状，我要你听从我的呼唤，我要审判你，我要掀翻这个肮脏的世界，我要让阳光照射进来，让人们得到自由。一个拥有自由的地方。
3: 才是真正的天国。站住！不许进去！站住！
4: 出什么事了，老雪？
5: 李登。
3: 上海什么事情都能出，教会医院的神经病都跑出来了，让我们去增援呢。李登，跑步走！
6: 一、二、一，一、二、一。你们先控制着。
3: 局长，失控了！一个个的，哪个都比我显得快乐。不受束缚的灵魂都是欢乐的。你这话说的怎么有点像那谁呀？
7: 田忌那样的人我学不会，局长。院长，Mr. Gu， every patient escape。 It's out of control.
6: 所有人都逃跑了，怎么变成这样了
7: ？Everything is because of that man.
6: 所有都是因为一个人。
7: That not trust of God and he causes all the trouble.
6: 你不是上帝的卫士吗？怎么这点事儿你都弄不好？再说了，为什么一个人能制造这么大麻烦呢
7: ？Yes, you didn't see his horrible face. If you saw him, you will know. You will fear.
6: 他长得非常可怕。
7: You will fear.
6: 行了，神的事交给神，医院的事交给你啊。走了，咱们。
7: You must deal with it.
6: 他们不是罪犯，他们是病人，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畴。You
7: must do something. I will sue you. If you don't accomplish your duty, I will sue you.
6: 局长，他要告他们。
7: Must do something.
6: 你控告谁呀你？你身为一个院长，不好好管你的病人，一旦他们到了社会上，会造成恐慌，你知道不知道？你罪得难逃，不是在租界，我现在就抓你。
8: 大法官，叶律师到了。来，进去。你最近一直在调查的刘氏实业侵吞沈家产业的事情进展如何呀？
9: 我不得不说，刘斌还是一个非常熟练的老律师。 虽然他在法庭上庭辩技巧不怎么样，
8: 可是，在刘氏实业吞并案上，
9: 他还是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0: 使得这件事情看上去十分合理，没有漏洞。只要是目的性很强的单方面的占有行为，没有漏洞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您说的很对，所以我已经找到知情人士，能够提供刘斌他们做假合同，
1: 造成沈家产业对刘氏实业所欠巨额债务的证据。
2: 你见到这个人了吗？
0: 我们已经约见了。
3: 李总长，李总长，李总长，哎呀，哎呀，老兄，恭候老在这儿，恭候你多时了。
4: 让刘氏实业的人在这里等我，实在是让我感到受宠若惊啊！
3: 你又拿我开心了不是？我们刘二公子让我来拜访你，想请您出席我们公司的成立大会。
0: 有话直说吧，别绕圈子。
3: 啊，是这样。
0: 我们刘二公子收到了这个，这个没我刻的好，这纹路不清晰啊。我看你们这个要到警察局报案，我们这里不收地方治安。
3: 这个，这警察局的能力，我们刘二公子他不信任啊。
0: 所以他希望，这个你自己想办法，不送了。好，那改日，
3: 那打扰了，告辞，告辞。再见。
0: 怎么了？
5: 刚刚嫂子来电话说有要事找你。
0: 就说这个。
5: 您上次说嫂子的事情，无论大小，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大事。我什么时候说过？在嫂子生日的时候。嗯，那叫善意的谎言。等以后你娶了媳妇，你就明白了。女人都喜欢挺无聊的谎言。 告诉他们实话，对他们是不友善的。来吧，说正事吧。我们也收到了这个。
6: 李秉钧这么嚣张啊！
0: 想当年，沈老板在上海滩挺有名的，现在怎么样了？不是一样完蛋了？
7: 沈老板，这事儿不是人犯的，
0: 院长阁下，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对于沈氏家产侵吞案还不能立案？
7: 失去了应有的诉讼时效。
0: 可是，如果我们重新发现了与本案的判决有至关重要的线索，

0: 以提出重审的。
1: 那申请人是谁呢？沈家现在还有直系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吗？没有了申请人，又谈何诉讼啊？
0: 那我们可以提出公诉。
1: 叶律师，这个案件当年是最高法院亲自督办的案件，是证据确凿的铁案，请你不要突发奇想了。你和沈曼的关系我知道，但是一个法律人是不能徇私枉法、感情用事的。你不要忘了当年你曾经走过的错路，如果不是田大法官帮助你，恐怕你至今还在监狱里反省着呢。年轻人，不要太健忘了，不要因为一些无聊的事情而影响了自己的幸福。
0: 这个案子的材料我已经递上去了。
2: 好，就等结果了。
0: 好好跟进。
3: 今晚我们刘二公子宴请滕先生、李先生和几位先生，所以恳请李大组长一定赏光。
4: 这么大的宴会，我真不敢去，怕。
3: 你客气。
5: 李组长，你这不给面子啊？
4: 我只是个小小的组长，哪来面子一说呀？
5: 可笑。
3: 大组长，恭候了。好，告辞，告辞，告辞。
5: 李组长，好憨厚的一只猫啊。
4: 是。
5: 李组长，我希望你今晚去参加宴会，跟你几个老大见见面没什么不好的，有需要我替你美言的话尽管说，一定会尽力相助。
4: 不用，太麻烦了。
5: 猫，这是猫，装不了火。

0: 猫，没文化太可怕了。
1: 伯父，这么晚了您还没睡啊？我炖了点汤，正打算给您送过去。
2: 景琦，
1: 这么晚了你还要出去啊？
3: 是，我约了人谈事。
2: 锦琦，晚上出去要注意安全，你也是有家室的人了。
1: 锦琦，最近怎么总是晚上出去啊？事情白天处理不完吗？
3: 没办法，有些事情只能在晚上做。走了。
4: 有些当事人就喜欢晚上找律师谈，他们认为这个时候对自己安全，而且可以安安静静地谈一些具体的细节。
1: 我知道了。

0: 今天见他是好事，以后很多事情都好办了。
1: 是啊，宗亚来，
2: 有藤先生他们和我们往一起坐，这个叫护身符，我看谁还敢招惹我们。
1: 哎，还是二公子厉害呀。
2: 去兰香穗那儿看看，看看我家大公子为什么会死在那儿。
1: 那个老鸨子已经换成别人了，咱不管他，走。
2: 哎，
1: 走，
2: 好，
1: 走了，兰香书衣喽。

0: 怎么了？为什么停车？
1: 有一辆人力车自己跑过来停到路上。
0: 还犹豫什么？把它推开，开走。走。还闹什么？撞过去。开车！撞过去，撞过去。出去看看是什么东西。出去啊！

0: 二公子，是命令，
1: 有东西。
0: 罪恶打开了门，正义就会把它清扫出去。
1: 看，拿。
0: 是刺猬尾刘图。

0: 这个刘二公子以为请几位先生还有滕先生他们吃饭就了不起，想得美，没那么容易。
1: 今天那个袭击刘老二的人是谁？
0: 刘老二这样的人横行霸道，又不懂得为人处事，仇家多是应该的。算了，不讲了，今天累了，我休息一下。
2: 叶景琦一直都在想，那个在暗中帮助了自己的人

0: 你回来了。
1: 是。
0: 今天老先生出去找了你好几次，看样子他挺担心你的，没事吧？
1: 没事。那我去跟老先生打个招呼。
0: 好。你拿的这是什么呀？
1: 啊。

0: 我怎么没有看到？
1: 他走的是侧门。夜凉了，回去吧。
0: 也许我真的是老了，多愁善感了。

0: 一定要坚持好自己的岗位，切忌脱岗。局长随时会过来检查，好吗？
1: 好，
0: 准备吧。
2: 就是他，追呀，追，拦着他！
3: 对。

叶静琪发现，这么多年了，何静文仍然经常地做着噩梦。他相信是颠沛流浪和不安的生活，让何静文的内心深处总是隐藏着不安。

0: 季爷，你在这里这么久了，想不想回上海？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多次，我的确有点想回去。其实现在在上海，有很多像我们这样为了正义而战的人，可是往往他们单独作战，互不联系。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更大的力量，只有你才合适。如果你们相信我，我愿意试一试。
1: 那就太好了。当年沈曼告诉我说，以你的智慧和能力，是很多人都望尘莫及的。哎，我有个问题也想问问你，当然了，你可以不回答。
0: 我对你没什么隐瞒的，你问吧。你跟沈曼是不是都是那边的人？如果沈曼还在。 我想我已经是了。自从沈曼牺牲以后，我就一个人跑出来单干。但是我想找到他们，加入他们。我知道，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季爷，我们是自由军，是自由的战士。我在想着像学沈曼一样，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更大的力量。我需要你帮助我。当然。 你也需要我的帮助，我做过片场的化妆，而且还是很好的化妆哦。是吗？在到处都是暗探和警察的地方，化妆的作用就非常的重要了。你一定要把它学会哦，因为以后它对你的帮助都是超乎想象的。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我了，是吧？你自己试试。好。
1: 哎呀，你的东西还真是很全啊！嗯，
0: 看，是吧？完全变了个人。就是啊，变化挺大的。
1: 这么多工具啊！
0: 这些你都带走，
1: 好，
0: 把它捡起来。还有，这个是你路上带的。
1: 好，
0: 收好这个枪。
1: 嗯，
0: 一定要收好啊。
1: 好。
0: 就准备几天。

0: 哦，等我都准备好了，过来接你。好，麻烦掌柜的，一路顺风啊！
1: 好，再见啊！
0: 路上小心。
1: 好。
2: 锦燕，锦燕，怎么了这是？
1: 坐下。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天哥，我们一进镇子，就被当地的保安团强行搜查，他们有一个人认识掌柜的。 就要抓掌柜的，掌柜的巨捕，结果掌柜的为了掩护我，被他们乱枪打死了。掌柜的让我告诉你，以后一切都拜托你了，你多保重。

田鸡也相信，在女掌柜这样的女英雄的内心深处，一定也掩藏着一个可歌可泣的情感故事。田鸡也决定，到了上海，先不去惊动任何人。他要先观察一下，先看看那些自由的、无拘无束的战士们都是如何做事的。

0: 我们刘公子。
1: 二。
0: 啊？
1: 二。
0: 哦，刘二公子，这确实是，
2: 确实是挺不识趣的一个人。
0: 我说秉钧兄啊，您就别生他的气了。那大人不计小人过呀。啊，他那种人呢，就是从小被惯坏了，他也需要吃一点亏，他才能知道什么是好的。
1: 刘大壮，你怎么跟上这样的人了？
0: 喂喂，其实啊，这个刘二公子呢，他也不是不明白的人，他知道自己错了啊，这次特意让我来向您道歉的。
1: 我家又不是开铺子的，你送我这个干嘛？
0: 哎呦，老李呀，这是给丽丽的，这可是大英工匠的手艺啊。
1: 这东西它多得很，不需要。
0: 老李呀，你可真是有所不知啊，这可是按照那个好莱坞的那个大明星嘎宝啊，在那个安娜卡列迪娜里那个戴的那个项链那个样子做的，非常难得呀。
1: 回去告诉你们刘二公子，就算做买卖也要尽量跟日本人保持距离。他是个明白人，他也明白我说什么。
0: 我一定转告。
1: 不留你了，你先忙吧。
0: 告辞。
1: 哎。
0: 啊。
1: 我不是开玩笑的。拿走。
0: 啊，好好。哎，再找机会，改日，改日。
3: 李秉钧坚信，必须要和刘二公子保持距离。如果走近了，就会倒霉的。
4: 弄疼你了，来，
5: 扶我起来。
4: 还好只是皮外伤，太不小心了。你刚才睡着的时候，血把沙发都弄脏了。
5: 别人不知道吧？
4: 这种事我能张扬吗？来。
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没想到后面还

0: 特务盯上你了，
1: 不会，那个应该也是算计刘二公子的，因为他开枪打了刘二公子的车。开车！你看见了？
0: 我分析的，
1: 那个枪声很一致，但你还是要小心，你知道吗？现在外面的人都在讨论着刺猬。你那个刺猬的名字已经叫响了，
0: 我就是要做七侠五义里面的斩大侠，让那些坏人们心存畏惧，谈虎色变。
1: 可是你不觉得你这么做跟律师有……
0: 如果法律不能让那些人心存畏惧，那么我就用自己的方法。
1: 我来。喂，
2: 喂，请您转告刺猬，那边要来人了，请做好准备。
1: 好，我知道了。
3: 老猫告诉刺猬，那边要来人了。
0: 太好了，我就是盼着有人来，能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他说时间地点了吗？
1: 你看你，一说这种事情就那么兴奋。
0: 当初我答应从监狱里出来，其一是为了帮助一个担心失去亲人的老人，其二是为了能够出来继续的战斗，而后者才是最重要的原因。走了，
1: 路上小心啊。
0: 好。
4: 到我们家里呀、啊，哎呦，这家里呀、啊、就有了人气儿了。听走了那个毛阿姨说啊，
3: 当年田少爷在的时候
4: 也很少回家，这回来了呢，和老先生也常常争论事情。那个时候的这个家呀，还真不像个家呀。
3: 您说的那位田少爷，
1: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只不过他做事情太认真，太执着了。
4: 我听说呀，他那么做都是因为一个在四马路站街的轻浮女人。听说他为了那个女人呐、啊，什么事情都愿意做，就是不听老先生的。哎呦，老先生他就……
5: 喂，
1: 伯父。
5: 啊，你去吧。静雯，不要在意，这个保姆就是嘴不太好。
1: 没什么，我已经习惯了。您和季夜，还有锦旗，你们都对我那么好，我已经很感激了。
5: 你去告诉静旗，今天晚上最好不要出去。我接到了通知，今天晚上市里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夜晚出行的人员都会进行严格的盘查。
1: 我知道了。
6: 组长，我们接到通知，让我们参加今晚的特别临时行动。
7: 说什么原因了吗？
6: 说暂时保密。
7: 那一定是滕先生的意思吧。他这个人永远不相信别人，不到最后一刻他不会说出原因。
8: 集合，快，
9: 月，今天我老婆过生日，本来还说一块吃顿西餐呢，这我又缺席了。
8: 不，咱们是抓日本人还是抓共产党啊？
9: 抓谁不一样啊，是吧？哪回不是抓完了再定到底是哪一方的？再说了，抓日本人也不能说是日本人啊，上头多怕惹事儿啊。
10: 局长，我今天这假又白请了吧？
9: 没事，

0: 老哥陪你，咱们是一边喝酒一边抓人啊。得嘞，
1: 立正。
2: 上海滩，这个让他魂牵梦绕的故土，今天他终于可以像一个离乡多年的游子，好好的打量一下这个他久违了的地方。田继业让自己的脚带着他肆意地走在当年走过的地方，直到他发现自己来到了当初那个聚集了全部理想的、曾经奉为最神圣的地方。
3: 赶紧给我走开！你在这里干什么呀？这是你待的地方吗？
4: 那我请问这是谁待的地方？
3: 这是法官跟律师待的地方。
4: 待在里面干什么？
3: 打官司呀。
4: 给谁？
3: 给……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多废话啊！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不走，我就把你给抓起来。
4: 抓我干什么？
5: 打官司？
3: 闹事儿吗你？你
5: 去，
3: 快，把东西走。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直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

0: 今天你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呢，赶紧走开。说你呢，赶紧给我走开。你在这里干什么呀？这是你待的地方吗？
1: 那我请问这是谁待的地方？
0: 这是法官跟律师待的地方。
1: 待在里面干什么？
0: 打官司呀。
1: 给谁？
0: 给。哎，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多废话啊？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不走，我就把你给抓起来。
1: 抓我干什么？打官司。
0: 闹事儿了吗你？你去，快，把东西走。

0: 在干什么？
1: 天大法官，他赖在咱法院门口不走，扰乱法院秩序。
2: 法院的大门就是供人进出的，公民站在法院的大门口，怎么能说是扰乱秩序呢？这位先生，对不起了，让您受惊吓了。
3: 您可真是个善良的大好人呐。
1: 那是当然，我可告诉你啊，这可是我们著名的田守成，田大法官。
3: 就是替阎王爷做事的判官。
2: 我们是替老百姓办事的。
3: 家有恶狗，必有不好人。我们惹不起，

0: 田大法官，一个疯子。
1: 我认为你不适合做法院的门卫，你必须辞职。
2: 田大法官，我这可都是为了咱法院好啊，我是尽职尽责呀、啊，我一直都是尽职尽责呀、啊。田大法官，我冤枉啊，我，你听我说，田大法官，那个我真的是冤枉的。
3: 田继业第一次在近距离看清了田守成，他发现他的头发白了许多，人也苍老了。

0: 来了，里边请。您请，徐老板，这次抓点什么呀？
1: 抓人。啊，
0: 徐老板真会开玩笑，您可是好心人呢。
1: 小伙计。
2: 阿强，出来。
1: 哦，上次那个人来了没有？
3: 回去，老板，您找的那个家伙呀，他还真没来。
0: 徐老板，那个人你认识啊？
1: 不确定，就是感觉不太对劲。
4: 你们几号？
5: 第十六号。哎。哎，嫂子来了。
6: 哎，忙着呢。啊，
7: 今天大老爷啊，你给我做主啊，我们冤枉。
6: 出什么事了？
7: 你给我做主。
5: 常事儿，
7: 冤枉。
5: 来这儿的都是有冤的。
7: 今天大老爷，
4: 起来！你不起来，就给我滚出去。

0: 我绝对不会为下跪的人去争取权利的。一个只是懂得下跪的人，不会真的了解什么是权利，什么是尊严。我只会为那些懂得自尊和坚持维护自己尊严的人服务。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就给我站起来，并且从此不要再让我见到你下跪。
1: 小马，小马，哎，来，小马，小马，哎，来了。
0: 扶这位太太出去，喝口水，冷静一下。
1: 好。

0: 你吓到他了，我就是要告诉他，让他明白，下跪是永远没有用的。你这个人啊，就是这样，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变化。
1: 本性难移啊，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说吧，什么事情严重到你专门跑来告诉我？
0: 今天晚上全市突然宵禁，我觉得你们的聚会还是取消比较好。是我们的人通知取消的。
1: 是田道先生有意透露给我的，我们这边都是劳猫主动联系我们，所以我没有办法找到他。只要不是我们的人通知取消，我就还是要去。我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去按照规定行动。
0: 可是我觉得他们这次宵禁就是针对你们的行动。
1: 如果是为了我们，大概就不用全市行动了。 放心好了，我心里有数。
0: 那你自己小心。

0: 请问您找哪位啊？我想找点东西吃。那您是大小通吃呢，还是精细的吃啊？
1: 我想要一些干干净净、一清二白的东西。消息都通知下去了，按照你的要求，我已经通知了大家。今晚呢，就在码头那边的四海酒楼聚会。生意也十分兴隆。再说了，三教九流的都有。
0: 帮派的人也常去光顾，反而我觉得会很安全。
2: 那就再下一个通知，取消聚会。
0: 再下个通知，取消聚会啊？
2: 对。
0: 为什么？
2: 不为什么。
0: 你不能刚一来就失信于人呐，这样会给人留下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印象的。
2: 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0: 告诉所有人，嘴要严，行动要分散，不要暴露目标。我去趟夜上海。
1: 是。
2: 哎，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个项链真好看，
3: 看一下，
4: 哇，好漂亮啊！
5: 喜欢就拿去了。
6: 哇，所以说嘛，找个好男人就等于找个好首饰店。
3: 哎，老天爷，什么时候也赐我一个这样的男人吧？
4: 你看，你看，
3: 哎，你看，
2: 我还想要呢。
4: 哎呦，
3: 你看上面的宝石多漂亮，
6: 好好看啊！试一下。
0: 怎么了？
6: 来试一下。
4: 行了，试一下，试一下。
0: 怎么样？哇！
3: 那我们先出去吧。
4: 走走走。
0: 好漂亮，嗯，谁送的？
5: 柳大壮啊，没办法，人家要送给我，我也不可能不要啊。
0: 嗯，哼，柳斌这个家伙啊，
5: 怎么了？不就是一条项链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0: 是，是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我不喜欢别人耍我。
5: 我喜欢，我就要。

0: 其实你并不喜欢这条链子，你知道我不喜欢，所以你假装喜欢。我告诉你，柳斌跟着的那个刘二公子是一个很麻烦的人，他做了很多糊涂的事，早晚会死得很惨。
1: 做糊涂的事情就会死得很惨的？
0: 做好事坏事其实都是一回事，有的是让人高兴，有的是让人不高兴。至于高兴与不高兴，关键要看你在什么立场看问题了。但做糊涂事，谁都不高兴，谁都讨厌他。
1: 那你不会指点他一下，让他别那么糊涂啊？
0: 指点他的那个人应该是他爹，他是一个不会苦恼的人，因为他很可能死了都是糊里糊涂的。人呢，没有智慧就没有苦恼，离他远点，不要被他牵连上。
1: 你今天到这儿来就是来给我上课的呀？
0: 谁要敢缠着你，你揍他。
2: 谢谢，交给我，有消息我会告诉你的。外面还有人吗？
3: 他明天再来，都已经劝回去了。我看呀，他们是把咱这小小的律师所当做击鼓鸣冤的大理寺了。
2: 我现在经常会觉得自己是站在阴阳两界的人，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和魔鬼出没有关的事情。好了，您先回去吧，我也要走了。
3: 明天见。

0: 喂，你好，叶奇峰事务所。
1: 扫码吗？我找一下叶律师。
0: 哦，嫂子。
2: 叶律师今天下班稍微早一点，已经走了。
1: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3: 何静文刚刚接到了取消四海酒楼聚会的通知，他急于要告诉叶静琪，他很担心叶静琪会出事。
4: 叶律师，今天怎么提前来理发了？
5: 啊，今天是个好日子，想让自己看上去精神一点。
4: 好嘞，没问题。
6: 麻烦再快点儿，再快点儿。

0: 局长，不是说统一行动吗？怎么其他区的警察局都没得到通知啊？
1: 我觉得这是假的。
0: 您说咱现在是出发呀，还是不出发呀？
2: 你刚才说什么呀？
0: 我说咱们是出发还是不出发？
2: 上一句。
0: 哦，我说其他区的警察局啊，都没得到统一行动通知。
1: 坏了，咱们局发生大事了。那个，通知队伍集合，
0: 是，
1: 准备出发。
0: 是。

0: 下面怎么那么多不认识的人？都什么人？
1: 他们是藤先生亲自派来的。
0: 哦，藤先生亲力亲为，真是难得呀。
1: 他这是不相信我们。
0: 很好啊，我们就不需要背负什么责任，省心是吧？

0: 刚才您为什么突然间就紧张了？
1: 什么特别行动？那就是针对咱们局管辖范围内的一次行动，别的局啊都是虚的，主要目标是咱们。上面这点事儿我懂。
0: 那他们就能完全不通知您？
1: 谁相信我呀？你记住了啊，只要不是八旗子弟，你永远得不到皇上的信赖。
0: 可这不都民国了吗？
1: 民国怎么了？
2: 哪个当官的不是从大清过来的？大清改民国，那就是改了个旗号，换汤不换药。
3: 再快点，师傅，再快点。哎，小朋友，我的包。
4: 哎，停车。
3: 我的包。
4: 别跑，别跑。
2: 傻子，叶太太受惊了，
4: 快点啊！
5: 顾局长，是我给您添麻烦。
6: 一点的话呀，保护民众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
7: 快点，
4: 哎，
5: 把他放下来吧。
3: 顾局长，您看，这孩子年纪这么小，估计也是被逼的，放了他吧。
7: 你先看看少东西没？我跟你说啊，下不为例，再让我逮着我剁你的手。
5: 小朋友，下回别做这样的事了。拿着。哎，小朋友，
7: 我跟你说，这种孩子呀，没法教化。没事吧？
5: 没事。
7: 那回见啊！
5: 谢谢你啊，顾局长。
8: 四海饭庄很危险。请迅速撤离。
3: 师傅，四海饭庄，快点！
9: 这边请。我们这儿菜多了，你想吃什么都有。
10: 那就拿一道你们最拿手的菜上来吧。
9: 怎么，就选一个呀？
10: 对呀。
9: 哎呦，您是哪个帮派的老大呀？这哪个帮派的人到我们这儿用餐？都会理解我们这儿的规矩的，啊，在我们这儿点餐，少于三个菜是不能坐在这餐桌前的。
10: 那应该坐哪里？
9: 那这就恕不接待了。
10: 你是不是不知好歹？
9: 您恐怕不知道，这里是杜月笙、杜老板的地盘吧？
11: 是吗？是杜老板的地方。那就再多加两个，凑够三个吧。
9: 那就加一个满汉全席，你看怎么样？
11: 哎，
9: 要不还是请两位客人，就走吧。
11: 加上加上，
9: 啊，
11: 加上，
9: 好好。不过得先付钱。
10: 全上海也没有不吃饭先付钱的呀。
9: 那也得分人呢，对不对？您现在这个样子。特像我的奶奶，
11: 我喜欢你。
9: 那好，那我到后面等您把钱送过去啊。
11: 不错不错，

0: 不错，就连跑堂的都能知道我们在干嘛。待会儿看谁敢接近，就抓住他。
1: 是，弟兄们都知道了。
2: 你说这个田基业这小子，一辈子他就没有对哪个女人动过真心，
3: 唯一对他，结果还把自个儿命搭里头了。你瞧人家，该嫁人嫁人，该成家成家。
0: 他怎么来了？我一直就不相信他能学好，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田守成的庇护，把对基业的思念放在他身上。
1: 嗯，
4: 定好了，
5: 好，
4: 聚义厅这边请。
6: 哎，那边。
5: 哎，这位先生，您来看看吧。哎，挺好的东西。
6: 给你钱。
5: 哎，好。走吧，我们去前面那家店坐。
0: 有客人到了吗？
5: 您是第一个。
4: 这一厅预定的时候说有多少人了吗？
5: 这个我不清楚，这聚义厅啊已经是我们这儿最大的了，能坐下10个客人。
1: 组长，也请起来。
5: 先生，您先看一下，
0: 只要人还没到齐，谁也不要动手，这样只会打草惊蛇。到时候听我命令吧。
1: 是，
4: 人到了再点餐吧。
5: 行，那有事儿再叫小的。
4: 好。各位，我想
6: 晋琪，
4: 你怎么了？
6: 我可赶上你了，你进错房间了。
4: 啊，不是聚义厅吗？
6: 我一着急名字说错了。
4: 这种事你都能搞错？
6: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4: 我说那一个人都没有。
6: 这是什么呀？赶紧走，消息有变，聚会取消了。

0: 小马，小马！
1: ，
2: 哎，我
1: 大哥。太不牢靠了，第一次安排事情就搞得乱七八糟。哎，好了，停车。
3: 谢谢啊，师傅。
1: 哎，
2: 师傅，给你钱呢。
3: 没什么，觉得那个人怪怪的。
1: 你现在是草木皆兵啊，要不咱们今天晚上就住事务所，然后再向老先生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4: 很明显，有人出卖了我们的情报。
5: 我们这儿都是单线联系，一时半会儿也很难查得出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4: 通知大家继续在四海饭店聚会。
5: 还是那个老地方，
4: 兵不厌诈。
5: 兵不厌诈，好，那我这就去办。
1: 如果这个新来的人不能把大家团结起来，我就要彻底单干了。

0: 我要把那些孩子们都组织起来，砸烂这个旧世界。
1: 可万一新派来的那个人很睿智呢？今天我在活动现场就看到很多可疑的人。
0: 今晚啊，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就很可能陷进那个圈套，再也出不来了。
1: 近期，其实我希望你以后做事不要那么冲动，有激情是好的。可是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担心你。也许有些时候，你在某些方面应该学学季夜。当然了，我……
0: 当然什么？当然我就应该像某个人那样，遇事不慌不忙，做任何事情都三思而行。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就是。我是做律师的，我的观察能力很强，任何人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分析出他的潜在含义。我知道其实在你心里很多时候觉得我做的很多事情很莽撞，你就是在下意识地拿我和别人比较。
1: 你知道我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你这么说话太伤我心了。
0: 对不起，可能是因为对今天的事情很失望，所以说胡话了。
1: 你平时不是挺自信的吗？我就是喜欢你的自信和阳光。
0: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你面前总是有点不自信。
1: 我们夫妻这么多年了，你给了我那么多关爱，在我心里你是最棒的。
0: 对不起，我知道我又犯小心眼了。对不起，
1: 赶紧睡吧。

0: 来来来，我觉得你一定是饿了，这可是本作坊有名的豆腐脑，尝尝。
1: 掌柜的，你去忙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好，那你抓紧吃啊！

0: 来看一看了啊，看一看啊。
1: 老哥，你能不能给我试试碗粥啊？
2: 我这可是毫米熬的大米粥啊。
1: 好人呢，哎，谢谢啊。今晚，来，今晚
3: 啊，有粥了。

0: 闭着眼睛看世界啊！我试着闭上眼睛，看还能不能看懂女人的心。
1: 那现在看懂了吗？
0: 不懂，还是看不懂的好一点。
1: 我不跟一个糊涂蛋在一起的。

0: 我糊涂吗？接个电话。
1: 我不许你去接。
0: 为什么？
1: 他比我重要吗？
0: 当然是你重要啊，但是电话一直在响，总得有人去接吧。

0: 老田，我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滕先生要离开上海了。情报来源准确吗？
1: 我们专门有个秘密渠道。
0: 像滕先生这样的人物，你们怎么可能随时掌握他的行踪？在他身边，也有我们的人，组织上早就盯着他了。
2: 像他这样一个刽子手，我们不可能让他活着离开上海的。都收拾好了。哦，对了，静雯，你以后还是不要参加我们的行动了。你一个妇道人家，做这些事情太危险了。你在外面要多加小心，毕竟是个有家的人了。
3: 郭宁好，律师事务所。姓滕的要走了。好，知道了。

0: 哎，站住！这腿上是枪伤吧？
1: 这还能是别的吗？
0: 怎么弄的呀？
1: 我还想问呢，那边有人打枪把我给打伤了。
0: 走，跟我回去验伤。
2: 哎，别动！
1: 我是律师，你们不能无缘无故的把我给扣了。
0: 是律师怎么了？不就是个卖嘴的吗？你这伤，这我看是装的吧？
3: 哎呀，走！
1: 你们不能这样！
2: 什么？行，你去老地方等我，去吧。
1: 你就是那个老猫说的要跟大家联系的人。

0: 是我。你上次为什么临时改变了联系地点？
1: 我们人里面有内奸，记住，连续安排三次在四海餐厅见面，然后全部取消，让他们的人对内奸产生怀疑。赶紧离开这儿，他们会闻着味儿找过来的。
0: 这是我第一次跟你见面，你凭什么把这些信息告诉我？
1: 因为你不会出卖大家。

搞砸了。李秉钧对自己很懊悔，他的确希望滕先生死，但是经过这一次的遭遇，滕先生势必会更加小心和更凶狠的报复。他知道必须要拿出一个人来让他替自己顶罪，才可以逃过滕先生的质疑和报复，而且这个人还必须是真的，因为滕先生是不好糊弄。

0: 吴阿姨，有事？
1: 先生的腿是怎么了？我怎么看到好像流血了？
0: 哦，一点小伤而已，没事儿。骑自行车的时候不小心把腿摔伤了。他这个人呢，连我都说他，这么大了还像小孩似的。吴阿姨
1: 啊，
0: 您快帮先生去舀点红枣水吧。
1: 哦，好好好。

0: 我有给你买了一些药，你记得按时吃。你以后要多加小心了，你知道吗？刚才五阿姨在外面偷看你。
1: 有时候冒点险，是能够得到意外收获的。就像我今天，就碰到我们上次要见的人，而且他还帮我躲避了追赶。您说，这难道不是今天我的冒险所带来的意外收获吗？
2: 是个怎样的人呢？说实话，是一个有点其貌不扬，甚至有点猥琐的、让人失望的男人。
3: 锦琪啊，
0: 哎，
3: 听说你的腿擦伤了，
0: 只是点皮外伤而已。
3: 啊，
0: 保姆说的吧，太大惊小怪了。
3: 一点小伤，让您担心了。
4: 锦琪啊，这个伤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刚才从法院回来的路上，听说警察正在医院里面寻找一个腿部受伤的人，说是有一个杀手在袭击政府官员的时候腿部中弹了。
5: 我还听说有一个叫刺猬的杀手无恶不作，政府对他的悬赏已经到了很高的数额。
4: 对这样的人，政府是不会放过他的。锦琪啊，你也要小心。随意杀人的人是不会尊重法律的，这样的人人人得而诛之。
0: 我倒是觉得，如果法律不能为民做主，就会逼良为娼，这样就算是良民，也会揭竿而起的。
2: 维护法律的只能是法律本身，凡是违背法律的，都会失去人心。 而且会引火烧身，受到法律的制裁。锦琪，你也是一个从事法律业务的律师，我认为你是一个聪明人，应该会支持我的观点的。
6: 老先生，李秉钧先生来访。
4: 好，我就来。

0: 伯父话里有话，他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1: 像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早晚会被人发现的。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只想知道那个李炳军过来做什么。他是一个极其狡诈的人，我们必须要提防。
2: 老师，我来拜访你，是因为我有理由相信，你出于好心收留的人，恰好是我们要找的人。
3: 我没有听明白，你可以说得直接一点吗？
2: 有证据证明叶静琪就是刺猬。

0: 也就是说，凡是跟季业有关系的人都一定要被清理了。老师，我知道你之所以收留他们，是因为你对季业的怀念。但是这个叶静琪的确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法律讲究的是事实，而不是推断。请你举出实例。
1: 叶静琪在近期的袭击事件中腿受了伤。
2: 伯父，
1: 今天晚上我和静琪要参加朋友的聚会，晚饭就不在家里吃了。
0: 你们去吧。
1: 失陪了。

0: 叶静琪的腿有什么问题吗？
1: 这就奇怪了。
2: 法律是要讲究证据的。
1: 老师，这是我在现场找到的，你看。
2: 你想用这个说明什么？
1: 你不觉得这上面的内容还有文风很像叶律师的风格吗？
2: 判决书是由法官来签署的，律师是没有资格的。
1: 这不正是叶静琪最希望得到的权利吗？
2: 律师希望得到的只是法律的关怀和支持。
1: 老师，你知不知道他现在的律师事务所
3: 已经快成了报名收容所了？
1: 还有叶静琪很多言论都已经被人揭发到了市党部，以前由您老人家挡着，我才没有抓他。
2: 敏君啊，现在上海大敌当前，希望你还是能把更多的精力用来对付外敌。现在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太多的精力消耗在内斗上了，所以日本人才敢如此的嚣张和有恃无恐。
1: 不先安定内部，怎么能够抵抗外敌啊？大法官，你三思啊。听到了吧？又在防空演习了。
4: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7: 这可怎么办呢？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5: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16: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7: 赵云赵子龙。
18: 又对了。

0: 气的那个。
1: 终于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这幅黑白分明的肖像，是吴冠中自传《我父丹青》的封面，也是这位绘画大师晚年的精神写照。花白的头发，消瘦的脸庞，犀利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孤独，紧抿的双唇带着几分倔强。
1: 吴冠中和他的绘画应该说在20世纪晚期的中国文化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给绘画增加了新的东西，而这一点刚好是他超越了他的许多同辈画家的地方。
2: 他的艺术创作抓住了中国绘画的精神所在，融合中西，表达了一种东方的诗性的神韵和生命的一种韵律。
3: 吴先这个人呢，绝对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在艺术和生命之间，我选择艺术，我不要命啊，我要艺术。
4: 吴冠中对于艺术啊，那种迷恋，那种爱，往往会超过这血液对情感的这种负荷。我说吴先生的一生啊，他如果没有艺术来分担他心里的这些爱，这些激情的话，这个人一生要怎么度过是没有办法设想的。
5: 所以他是一个虔诚的艺术的信徒，他觉得心里有一个美神在呼唤着他，他一生都在往这个美神身边去走。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忘我的往前迈进的一个艺术的苦行僧。
6: 他要天南海北的去跑，风餐露宿，艰苦环境下画出很多画。他说多年之后出来说话的只有作品。
0: 在这本自传中，时年85岁的吴冠中这样写道：世间没有后悔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药，自己酿的苦酒自己饮。

如今斯人已逝，而这些话语却让人们不禁要去追问，这位被写入中国美术史的艺术巨匠，为什么会在到达艺术巅峰的晚年写下这样的话语？在长达91年跌宕起伏的人生岁月里，他又是如何踏上了自己这条艺术的苦行之路呢？

0: 录像已经离得那么遥远，并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童年的情景却是永远那样清晰，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刚刚梦醒。这段如诗如画的文字，是晚年的吴冠中在自传中写下的一段话。吴冠中曾说：“杏花春雨，江南是我的故乡。烟波飘渺，草长莺飞，小桥流水的江南景象，一直不断地在他对故乡和童年的记忆中闪现着。在他的画笔下，垂柳笼罩着的渔村倒影，绿荫深处的片片白墙，都成了描绘不尽的美丽乡愁。
1: 为什么他老画水乡啊？那些都是他的记忆，都是他童年那个生命的一种回放。听他讲起来，这一切缠缠绵绵的这些景象都对他印象太深了。所以童年呢，是你生命的合唱，它像一个底色一样，随着你的一生，它是永远连通的，就让你永远牵挂的。
0: 虽然童年的记忆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当翻开吴冠中的年表时，却发现他生命的原点居然跟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有关。1919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间点。当历经数年积蓄而成的思想及文化洪流终于在一场五四运动中彻底爆发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风雨激荡的时代。这一年的8月29日，吴冠中出生了。位于江苏省南部的江南水乡宜兴，河道纵横，水陆交错。这里不仅是闻名遐迩的陶都，也是吴冠中的故乡。坐落于宜兴市郊的北渠村，是太湖边上典型的鱼米之乡。千百年来，这里的农户以种田和捕鱼为生。吴冠中就出生在村中的一个普通农家。如今村里已经建起了吴冠中故居纪念馆，尽管房子已经不是当年的老宅，但是从室内展陈上，人们还是能够依稀看到吴家当年的模样。
1: 我的爷爷是农民，他同时呢在小学也担任教师，是一个有一定文化的农民，但整个他是一个比较相当贫苦家庭出身的。
0: 这是吴冠中1991年回乡时在老宅前的留影。关于自己的身世，吴冠中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一个教书兼务农的穷教员和一位大家庭破落户出身的文盲女子结婚后，生下一大堆儿女，我是长子。
2: 吴先生他其实家里就是说还算有

0: 有几亩薄田吧，家里父亲是非常节俭的一个农民。
1: 在北区村，吴冠中的家庭在当时勉强可算是小康之家。然而随着弟弟妹妹们的增多，再加上母亲常年多病，家庭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好在父母勤俭节约，吴冠中的童年生活才得以像他形容的那样，不衣暖，饭菜饱。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不愁温饱、父母疼爱、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才为他留下了一段令他魂牵梦萦、终生不能忘怀的水乡记忆。今天的宜兴市河桥实验小学，就是当年吴冠中就读过的河桥镇峨山小学。1930年，在跟随父亲读书四年后，吴冠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这所小学。对于他此后的一生来说，在这所当时全县第一的名校就读，可以算是吴冠中个人奋斗的起点。这张拍摄于1931年的照片，正是吴冠中在峨山小学读书时的模样。当时的他只有12岁，眼睛清亮有神，鼻宽唇厚，嘴角紧抿，已经凸显出一股桀骜不驯的气势。河桥镇离家10余里，小小年纪的吴冠中过上了远离父母、一切自理的寄宿生活。聪慧过人的他，在第一学期就取得了全班第一的成绩，最终又以第一名的成绩高校毕业。儿子如此出色，让吴冠中的父母不胜欢喜。为了谋得一份好前程，家里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他继续求学。1932年，吴冠中考上了无锡师范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与学费相当的奖学金。
2: 那时候农村条件都很差，家里还是很穷的。为什么考师范呢？师范它不收学费，而且有生活费，
3: 所以这贫穷呢也好，激发了他这个从小吧，就是这个学习吧，就永争第一，不甘落后，考试永远要考第一名。
1: 1934年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时局变得愈加紧张。淞沪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去，伪满政权又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割据了东北。而此时全国各地也不断掀起了爱国救亡的抗日热潮。就在这一年，师范毕业的吴冠中并没有遵照父母的期许成为一名高校教员，而是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揣着工业救国的梦想，考取了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附设高级工业学校电机科。风景如画的杭州，美不胜收。千百年来，这份人间天堂的景致，始终令人向往。1934年，15岁的吴冠中，带着对未来的信念和憧憬，只身一人来到这里。然而，正当他的人生准备翻开新的一页时，即将发生的一切，却是谁也没能料到的。用吴冠中的话说，当家里砸锅卖铁供他读书的时候，他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张照片上的人名叫朱德群，如今他早已是享誉世界的绘画大师。当年正是他 改变了

0: 吴冠中的人生轨迹。1935年夏天，在结束了一年级的学业之后，吴冠中参加了浙江省大中学生暑假军训。当时他与来自国立杭州艺专的学生朱德群被编在了同一个班里，每天的朝暮相处使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一见如故的挚友。
1: 朱德群他是学画的，学艺术的。朱德群呢，认识他以后就带他去这个杭州艺专去参观过。
0: 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探访，却深深触动了吴冠中的内心，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提起当年的情形，吴冠中曾回忆说，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图画和雕塑，强烈遭到异样世界的冲击，也许就像婴儿睁眼初见的光景。我开始面对美，美有如此魅力，它轻易就击中了一颗年轻的心，它捕获了许多童真的俘虏，心甘情愿为他奴役的俘虏。
2: 我父亲就从那一刹那起看着杭州艺专这个学校以后，你就对艺术就充满这种热情，就马上就决定要学艺术。
0: 就这样，一次看似平常的参观，一个看上去极为冲动的决定，却彻底改变了吴冠中的一生。吴冠中晚年曾在自传中写道，误入意图从事了绘画，也曾下决心要在绘画中做出鲁迅那样的功绩。吴冠中一生将鲁迅奉为精神楷模，或许正是因为鲁迅弃医从文，以文学拯救国人灵魂的做法影响了他的选择，从而下决心弃工从艺，要以艺术震撼社会。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依然引领着中国美术的半壁江山，而它的前身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6年，在朱德群的帮助下，经过一年的努力，吴冠中顺利考入这所心中向往的学校，成为比朱德群低一级的校友，从此走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绘画之路。在吴冠中的回忆中，进入艺专之初是最宁静的一段时期，那时的学生们认真学习，教室里从来没人喧闹，经常只听得到木炭条在纸上擦擦的作画声。当时的杭州艺专正值留法回国的著名美术教育家林风眠先生担任校长，他不但大力推行中西结合的现代美术教育模式，还聘请了一大批留法归来的知名教授担任教职。
2: 国立杭州艺专它是一个有发扬传统啊，介绍西洋中西融合啊，创造现代的这么一个学校，就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教育体系。它那个种子当时就是一个要埋下去的，就是一个现代的种子。
1: 他在国立艺专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些了解西方艺术的老师，都是20年代在法国留学回来的，这些人把这些艺术都介绍到当时的学校里边。因为吴先生又是学西画的，他是学油画专业的，但是呢他们也同时上一些国画课。
3: 课程安排上中西融合，你也可以往中的发展，对吧，也西的发展是由学生自己的追求。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强调基础课非常要严格，高年级创作的时候相对来讲放松，有这么一个原则，希望大家到了高年级能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啊能够发挥出来。
0: 这种重视学生

0: 个性培养的开放式教学方式，使吴冠中在素描、油画和中国画基础训练上受益匪浅，而中西兼学的课程更为他日后对油画与水墨的融合探索奠定了基础。沉醉于绘画之美，吴冠中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艺术的世界里。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吴冠中考入艺专的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日军登陆杭州湾，师生们在校长林风眠的率领下被迫撤离即将沦陷的杭州，一段颠沛流离的战时学习生活开始了。
1: 接到政府的通知呢，大家就逃难了，学校一路就是往西往南就跑了。那么先是到江西，然后到湖南。
2: 学校的教具、图书，还有就是师生一块儿用船啊，这样子运啊，一路就是到了这个宛宁啊，湖南宛宁。
0: 在跟随母校逃难的过程中，尽管遭遇了各种艰难困苦，但吴冠中却从未放弃绘画学习。在湖南沅陵临时的校舍，时常会遇到日军飞机轰炸的威胁，学校为了安全起见，一有警报就停课，安排师生们分散躲藏。而吴冠中却总是置警报于不顾，让学校的管理员将自己反锁在图书馆里面，一遍一遍地临摹南画大城里的那些中国古代画卷。南画大城是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国古代绘画的合集，几乎将中国历代名作收罗殆尽，它是学习中国传统绘画的绝佳范本。正是得益于对这本画集的反复观摩和临摹，吴冠中不仅打下了坚实的传统绘画基础，更是深深地理解了传统绘画的美学观。
3: 从那个现在保留下来的他这个作业、他的考题来看，吴冠中对这个中国画并不是在他这个中年以后再从头开始的，而在他青年时期就有比较高的、比较正规的这种训练和修养。
0: 山城重庆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也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陪都。1941年，随着战局的变化，艺专再次迁职，来到了这里。1942年，在经历了长达7年的逃难、迁徙生活之后，吴冠中从艺专毕业，开始在当时的重庆大学建筑系担任助教。就在这一年，吴冠中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爱情。当时经同学介绍，他认识了毕业于重庆女子师范学校的朱碧琴。碰巧的是，这位淳朴善良、待人宽厚的女子也在吴冠中任教的大学附小当教师，两人一见钟情，在战时艰难的岁月里相依为命。此时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已经持续了4年之久，时常在刺耳的警报声中躲进防空洞，对个人命运和国家前途都无法预知的吴冠中却没有泯灭对艺术的憧憬。他心中一直有个期许，想要追随老师们的步伐去法国学习艺术。

0: 芬克莱对于学艺术的人来说，那他一定要去法国啊，去法国那真正是艺术之乡，那些著名的画家，那个西方现代艺术都是在法国。
1: 于是他不仅寻找机会去中央大学听法门课，还向戏剧家焦菊隐和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父求教，甚至去旧书店里淘换法文旧书，边查字典边阅读，逐字逐句地去啃。
0: 艺术要学习，法文也要学，他总想着以后有机会呢去法国。有句话嘛，就是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他就是有准备的人。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不久后，吴冠中得知了一个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国民政府全面恢复了对法国的公派留学，全国遴选考试也将如期举行。1946年，对于年仅27岁的吴冠中来说，是一个双喜临门的幸运之年。这年7月，他参加了只有2个美术名额的公派赴法留学生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这年冬天，在参加留学生赴法培训之际，他与朱碧琴在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用吴冠中自己的话说，这一年我品尝了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的传统欢乐。1947年7月，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吴冠中登上了开往欧洲的海眼号美国游轮，从上海出发，远渡重洋。从此他将在法国巴黎这座艺术之都开始一段梦寐以求的留学生活，也开启了一代绘画大师横战中西的艺术生活。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0: 救援，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1: 收到。
2: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远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固体废物处置等工作。王宁主持。
1: 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创新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0: 曲靖市健全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闲置资源变增收资产，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
1: 大理州以业态创新推动假日经济提质升级，今年暑期全州交通客流景区接待量屡创新高。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固体废物处置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坚决筑牢政治忠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怀念和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抓好增收就业

0: 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办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全省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围绕发展壮大三大经济，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抓好务实管用的小切口改革，不断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脚踏实地抓好促发展、保稳定、惠民生等各项工作。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审议我省学习教育总结报告和省委常委班子查摆问题整改消耗事宜。会议指出，开展学习教育以来，全省各级党组织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真研究谋划、精心组织实施，以严的标准、实的导向、硬的措施一体推进学查改，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要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经常性开展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要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鲜明树立四重用人导向，建立健全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推动各项工作全面提质增效。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听取全省加强固体废物处置工作情况汇报，肯定取得的阶段性明显成效，强调要加快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聚焦重点领域，全面提升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坚持一库一测、一企一测、一周市一测，抓好临时高综合治理，大力整治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问题，持续抓好农村生活垃圾、城市建筑垃圾等治理，切实加强资源利用，推动循环经济产业发展。各级政府和各行业部门要强化责任落实，完善制度机制，协同抓好处置工作，打好固体废物综合治理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从90年代初开始发展乡村旅游业至今，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从最初单一的山水观光，到如今多元业态全域绽放，其中有对乡愁青山的守护，也有不囿于往、不断在探索中发展的务实精神。
2: 在雨中去乘坐那个竹筏游这个湖面，然后看着这个荷花的肉，感觉特别特别好，
3: 好玩。
4: 泡泡和那个荷花池那好玩，
5: 游乐场好玩，滑滑梯好玩，泳池好玩。
6: 山河入梦是普者黑景区去年全新打造的轻量化文旅项目。这个以普者黑文旅公司为主要投资方的小而美项目，建设初期以最小干预的生态理念，对核心景区外围湿地进行轻量改造，用工90%以上为本地村民。项目建成后，旺季时单日客流可近万人。
7: 从今年的数据来看，普者黑它的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次是实现了一个50%以上的增长，就是因为有了山河入梦这样的一些小景点的投入，丰富了我们的业态和产品。
6: 最小干预、轻量化改造是一种方式，盘活利用、打造新 IP 也是一种方式。今年8月投入运营的白脸山怀旧街区，就是引入外部资金盘活老旧民宅、突破核心景区局限、拓宽文旅版图的创新实践。
8: 作为一个助农、联农、大农的一个项目，把村民的房子全部租下来，打造了现在这样一个文旅项目的话，通过我们的引流，让更多的人来到这个村子，村民的农副特产有了市场空间。
9: 现在这份工作算起来就3份吧，还有那个卖莲子的一份，房租租

0: 去这一份，我在这里工作的一份。
1: 社会资本的注入，全新业态的落地，不仅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完善了村庄基础设施，更探索出了一条核心景区辐射带动全域乡村协同发展的新路径，让景区外围村民可以共享旅游红利，也让游客有了更多选择。
2: 我们在引入业态和产品的时候，针对不同的群体，比如说像我们山河入梦啊，它主要是针对年轻群体；怀旧街区主要是针对中老年群体；小白山这样的点呢，针对的是里基客；布尼村针对的就是里创。我们精准的给投资商提供人情度和定位，避免同质化。
1: 多种业态的注入为普者黑景区增添了更多活力。今年一至七月，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8.7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8.94亿元。如今以普者黑为代表的文旅产业已成为了丘北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和群众增收致富的富民产业。
3: 从单一的观光游览到全域多元体验，普者黑景区从资源浅层利用到乡土深度赋能，始终在探索中前行，在实践中创新。无论是最小干预的克制留白，还是盘活资源的开拓探索，都在坚守生态之美和传统之韵的同时，积极创新，让乡土味持续激活，实现绿水青山与旅居经济的双向赋能。
4: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陈春平同志任云南省委委员、常委。
3: 曲靖市立足乡村特色资源禀赋，健全连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闲置资源变增收资产，零散土地变富民产业，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
5: 我现在呢是在吉林区沿江街道新发村食用菌循环生产基地，可以看到呢整条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工人们忙着菌棒培育、分拣、打包。很难想象这片干净规整的标准化车间，5年前呢还是一片闲置荒废的老旧村厂房。
6: 新发村人多地少，全村5205名村民，仅有3080亩耕地，人均耕地不足一亩。过去村里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动能不足，部分土地闲置，青壮年纷纷外出务工。为破解发展瓶颈，2024年当地盘活存量，精准引进食用菌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绿色循环食用菌产业，让闲置资产焕发新生机。
7: 充分盘活了村内的闲置厂房资源，落地食用菌特色产业，就地呢回收了秸秆、木屑等农业废弃物，进行一个循环利用。
6: 同时，村里出台专项惠民政策，降低村民种植门槛。目前，全村1200多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实现户均年增收50000元。
8: 一根菌棒的成本是在3块，村里面呢补贴掉了1块给我们，企业呢又让掉1块给我们，最后我们只需要承担了1块，种植成本就是大大的降低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搞了一个种植、采摘、餐饮、饮酒为一体的一个生态园，种出来的蘑菇呢，我们提供那个游客来采摘食用，还可以用来观赏。
6: 在盘活闲置资源的同时，曲靖马龙区探索零散土地抱团发展的模式。马龙区马明乡新楼房村推行一亩一股土地入股模式，将全村零散土地整合为5067亩连片产业用地。村里创新制定5311分红机制，收益50%分给农户，30%用于产业续建，10%作为应急兜底，10%用于乡村建设。
9: 现在党员带头入股，群众呢抱团发展，统一规划了产业，统一经营管理，发展烤盐、蔬菜、羊肚菌、轮作和肉牛养殖产业，产业就稳了，老百姓的收入也就稳了。
6: 目前曲靖市乡村富民产业蓬勃发展，带动150000农户稳定增收，全市建成387个家门口务工车间，落地100个紧密型联农试点，开发就近就业岗位超36.5万个，覆盖180000农户，全方位拓展群众持续增收渠道，构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的农民增收体系。
4: 从打卡式观光到沉浸式体验，从单一景区游到全域旅居游，大理州以业态创新推动假日经济提质升级。今年暑期，泉州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交通客

0: 流景区接待量屡创新高。
1: 这个暑期，深度体验成为大理假日的消费热点。不少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拍照打卡，而是选择参与非遗手工、民俗节庆、康养休闲等深度体验项目。
2: 大理有非常丰富的非遗资源，可以体验剑川黑陶、白族扎瓤。喜洲的降日集呢，这两天的接待量呢都在2000人次左右，比七。

0: 汤阳延伸。进入暑期，大部分精品民宿入住率稳定在80%左右，部分热门民宿一房难求。
1: 会带着我们的客人去体验到当地的一些特色，去到武威市去取水，然后回来泡茶。我们也会带着客人去赶大集啊，然后呢，他们采买到的一些食物呢，我们的厨房也会给他们加工。
0: 为打破过去主要围绕古城、洱海的传统旅游格局，近年来大理按照一县一特色、全域皆可居发展路线，差异化布局文旅产品，有效推动旅游空间全域拓展，实现游客处处可游玩、处处可旅居。
2: 我们微山县主打这个人间烟火，在微山的文旅 IP。8月7号火把节期间，我们全县接待的游客量是3.03万人次，增长率是13.06%。
0: 下一步，大理州将大力发展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旅居产业，精准匹配游客需求，推动文旅产业从风景胜地向生活佳地，从网红打卡地向安居首选地转变。
3: 8月25号，同饮一江水，共筑匠心梦。中国云南省与越南宣光莱州老街奠边省第二届职工技术技能交流活动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徐畅江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4: 南昆铁路云南段秋季集中修施工近日启动，国铁昆明局昆明公务机械段集结580多名施工人员、30余台大型机械设备开展施工，将持续至9月底，计划完成400多公里线路和近300组道岔的清筛、打磨、捣固等工作，集中解决线路中存在的道床板结、翻浆冒泥、道闸老化、线路几何尺寸偏移等问题，切实消除设备隐患。施工完成后，南昆铁路线路设备稳定性、平顺度及整体承载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南昆铁路全长898公里，是我国西南腹地连通沿海地区的关键出海运输通道。
0: 为深度推进中国与马来西亚文旅双向交流交往，健全拓展两地常态化合作机制，持续深化客源互送、航线互通、市场共推、资源共享等领域务实合作。8月25号，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授权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有限公司在昆明设立市场推广代表处，将开启在云南区域常态化的文旅服务同业对接与目的地推广工作。马来西亚旅游局将持续深耕云南，优化直飞运营与中转联运体验，持续打造高效顺畅的赴马空中通道，迭代绿色研学、亲子度假与海岛休闲等高附加值纯玩线路。
5: 此次马来西亚国家旅游局呢，委托我们在国内一共成立了5处的这个叫市场推广代表处，我们的郑州、西安，还有我们的海南、昆明、重庆，总共5处。我们要做几个动作了，我觉得扎扎实实的把咱们的航班运力再稳定一些。从学生的交流啊，包括我们现在的亲子团的互动啊，走出去也把别人的引进来。
6: 近日，由韩国旅游发展局成都办事处主办的2026韩国旅游推介系列活动在昆明启幕。活动现场，来自韩国多地地方旅游机构、文旅企业代表集中亮相，推荐内容覆盖韩国中部、南部众多小众目的地，展示自然风光、特色美食、温泉康养、潮流打卡、节庆活动等多元化旅行产品。
7: 在保留公园、韩式生活体验等经典内容的基础上，深度融入云南本土元素。
6: 随着昆明直达韩国首尔、青州的国际航线稳定运行，云南与韩国之间的时空距离被大幅缩短，两地文旅交流迎来全新发展机遇。
7: 我们将打破传统单一的首尔打卡式旅游模式，针对性开发适配云南游客的小众深度游产品。
6: 主办方表示，希望以本次昆明推介活动为起点，持续深化两地文旅产业交流，促进客源互送、资源共享，联动云南开发更多差异化、高品质赴韩旅行线路，打造西南地区与韩国文旅合作新样板。
8: 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专注开发以高原特色植物提取物为原料的功效性化妆品、功能性食品及植物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特色植物产业高质量发展。
9: 在云南。

0: 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研发人员正在进行青刺果的升级版开发研究。
1: 像彝族、纳西族会用青刺果预防冻伤啊、痤疮啊，或者小孩的湿疹。那我们是基于青刺果的民间传统应用，加上一些科技成分，然后把它给开发成了一个特色的一个这个化妆品原料。
0: 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实验室已经掌握了青刺果多糖高温速萃、低温锁鲜和黄酮脱脂优化等多项技术，运用这些技术提取出具有舒缓修复等功效的植物活性产物，运用到化妆品产品中，获得了不错的效益。青刺果只是实验室众多研究植物中的一项。近年来，实验室筛选200多种云南特色植物或药材，纳入待开发植物名录。截至目前，已成功研发备案20多种植物新原料，备案数量位居全国同行前列，并有3款进入国际化妆品原料目录。到2025年年底，实验室累计申请发明专利328项，获得授权89项，研发出普通化妆品267个，特殊用途化妆品40个，为云南特色植物转化应用提供了强有力技术支撑。
2: 我们会选择一些比较有云南特色的植物进行一些研究开发，寻找一些高附加值的成分在药品、化妆品、食品里面的开发应用，对云南的生物医药产业起到一个带动、释放和推动的作用。
3: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的师生们在实践中探索出健康加语言融合服务模式，用专业所长服务边疆群众，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
4: 最近，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走进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嘎塞村，傣医学、护理学、康复治疗学等专业的12名学生为村民量血压、问诊咨询、贴敷傣药，科普关于傣医药的健康知识。
5: 人多嘛，就领老人来看，是来体验哈，主要很方便。他就不下输液门去看病。
6: 傣医本身就是西双版纳本土的这种医学，然后我们本身所带来的一些疗法都是适合当地人的一些病症的。
4: 傣医药是西双版纳当地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民族医学体系。作为全国傣医药人才培养、教学研究的主阵地，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针对西双版纳边境村寨现状，探索出健康加语言融合服务模式，将傣医药特色义诊、文化科普与普通话推广一体推进。
7: 不少中老年群众呢不会讲普通话，在就医问诊、办理惠民事项方面呢存在一些语言障碍，所以我们把健康服务和语言学习结合起来，既实实在在的解决了群众健康难题，又潜移默化的普及了这个普通话。
4: 自2019年起，滇西应用技术大学傣医药学院连续8年组织学生开展三下乡活动，用专业所长服务边疆群众。今年暑期，师生们再赴边境村寨，延续深化健康加语言服务模式，让边疆群众持续受益。
8: 一方面解决了老人看病远的问题，同时也普及了傣医药的知识，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小朋友们的业余生活。
4: 2025年，共青团西双版纳州县乡3级联动，统筹对接全国24所高校、47支实践团队、495名青年学子，下沉景洪、勐海、勐腊3地，围绕民族文化传承、热带雨林生态保护、卫国戍边思政教育等开展实践服务。共青团西双版纳州委还与多所高校签订校地共建协议，推动三下乡从短期服务走向常态扎根，形成了政府搭台、高校唱戏、群众受益的良好生态。
9: 8月25号，昆明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宣传暨春城惠民保公益捐赠活动在昆明举行，现场10家共保体单位及企业为昆明市困难群众、一线民辅警、教师等群体集中捐赠21500份春城惠民保，传递昆明城市温度。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市民解答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春城惠民保的参保待遇及赔付等问题，并提供现场参保办理服务。据了解，春城惠民保运营6年以来，始终坚守普惠兜底定位，累计参保人次突破476万，累计赔付金额超2.13亿元，单笔最高赔付金额达96万元，

0: 实现了婴幼儿至百岁老人全年龄段覆盖。截至2026年8月下旬，2026年春城惠民保参保人数已超过52万人。
1: 春城惠民保二期参保将于9月14号正式截止，请广大市民合理安排时间，尽早完成参保。
0: 近日，由省教育厅主办的云南省勤锻炼青少年校园排球四级联赛总决赛在红河州平边县收官。比赛共有来自全省11个州市的62支队伍，近1000名运动员参赛。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青少年校园排球品牌赛事，比赛通过深化体教融合，引导青少年走出教室，培养顽强拼搏与团结协作的体育精神。
2: 近日，第五届红河州城市足球超级联赛暨开远市第23届复兴杯足球赛开幕，22支参赛队伍开启新一季激烈角逐，赛事预计10月下旬收官。
3: 进入秋季，云岭大地山间层林渐染，田间繁花绽放。
4: 今天的看云南，我们一起去看看处暑过后云南独有的五彩画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此去元知万事空，但唯不见

0: 性本爱丘山，
1: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又一村。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

0: 公元七八二年，一个深秋的傍晚，天气突变，大雪骤降。十月飘雪在大唐的历史上实属罕见。在皑皑白雪中，年幼的白居易跟着家人忍着饥饿，迎着刺骨的寒风艰难前行。
1: 唐代289年，气候也曾经发生过很大变化。那么大体说来，唐代前期，就从唐高祖时期到唐玄宗时期，是属于温暖时期。但是从安史之乱之后呢，唐朝气候开始剧烈的震动，有时候呢很热，有时候呢又很冷，有时候冬天呢无雪，有时候冬天的雪很大。
0: 天色渐暗，雪越下越大。白居易多么希望能喝上一杯热茶，甚至能寻找到一处遮风挡雪的居所。然而这种想法很快就被飞舞的雪花冲散。
2: 他少年时期经过那个颠沛流离的生活，已经深深地印在他的头脑里。他体会到下层百姓的困苦，所以说他做官以后，他的爱民心很强，跟少年时候他过的流离生活非常有关。
0: 公元七八二年，一家人在父亲白继庚的安排下，辗转来到徐州府里避难。然而好景不长，战火向东蔓延至徐州，白居易又随家人避难江南。五六年的时间，辗转南北，备尝艰辛。弗洛伊德曾说过，人的创伤经历，尤其是童年创伤，会影响人的一生。有人一生被童年治愈，有人用一生治愈童年。白居易应该属于后者。
3: 所以你看他后来他写作的那些能够反映现实的一些作品，怎么说，让人感觉到他和普通人能够这个距离更近，不像有些人就是写底层也是从上往下，我高高在上，我往下看呢，这就是你的姿态不一样。
0: 漫长的颠沛流离，使年少的白居易切身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疾苦，从此

0: 下济世为民的誓言。纵观白居易一生，无论当什么样的官，他都不曾丧失内心的温暖，不曾丧失对百姓的关注，而这一切都源于年少时的这段成长历程。转眼间20多年过去了，又是一个下雪天，一位年迈的卖炭翁从终南山出发，在寒风刺骨中赶往长安西市。此时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还没有休息多久，卖炭翁遇到了拿着文件来买木炭的宦官。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满满的一车炭，最终只换来了半匹红绡一丈绫。
1: 当时朝廷里面存在一种什么现象呢？在集市上经常会有那个我们今天说的太监、工人，拿着朝廷的敕书，以朝廷需要采买东西为由，来买老百姓的东西。
2: 可是到了唐德宗晚年，就是贞元末期的时候，这个公事已经愈演愈烈了。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我看中什么就是什么。那时候他们还找了一些人，专门给他们当帮凶，叫做白望，然后走到市场上，我看中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呢，这个把你的东西给你拉过来，并且呢，给不给钱呢？有时候干脆不给钱，有的时候呢给一点钱，但是呢，给的都是象征性的给一下。所以说，在整个市场内造成了广泛的恐慌。
0: 此时，身居朝堂之上的唐宪宗刚即位2年。执政之初，他力图忠心，重用贤良。白居易的学识和文采也很快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公元807年，一纸诏书，白居易得以从周至县回到帝国的心脏长安，并被任命为翰林学士。次年又提拔为左拾遗。
1: 拾遗官呢，是那个时候的一种谏官，就是给皇帝进谏。什么叫拾遗呢？皇帝忘了，我给你提醒一下。拾遗是分正副，它有正副之分，就是左右之分。那个拾遗官说话都需要直，它是一个人秉性的体现。而很多人还认为呢，就是我只要当了这个官，我就有这个职责，你有问题我就给你指出来。
0: 安史之乱以后，除了跋扈的藩镇，宦官也逐渐成为大唐的隐患。在唐玄宗之前，宦官的地位很低，到唐宪宗年间，受皇帝宠信的宦官横行无忌，独断专权，连这种木炭使的小职位也派人插手。
2: 因为宪宗的上台被认为也跟宦官的扶植密切相关，所以说宦官对于唐朝后面的很多皇帝来说都很具有影响力，而且宦官后来还掌握了中央禁卫军，也就是神策军的这个指挥权。更何况对唐宪宗来说，宦官对他很有帮助啊，所以唐宪宗终其一生他没有反对过宦官，虽然他最后是死于宦官之手。
0: 身为左拾遗，白居易想通过谏言献策使朝政清明，国家中兴，实现自己身为人臣的价值。当白居易目睹了卖炭翁的遭遇，深感宦官恣意欺凌掠夺百姓，卖炭翁

0: 由此喷薄而出。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白居易由卖炭翁联想到自己童年的不幸时光，颠沛流离的境遇与卖炭翁的遭遇产生了共鸣。卖炭翁说到底其实是白居易写给自己的安慰，也是写给有共鸣的人。
1: 白居易心中也一定有个大同世界，他前面为什么愿意说话，就是要实现那个世界，他要去为那个实现那个世界去努力。而在实现努力的过程中，他发现有些人不想努力啊，人家不努力过得还挺好，工资还挺高，官当的还挺大，他这样一努力不就把别人那盘水给搅乱了吗？所以别人老收拾他嘛，他心里面一定是有个大同世界的。
0: 此时的白居易无所畏惧，想凭一己之力改变世界。在任谏官的三年中，白居易屡上奏章，毫无顾忌地纵意朝弊，批判宦官专权。

0: 白居易任左拾遗使，唐宪宗最宠信的宦官是吐突程璀。他自幼就在东宫陪伴唐宪宗长大。宪宗即位不久，就任命吐突程璀为神策军中尉，掌管皇城禁军。
1: 批评皇帝宠信的一个宦官，这肯定是有风险的。这白居易呢，他是明知道有风险，但是为了自己心目当中的政治理想，他还是甘愿冒一些风险来批评他认为的这种不正常的社会阶级。
0: 好友元稹曾劝白居易识时务，否则将自找没趣。但关心民间疾苦、重振大唐的信念，让白居易无所畏惧。除了写类似《卖炭翁》这样的讽喻诗外，他还频繁上书言事，眼里不揉沙子。公元810年，河北承德节度使拥兵自重，唐宪宗任命吐突程璀为统帅，发兵讨伐。在百官为吐突程璀庆贺中，白居易却上书皇帝提出反对意见。
2: 你叫吐突程璀一个宦官兔子去领军打仗，在历史上可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这样就太是过格了，让外族人都觉得你大唐连有将领领兵都没有，叫个宦官兔子来领兵了。说白居易坚决反对，就得连着上书，上到三道奏状。
0: 仗义直言的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纸上空谈、不通世事的懵懂书生。入仕之初，白居易曾撰成《策林》71篇，对包括选官、刑法、财富等各方面问题提出了应对办法。作为一个深谙政务的政治家，白居易明白抨击吐突程璀的代价，也知道会得罪唐宪宗。但为了曾经济世为民的誓言，白居易还是义无反顾，如飞蛾扑火般弹劾吐突程璀。对于白居易罢免吐突程璀的苦心劝谏，宪宗根本就听不进去，他仍然一意孤行，任命吐突程璀为讨伐藩镇的统帅。果然不出白居易所料，吐突程璀带兵

0: 出师以后，将帅离心，士气不振，很快就战败。土城璀兵败后，年轻气盛的白居易更加畅所欲言。
1: 唐太宗觉得我这堂堂的一国之主啊，你白居易这样来说我，他确实也接受不了。他就跟另外一个宰相叫李绛，他就跟李绛说呀，我确实是忍受不了了，我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意思就是说我要治他的罪。这李绛就说了。 赶紧替白居易降清。他说：“白居易这样冒失顶撞你，恰恰是他忠于你的表现。他是来感恩你了，感你啥恩呢？感你提拔他的恩呀。”这样一说呢，这唐宪宗的气焰才稍微消了消。对于白居易的觐见。 唐宪宗开始充耳不闻。此时，白居易并没有放弃，反而大力推行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力求用简洁的语言击中社会热点和读者痛点。
2: 新乐府运动呢，是唐朝一个很重要的文学运动，也是一个思想运动。原来一说乐府呢，都是从汉朝时候下来的，它是从民间去采集那个诗歌，老百姓就通过唱那个歌谣民谣来反映自己的心声。因为他要给皇帝听啊，唱给皇是唱给皇帝听，所以他就需要配乐。最初是这样，到了白居易这个时代。 就让这个文体尽可能的和音乐脱离，心在这儿了。但是他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继承下来了，《诗经》的精神。嗯，那他在这里边以白居易和元稹为代表的，就是新乐府的倡导者，他们推行的是关注民生、书写民意，哎，就是那个诗歌应该为现实去创作。
0: 新乐府运动倡导的现实主义诗歌理论，在中国诗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晚唐皮日休，经宋代王禹、梅尧臣、陆游、朱人，以至晚清皇孙宪，可谓一脉相承。就在白居易高举新乐府运动旗帜时。 他的母亲陈氏在元和六年去世了。按照当时的制度，白居易回到渭南老家守孝三年，叫做丁忧。丁忧期间不再担任朝廷任何职务，等于暂时退出官场。三年期满后，白居易返回长安。 但朝廷迟迟没有给他安排新的工作，直到元和十年，才给他安排了一个太子左赞善大夫的职位。
3: 太子赞善大夫呢，属于东宫官，史书记载的说他直比这个谏议大夫，就是相当于这个谏议大夫这种职务，也是言官的这个一种。既然是太子东宫的官员。 那么呢，你的主要的职责就是匡正太子之得势。换句话说，你谏言献策的范围是东宫这个范围内。你如果直接去说朝廷当中那些事儿，不是不可以，但是呢，这个时候恐怕就要多一点思量。生活像一只潜藏在暗处的野兽，渐渐伸出利爪，伺机而动。
0: 而白居易却没有嗅到危险的气息，政敌的打击报复才刚刚开始，更严重的还在后面。公元815年6月初3的黎明。

0: 元衡像往日一样走出家门，前往大明宫上朝。灾难就在这时候降临了。人喊马嘶，声音凄厉尖锐，平生未闻。正在上朝途中的白居易恰好目睹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刺杀。
1: 啊，当时这个地方作乱，藩镇作乱，就有人派出这个刺客去刺杀武元衡，脑袋被人提溜走了。大家都没有说这是个大事儿啊，宰相的脑袋被人砍了，大事儿，大家都在思考这个话怎么说。这太打脸了。
0: 刺客暗杀了宰相武元衡之后从容撤退，恐怖气氛笼罩着长安城，通向大明宫的上朝之路空空荡荡。暗杀事件极大地震动了朝野，帝国的官员心怀忧惧，躲在家中不敢上朝。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大唐帝国四分五裂。为了铲除那些肆意妄为的节度使，宰相武元衡力排众议，主张用兵打击藩镇。这次刺杀行动的幕后主使，其实就是边镇节度使。杀武元衡既为了解恨，也为了削弱主战派的力量。奇怪的是，对于这次刺杀事件，掌权的宦官和旧官僚集团竟然没有及时表态。这时候白居易爱说话的老毛病又犯了。身为武元衡的好友，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说话了。他上书朝廷要严惩凶手，为宰相报仇，为朝廷雪耻。
1: 别人都没有说呢，作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憋不住了。这有人就认为，你看你都不是干这活的，你操这么大心干啥呀？这叫越职言事。古人讲什么呢？就是你不在这个职位上，知道别说。可是白居易没把握住，所以很多人就说，你看这会抓着白居易小辫子了吧。与其说是因为这件事被贬，不如说是前面的诗歌写得太讽刺，太让人扎心，是那些事被贬，那个没办法说，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这个理由最合适，越职言事。所以这件事武元衡被杀，这个理由是背了白居易被贬的锅了。
0: 白居易的越职进谏，彻底惹怒了早就对他心怀不满的朝廷大臣和宦官吐突成璀。他们在皇帝的耳边煽风点火，污蔑诽谤白居易。
2: 甚至还有人呢给白居易罗织罪名，说白居易的母亲呢是落井而死，而你白居易呢却做什么新景诗，做赏花诗，大不孝。在古代我们知道不孝这个罪名啊，那是很大很大的。
0: 在政敌的攻击下，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刺史。但就在此时，中书舍人王涯又突然补刀，说白居易这种行为简直禽兽不如，不适合做一个州的刺史。在王涯的落井下石之下，朝廷把刚发出的诏书又追了回来，改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
1: 你如果说白居易不孝，这有点不合适了。这都是就是为了白居易以前写诗讽刺大家，

0: 歌都在那儿了。白居易后来明白了，成也是诗歌，被贬还是诗歌。
1: 公元815年，44岁的白居易被赶出京城，贬谪江州。宰相被刺，自己挺身而出，不但无功，反而获罪。这对于一个直言敢谏的朝官来说，或许是最大的冤屈。他的政治理想破灭了。曾经的那个风雪中立誓为民的少年，也变成满腹惆怅的中年人，孤独地面对这无限寒风。翻过秦岭，白居易在襄阳弃暗登舟，沿汉水顺流而下，在逆风吹浪打船声中，白居易乘坐的小船渐渐驶进了江州。在这里，白居易仿佛看到了几星希望的微光。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哎，猴头，我耍子，快还我！

0: 圣闹天宫。啊！我的包袱，猴头莫再闹，赶紧还我宝贝。
1: 大叔出来此地，莫急莫急。
0: 这位小哥，实不相瞒，包袱里可是我毕生的心血，对我来说比性命还重要。
1: 随我来，自然能给您找回来。
0: 这是唐僧师徒，那是猪八戒，那一定是孙大圣喽。
1: 大叔好眼力，您有福气赶上我们这儿的西游盛装庙会，既然喜欢，何不结伴瞧瞧？
0: 走，定要瞧瞧才好。这里究竟是何处啊？